0: 但毫无下落，也不知落在何人之手。今天碰上这卖枪的小矬子，托托哪能放过呀？我呀，这枪我必须得得到，我把它买过来，只要我手里有了八宝托龙金钻力拳枪，我就天下无敌，什么也不怕了。想到这儿，他把这矬子叫住。哎，我说这位啊，你卖的是什么枪啊？矬子说了，八宝托龙金钻力拳枪啊。买多少钱呢？这矬子说，价格不高，要500两。这托托心里喜，真要是八宝托龙金钻力拳枪，别说500两，5000、5万、50万两我都愿意给。500两银子那就是毛毛雨呀。为了这杆宝枪，我曾经悬赏过2万两黄金，都没能把它得到手，想不到在这儿碰上了。掌柜的，你能不能把枪套打开让我看看呢？矬子说了，哎，那可不行啊，我急着等钱花，要不我也不把它扛出来，这为了省事儿嘛，少走几步道，这才吆喝着卖。你想买啊，就快点掏钱，你不买我就送到元帅府去，那徐元帅还得多给我加几十两，我又何必卖给你呢？我走了。矬子说着话转身就要走，托托急忙把他拦住。嘿，慢着慢着，你先别着急走，照你这么一说，你是不许看喽。
1: 哎，对呀，就是不让看。
0: 托托苦笑着说，嘿嘿，我看你这个人可真新鲜呐，这世上哪有卖东西不许看成色的道理呀？你的货物真假好坏，值不值那么多钱，我们也得瞧瞧啊。这又不是仨瓜俩枣的事儿，一张嘴就是500两银子呀。矬子说了，哎呀，老爷子，你这话说的可真有意思呀，啊，跟我在这儿逗哏呢。你要是嫌贵怕上当，就别张罗着买呀，是不是啊？我没上赶着追着卖给你呀，我们这儿可就兴这个规矩嘛。再者说，这杆枪要是碰上真正识货的主顾，甭说500两，那就是1000两他也得抢着要。我要不是等着用钱花，我还不卖呢。说真的，您买不买了？不买我走了。托托听到这儿啊，这下可为难了。这有心买吧，怕上当；有心不买吧，又怕是真的。错过了机会，万一这宝枪要落到徐达之手，我可就完了呀。托托思来想去，不行，这一天之内不能让机会溜走3次。他一咬牙，得了，吃亏上当就这么一回，管他真假好坏，先买了吧。他回头对着蛮子海牙说，伙计，给他拿500两银子。蛮子海牙一伸手，从钱搭子里拿出一张500两平贴对取的银票，递给了太师。这托托太师接过来，又给了矬子，矬子拿过银票，把枪递给了托托，转身就走。托托看枪心急呀，我命根子就在这儿呢，我能不能活就看是不是这杆枪，我着急，很急，赶紧把杏黄缎子枪套扯下来一看，哎呀，我的妈呀！
1: 差点没气出脑淤血来，手都直哆嗦，脸都青了。你道这枪套里装的是什么玩意儿啊？现在听众朋友们，我估计都能猜出来，啊，肯定不是什么利拳枪。现在观众朋友们接触的这防诈骗信息，可以说是铺天盖地了，到处都在提醒您小心诈骗。但是脱脱呀，这回真是玩脱了，手上哪是金钻利拳枪啊，这就是一根生了锈的通火棍子呀。这东西扔在街上都没人捡，是分文不值。托托气得直哆嗦呀，哎呀，气死我了。矬子，他大喊一声啊，你回来。这矬子扭头一笑，干什么呀？啊，给我五星好评啊。不用客气了，那枪你回家使着吧，啊，挺好的，拿玩吧，回家玩去。托托气的话都说不利索了，哎，你说的什么话呀？啊，我问问你，你卖的是什么呀？
2: 嗯，卖什么？就是你手上这个吗？就是这个呀。
0: 什么叫就是这个呀？你刚才吆喝的是什么？
1: 矬子笑了笑，
2: 怎么的？老人家，你刚才没听清是怎么回事吗？还没听够啊？我卖的是八宝托龙金钻利拳枪啊，对不对？
0: 哎，老爷子，我忘了，还有一句，你听着啊，我是这么喊的啊，我喊的是家有宝枪放光豪，专破九凤朝阳刀，对，就这句。
1: 老托托气的手直哆嗦。
0: 是啊，你这枪套里怎么装的是通火棍呢？
1: 那矬子说了，不可能，不能够，这就是利拳枪。
2: 老人家，你以为这是通火棍呢？
1: 大错特错呀，这就是利拳枪。
0: 不对，这就是一根通火棍。
2: 老人家，你怎么能血口喷人呢？我卖的就是利拳枪，怎么能给你通火棍呢？再说了，通火棍您能花500两银子买吗？
0: 你这是什么话？这哪里是宝枪，分明就是一根通火棍。你看这成色，全部斑斑锈迹，怎能是宝枪？
1: 老太师这么一嚷，街上围过人来了。哎，看看怎么回事，哎呀，有热闹看了。哪知道这矬子不慌不忙，一看人围上来了，对着周围看热闹的百姓一拱手抱拳，
3: 各位，
0: 哎呀，天下哪有这样的事啊，请各位评评理呀。你看啊，刚才我在街上卖我家祖传的，想当年岳飞岳王爷用过的利拳宝枪，我在街上叫卖，旁边有人搭茬了，是我听见了，我刚才在那儿坐着听见喊了，什么专破九凤朝阳刀，是你吧？
2: 对，就是我呀，我实事求是的吆喝，这位老人家真金白银的买，我开始我不想卖，我说呀，我送到西吴王府，人家还能多给我，但是我着急花钱用啊，你别犹豫了，别挡我财路。老人家掏了500两，说那你就给我吧，我只好忍痛把我的宝枪卖给他。哪知道我刚走出没几步，这老人家叫住我，质问我卖给他一根烧火棍，所谓何事？众位评评理吧，你看他手里的哪里是烧火棍，分明就是利拳宝枪啊。
1: 大伙儿啊全都瞪大了眼睛，
0: 看着这托托太师手里这根烧火棍，旁边有人喊了：
2: 哇，这就是那宝枪吗？不，晃得我眼睛都看不清了，光芒四射呀。
0: 旁边有人说：你可别扯犊子了，
2: 我这不就是烧火棍子吗？啊，什么宝枪啊。
0: 太师托托一听有人站在他这边，
2: 对，这位小哥说的好啊，这就是烧火棍嘛。
0: 哪知道这矬子，哎，毫不惧怕的质问托托：
2: 不对呀，老人家呀，你凭什么说这不是利泉宝枪呢？为什么呀？你见过不成？
0: 老太师被他这么一问，心里忽悠一下子，心想：我可不见过吗？我差点死枪下呀。但是他不能说呀，他眼珠子一转，
2: 我虽没见过宝枪，但是宝枪也不能长这般模样吧。老少爷们大伙看看呐，有这个模样的宝枪吗？啊，这样如何上阵杀敌呀？
0: 大伙点点头，对呀，这上阵，越王爷拿这个上战场，那肯定不行啊。哪知道这矬子看了看太师托托，又看了看众位，
1: 哎，这话不对啊，这就是利泉宝枪。我问问你们，岳飞越王爷哪个朝代呀？他的宝枪流传下来已经200多年了，你当那是不锈钢啊。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嘉播讲。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补虚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高血压的苗头，甚至找到了这个严重程度，判断与严重程度与否。那他是怎么判断的呢？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成员，吉林大学第二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教授，吉林省激光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然伟主任。李主任您好。给大家
1: 大家好，
0: 第二次来感觉怎么有点紧张吗？还行就好。那刚才慧宇这个疑问其实也代表着很多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在办公室还说呢，说这怎么可能一个肺部的 CT 跟高血压有什么关系？之前您说的是肾上腺，它也没关系呀，跟我们讲一讲吧，到底是怎么发现的呢？
1: 那个其实这样啊，就是来讲高血压来讲，就是说高血压是一种那个其实来讲它是一种就非常严重的疾病。因为高血压啊，它主要这个它有并发症哈，高血压脑病、脑出血、脑血栓，高血压那个心脏病、心梗啊，心梗，还有那个高血压肾病。其实它真正的危害它是它的并发症。那么高血压呢分两种，一个是原发高血压和继发性高血压。那么我国来讲，就是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呢居然达到3.3亿，那么占人口比例居然能达到15%到20%。那么其中高血压有2.45亿，大家你想是一个非常高的比例哈。因为来讲那个中国人群呢，就是你比如北方呢，就是愿意吃盐啊，就是说这个精神紧张，那个过度劳累了，或者是这个为生活奔忙了，就是高血压率特别高。那么高血压呢分原发和继发，原发高血压就是动脉硬化，那这样的病人就可以吃药就可以了，就是终身服药，一定要保护血压。你保护好了，活到80、90；保护不好，那可能脑出血、脑血栓。说白了，有的时候说不好听的，嘎一下没了还省事儿了。但是你要整个半身不遂啊，整个躺床卧床不起，是不是？最后整个脑血栓、脑出血的，最后生活质量也去全面下降。
0: 心里有点紧张、啊。
1: 这是高血压所谓的叫并发症。那么高血压怎么办呢？就是说一定要用药物保护血压，把血压平稳。这样呢，你会。你的寿命就是80、90是你自己的事儿。
0: 您说这个其实我们也知道哈，它是高血压的一个稳压的重要性。
1: 对，这很重要。
0: 那你没有正面回复我的问题啊。肺 CT 跟这个您说的高血压、
1: 我得先说，我
0: 你得先种草，先埋一个是吧？
1: 我捋过来就是说它是这样。就是原发高血压呢啊，这个那个高血压呢还有继发高血压，继发高血压现在达到正常来讲，因为是15%到20%的比率。那么你想想，2.45亿人口的话，那20%的继发高血压的话，会什么情况？就是像也就几千万人口。那么高血压的人群怎么办？一定要查肾脏腺 CT。正常要查肾上腺 CT， 肾上 CT 呢，就是说我们的肾上腺 CT 多少钱？300多块钱。看有事没事，如果肾上腺有问题，咱们通过手术呢，微创治疗把它做到位，就是看能不能达到治愈或者让血压平稳的程度。
0: 这个之前咱们上次也说了，说你有必要做一个肾上腺的一个 CT， 这也是要求 CT。CT 当时我记得您说的像横切面，像切黄瓜一样，是不是一片一片都能看得很清楚？
1: 对吧？
0: 对，这是
1: 呢，
0: 您说。
1: 然后呢，高血压有3高3低，你知道吗？啥是3高3低呢？第一，病死率高，致残率高，还有啥呢？就是说这个发病率高，就是中国高血压的特征。那么三低啥呢？认知率低，就发现率低。发现就是晚期，你不是我有很多患者脑出血了才知道血压高，这是一种就比较严重的，就是说我认识最典型的一个患者，25岁，他的脑子疼，他血压平时245，他肾上腺长个瘤，这245，他来讲他头疼呢，他就兜里揣着100片水平痛，那头疼就吃水平痛，最后脑出血才知道高血压，就是说认知率、病死率和发现率都低。
0: 有没有这样的人，可能活了50、60年都没查过自己高血压，血压的这个测量都没量过？
1: 对，说不好听的，就是真正出并发症脑出血，嘎一下没了，回头来讲他怎么死的他自己都不知道，他不知道自己高血压。那么咱们回头说，刚才说那个会议主持人那当然说了，为啥肺 CT 发现那个肾上腺，因为那个肺的 CT 的时候，他跟肺的跟肾上腺紧挨着。他如果体检，因为现在体检特别发达呀，现在有条件的那个正有单位好的会有条件一年一体检的，就是好人都做体检，就是及时发现疾病，及时治疗。那么做肺 CT 的时候会带上肾上腺，我遇到很多患者呢，就是不管是高不高血压，因为肾上腺疾病来讲，既增生这个瘤不一定血压就高。不是100%的。那么如果肾上腺长瘤了，有人叫无功能瘤。

0: 肾上腺长瘤血压并不高，那么他会通过啥呢？通过包括高血压，包括正常人群，通过肺 CT 就发现了那个血压肾上腺长增生或者肾上腺有瘤。我遇到很多患者呢，体检发现肾上腺长瘤了，怎么办？这手术做不做？那么肾上腺记住，总长瘤和增生绝大多数都良性，90%-95%是良性的，只有5%-10%是恶性疾病。恶性疾病呢，就当然这个危害更大，需要治疗。但是来讲，就是说怎么办？如果这病人血压不高，如果发现肾上腺有病，如果通过肺 CT 检查、体检是发现肾上腺那个有病的情况下，如果这个瘤以2厘米为限，就是我们指南就是要求啊，2厘米以上需要手术，就是这个血压不高。也需要手术，就把这个瘤拿走。
1: 我能这么理解一下吗？就是我们说到的，从肺 CT 上发现我们的高血压，其实是、
0: 发现肾上腺，不是发现高血压。对，
1: 发现肾上腺，其实并不是说这个当你的肾上腺出现问题的时候，肺部出现了什么问题，还是说？
0: 就体检，肺你。
1: 那肺也出现了问题吗？
0: 不一定。
1: 不一定。
0: 就是、肺脏 CT 的是体检常规项目。
1: 对，他照的是肺子呀，
0: 肺子他俩挨着，
1: 也就是说肺子和肾上腺他俩非常近，是吗？连着，
0: 紧挨着，
1: 邻居，
0: 就像邻居，就像那个眼睛和鼻子，他就挨着。你做眼睛的时候，把他鼻子找上，给扫上了。
1: 所以很多时候在扫肺子的时候就能够发现这个肾上腺的一些问题。
0: 扫着肺 CT 就能看出肾上腺，肾上腺如果有病，他就能给他兜出来。
1: 哎、
0: 兜出之后呢，怎么办？就是说，如果这个病人血压高，那么咱们就进一步筛查，查肾上腺相关激素，那么咱们做手术治疗。如果这个血压不高，那么这个瘤超过2厘米，观察，观察超过2厘米，咱们也手术治疗。1厘米、2厘米以内呢，可以观察，不着急手术。
1: 哦，所以他的手术指征已经出来了，是否超过2厘米，
0: 对，
1: 来判断有没有必要手术。
0: 对，
1: 好，这是
0: 还看血压高不高。如果血压高，1厘米也做。
1: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此刻呢，邀请大家分享我们的直播，分享给身边的老年朋友。而且我们说现在高血压好像也不是一个老年的专属了，就是不光是一个老年性的疾病，很多高血压患者低龄化年轻态，在这个肾上腺发现的一些肿瘤啊或者一些问题，是不是也有一些中年人或者青年人有吗？
0: 这样，我最小的肾上腺手术做到7岁啊。
1: 7岁的孩子怎么会有肾上腺的问题？
0: 他这个由于某些原因呢，就是这个疾病原因并不是很清楚啊。就比如说肾上腺长个瘤，那孩子前段时间我上白城去义诊呢，他来看我来了，那孩子19了。那孩子已经19岁了，那大高个已经19，长到1米8了。就说小孩来讲，现在高血压就年轻化，就是疾病来讲都是年轻化。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说肾上腺那个如果出现高血压呀、就是40以下就出现高血压，一定高度怀疑肾上腺有相关这个疾病。就说而且血压阵发性升高，它忽高忽低，因为肾上腺的血压特征啊，跟那个动脉硬化原发高血压特征呢，你比如说它。第一天血压高，早上吃一片药就好使了。但实际来讲，你要是发现呢血压忽高忽低，那么那一定要注意啥呢？注意这个是不是肾上腺有关。其实来讲，我建议啊，肾上腺的高血压的病人呢，一旦发现高血压，一定查个肾上腺 CT， 其实并不贵，300多块钱。把它查完之后，如果有事儿怎么办？就是咱们那个通过看是微创、腹腔镜手段，因为我们来讲，就是全国呢，我们已经做到手术例数啊，肾上腺关疾病的，我们做到全国第2位，已经达到4000-5000例了哈，平均每年500例左右。但是绝大多数患者得到比较好的治疗，效果比较满意。但是呢，我们吉林省只是做的第1位了。但是呢，跟大家讲，就是高血压呢，它是一种叫温水煮蛤蟆哈，跟糖尿病是一样的，一定要注意的保护血压，这是关键根本。有很多患者呢，就坚决不同意手术，我不想手术，
1: 我就是不手术，
0: 对，怎么办？我说你就吃药，把这个药呢吃到位。他说那吃药不好使，没有不好使的，高血压没有降不下去的。那你就加量，我遇到有我的患者吃6种降压药，
1: 6种的这个降压药，那就是片儿啊、胶囊啊，可能什么都有了。
0: 对，我说，
1: 这
0: 个观点是顶住，就是怎么顶呢？就是说联合降压，你不要可一片降10个，你比如说降压药不好使，我加量加到10片，副作用来了。就是用联合降压稀释每个药的副作用。
1: 但这个稀释应该也有方式和方法，有讲究的，不是说你想一出是一出，今天他提供一个，后天他提供一个，加一块，这个不叫联合吧？
0: 不叫个体化治疗，就是你一定要适合某一个个体。但是记住一个原则的点来讲，就是血压为准，高血压一定伤人。 如果出现高血压，你不管，一定伤人。
1: 我得替大家向您咨询一个问题啊，是不是吃完这药血压立马降下来？
0: 那不一定，
1: 这就是一个好的降压药呢？
0: 不一定。
1: 那我怎么判断这个降压药它是适合我的，适合长期服用的呢？
0: 叫个体化治疗，现在所有的降压药都是。一天一片，
1: 就它表面的这个指征表现症状是一个什么样的一段时间，说明这个血压降压药对我来说是适合我个体的呢？
0: 每天吃药就是你吃一片好使，就是一定以血压为准，吃一片好使，就一片就吃一片，不行再加量，加量最多加一片到两片，不要再可一个药猛劲加多了，加十片副作用就来了。
1: 就是您观察他那个血压浮动值不能超过多少啊？
0: 就血压新标准150-190，老标准140-190，如果在这个以下，你活到80-90，不影响你，它不伤人，一定保持血压处于一个标准范围。那么一片加量好使，您就吃一片，不好使加量加两片，不行再加联合用药。我一个患者加到6片，才把血压能稳住。但是呢，记住有一点，高血压的病人都是病死的，就脑出血、脑血栓、心梗、高血压、肾病都是死掉了。
1: 发症
0: 对，没一个吃药毒死的。就是药有没有副作用？是药三分毒。它都有可能有副作用，但不一定，高血压一定伤人。就是我给举个例子来讲啊，就是我有个患者啊，46岁。40岁呢，他就是平时高血压知道200。其实这个人肾上腺就有增生了哈，他血压200，平时他当完成任务，每天就2片降压药，不量血压，就吃完拉倒。血压不量多少，就像你糖尿病似的，你打胰岛素了，打完之后不管血糖多少了。
1: 他不也得有症状吗？
0: 不，有的人没有症状，高血压他高200以后他适应了，
1: 达到一定境界他就没有症状了。
0: 他不知道，就像咱们血压突然高200就迷糊了，但是他来讲呢，他不知道。他也适应了，适应了之后呢，这个危险就来了，就是脑出血了，突然脑出血了才知道，但是造成并发症了。
1: 这个很可怕。
0: 对，
1: 就是怕适应，就像一个味道，你开始的时候你觉得这个很刺鼻，但是你就像甲醛什么的哈，你待时间长了闻不出来这个味儿了。
0: 你适应了。
1: 但是它那个对于你血液的这种侵害可是没有停止。
0: 对，这种慢性损害。
1: 血压高也是如此。
0: 对，我举例子，糖尿病高血压叫温水煮蛤蟆，刚开始温水煮就挺舒服，但实际来讲煮熟了跳不出来了。
1: 跳不出来了，
0: 就一定防止他的恶性并发症。
1: 是，
0: 对，
1: 这个很危险，而且科学用药更加的这个关键。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是吉林省科技助理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成员，吉林大学第二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教授，吉林省激光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然伟主任。李主任，我得向您再咨询请教一下，为什么这个咱们的这个泌尿外科又和激光医学专业委员会又有关系呢？和您的这个降压和肾上腺又有关系呢？
1: 不，这样，我是肾上腺来讲做的全国是属于领先过，其实其他手术做的也很好啊。
0: 这个激光医学用在什么样的地方比较多？
1: 激光现在激光那个用的现在用途很广泛啊，包括典型的激光武器就很厉害的是吧？
0: 这咱就不说，咱就说医学。
1: 但是呢，医学来讲，我们激光碎石是一个关键点，就是现在来讲，很多结石都是激光治疗。
0: 对，
1: 输管软硬，因为现在来讲，很久以前呢，没有激光的时候，我们叫新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就是用弹刀，用砖头了或者怎么打，就叫旧石器时代，铁外碎石。现在就有激光之后，我们进入了新石器时代。就是说来讲，激光呢，把它做到粉末化，包括我们现在这个吉大二院呢，在张主任的团队领导下呢，就是他已经把这个顺管软镜啊和硬镜做得炉火纯青啊，就是说激光治疗，包括我们这个激光治疗前列腺，激光治疗膀胱肿瘤，激光治疗肾盂肿瘤，激光都在医学上有很大的用途。
0: 原来是这样。
1: 对，而且
0: 那其实我们说到的这个肾上腺的手术也会用到激光吗？
1: 肾上腺原则上用不上激光，因为激光它针对的都腔道手术，也是超微创，就无创，也叫无创。
0: 就瞬间它也会凝血了吧？血液它就直接不需要止血了，很快。
1: 但那个不行，那个在肾上腺用不上。
0: 哦。
1: 因为我肾上腺手术量占我手术的一半吧。去年我做了将近五百台肾上腺手术，去年腹腔镜做了将近1000台，那么肾上腺占一半，是我一个特长。但其他手术做也很好啊，就是比如说激光啦，那个肿瘤啦、结石啦，其他手术做的也不错。
0: 我看出来了，每次这主任来的时候，这电话都不断哈，因为很多时候我也听到了，就想让您给做，就放心让您给做。是吧？不管等到什么时候都行。这个就是技术比较精湛，而且呢，大家患者信任，这个很重要。那我觉得李主任和大家来分享的，不光是在手术方面做得特别漂亮哈，那而且您说的这些话术，就是这样语言特别接地气，大家就是一听就能听得明白。所以平常在您和患者和家属沟通当中，是不是也是无障碍？
1: 这样就是说来讲，作为医生来讲，他一个是必须有高超的技术啊，这技术是根本。这东方人，咱们华人呢，东方人呢，中国人呢，有个啥特征呢？手巧，就是说咱们手术甚至比外国人做得好。这是基本技术啊，就是要有高超的技术。第二呢，这是叫高超的，就是优秀的高超的医德。第二，咱呢沟通艺术，跟患者呢一定要沟通好。我跟患者从来讲，就是说说清楚你怎么做，不是患者不懂。不要患者因为患者不懂，现在患者有知情权呢，就是说
0: 一定要说明白，
1: 要沟通好。
0: 而且我觉得您说的方式，他们会很容易懂，是吧？
1: 对，如果患者不懂，讲清楚。
0: 对，
1: 一步一步讲，就是哲学是通用的，就是给他讲清楚，患者都能听懂。
0: 哪儿不明白，咱们哪儿在抠是细节哈。
1: 对，这沟通，沟通是非常重要。
0: 尤其现在我说，高血压的患者真的是占了很大一部分。由于我们的北方的饮食习惯啊、生活习惯啊，包括这个随着年龄的一个增长，血管壁、血液整好像很多都会出现问题。那么血压的不稳的问题，再受到一些这个外边的一些因素，比如说气温的一个升高或者气温的骤降，会引起更多的一些不适。我们一定要关注我们血压的情况才行。所以呢，这个话题我觉得永远它都不过时，希望更多的人意识到血压不光是血液的问题，还是跟我们肾上腺有很大的联系。而肾上腺的这个苗头呢，一些问题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肺 CT 有可能捕捉到这样的一些细节。所以体检你看哈，有的时候真不是说到了体检的时候我们就简单做个体检就完事儿了，人家有什么项目我就做一个什么项目，其实是应该有针对性的做一个体检的 DIY 的这样的一个项目，是这样吧？
1: 对，现在体检呢很发达，就是说来讲，就是这个咱们国家住院以后就全民体检。其实真正应该做就全民体检，而不是有条件做体检。就是说最好最理想的把农民都包括进去。 因为农民呢，他的体检，他这基本都不体检，来了都是晚期，来了就是大肿瘤。我肾上腺最大的肿瘤做到17厘米啊，就说这个已经很大了啊，就是这样的，就是说体检非常重要，就是说那体检互相覆盖，你比如做查肺 CT 就把那肾上腺的疾病给抖出来了，你做什么彩超了，就是发现苗头，还针对性的做检查。
0: 越早的发现是不是越好？
1: 对，如果你发现那个肾上这边血压平时不注意也不知道，那么发现血压高，查肾上腺 CT。
0: 对，
1: 就针对性，你发现问题，针对性检查，这是没有问题，没有毛病，而且效果非常好。而且高血压呢，属于国家呢高血压糖尿病啊，属于叫慢性疾病人群，符合国家呢叫慢性疾病防治政策。如果高血压一旦平稳，有很多疾病就消失了，而且降低社会成本，而且为老百姓带来福音。其实来讲，就是我跟患者如果做完手术呢，或者是患者术后血压控制很好，吃少量药就把血压控制很好，我跟患者说，血压一平稳，你落的是寿命。就是
0: 血压一平稳，你获得的是寿命。
1: 对，
0: 真是这样。
1: 我跟患者有时候沟通说，我说不好听的，千年王万年龟，乌龟血压低，那活好几百年，就是低血压人是长寿的，高血压人呢就是有风险，但是得控制好，或者用药，或者通过手术把它解决了，那么你血压平稳了，没有其他疾病的话，那么你活寿命很延长的，是80-90。
0: 您的形容总是那么贴切哈，
1: 对，
0: 听得我也有点心惊胆战。那不管怎么样，它是有一定的这个道理的，所以我说我们有的时候血压的平稳特别的重要，而且这个肾上腺啊，当出现问题的时候，好像有的时候由不得自己。之前我听主任也说过了，说肾上腺出现了肿瘤，它影响了它的内分泌呀、腺体的分泌呀，这个人的脾气就会非常的暴躁。你看为什么有的人可能一点就着，然后你这个他会自己说我控制不了，可能就跟这个肾上腺有关系，是不是？把这玩意儿这个一旦修理好了，肾上腺肿瘤切除了，那这个人的脾气也不会那么暴躁呢？
1: 这个问题很好啊，因为说这个话，我话题很多啊，就这样。首先呢，肾上腺它管血压，就是正常人血压是肾上腺控制的，
0: 哦，
1: 都好。这第二。

0: 那控制情绪，第三控制代谢，代谢因为 很深呐、啊，你一讲太多。那么控制情绪呢？你我举例来讲，就是肾上腺素，大家都知道，肾上腺素一分泌，那跟打鸡血似的，是不是？就是脸红脖子粗，一吵架脸红脖子粗。公鸡呢，肾上腺素一分泌，竖毛抖人，对不对？这是肾上腺素的一个特征。
1: 对。
0: 那么那个如果那个我举例讲，说这个人家气死了，我举例的是有道理的哈，气伤身，他怎么伤啊？我跟你讲，这一生气，脸红脖子粗，肾上腺素分泌。肾上腺素迅速分泌，那
1: 咱捋一捋啊，肾上当我一生气的时候，是肾上腺就有反应了，
0: 对，脸红脖子粗，肾上腺
1: 素，它这面就分泌更多的激素了，肾上腺素，
0: 肾上腺素分泌，脸红了，刷脸
1: 就
0: 红了
1: 啊，它分泌之后，我们表现的是脸红，其实就是血液一下子就会变得很多了，
0: 对，
1: 脸红脖子粗，
0: 脸红脖子气生气，吵架一吵架，
1: 哦、
0: 你看肾上腺就分泌激素，你老生气刺激它，人有一个优点啊，人是可以控制脾气的。就是你看很多那个大领导或者高手在办公室画写个忍字哈，
1: 淡然
0: 忍，然后呢或者难得糊涂，就是说他这个不生气，气伤身。你我举例啊，我现在捋哈，首先生气脸红脖子粗，肾上腺素老增生甚至长瘤了，好了，再生气恶性循环，那么高血压呢出现了，高血压出现之后脑出血脑血栓，气死了。我举例了，你跟邻居吵架，我举例了啊，你吵架俩人们这一顿吵，嘎，老头气死了，气死了赔10万，对不对？实际上他是气死的嘛，气不死。你说我和会议主持人，这么漂亮的美女主持人，我们俩要因为某个人
1: 吵不起来呀？
0: 不，我们俩吵起来了，即使
1: 吵
0: 起来了，
1: 硬吵，
0: 吵不死。
1: 啊，
0: 没有气死的，都是病死的。
1: 哦，
0: 他是脑出血死亡了。你赔10万。我还得举个例子，多说一句哈，我举典型例子，我印象最深，公共汽车，这老头上来了，上来之后呢，这个女的呢让座呢，给他让座了。这老头说了一啥话？你怎么样这么慢呢？怎么起？我上来之前你不站起来，我站在旁边你才站起来。
1: 还是情志的一个问题，
0: 让座了，
1: 问题
0: 让座了。他嫌那女的起来慢了。这女的没吱声，这老头没吱声，这老头更生气了，追老头追女的骂，那女的就到后门去了，这老头追到后门，这女的下车了，这老头嘎死了。就是他就积累一些情绪啊，血压也高，他自己也可能不知道啊，也可能他吃药，也可能自己不知道，这老头当时就死亡了。
1: 咱俩说的还是高血压的问题，
0: 脑出血死亡，对，脑出血死亡。其实
1: 我们只是假设啊，只是假设，
0: 这是一个真实案例啊，真实案例。其实来讲，他是高血压、脑出血死亡，最后确定脑出血死亡。
1: 所以我就是说啥呢？就是人哈，有任何事情，他都不值得你去生气。
0: 九爷，你听我说，听我说完啊。这个人呢，老头家属把这女的告了。就正常情况下，如果这女的跟他吵架。你赔10万50万都可能，
1: 那人家也没吵呀，
0: 这女的从头到尾就没吱过声，没说一句话，最后判女的没有责任。如果你要等那女的说，专门说一句你这老不死的，完了，
1: 幸亏一个字儿没说，
0: 人这女孩子干脆就没说过话。你想想，实际来讲就是这女的还很有耐力的啊，一般人对对，叨咕两句。
1: 这个特别像我这个最近看的一本书哈，咱俩这个题有点扯得有远了。就一辈子都在学说话，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要学会闭嘴。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就少说啊，
0: 要学会忍，这个人
1: 很重要，还得学会忍，
0: 少生气，才不伤身。
1: 这个忍字头上一把刀，不是说让我们什么都忍，但是如果你能控制好你的情绪，那你也算是赢家了哈。不管这个你所求的是什么，不管怎么样，你得有一个健康的体魄才行。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真的到尾声了。可能还有很多的朋友想要听我们的李然伟主任跟大家来聊，因为太有意思了哈，李老师，李主任给我们说的都是接地气的话，举的例子呢也都特别实实在在的。我期待着以后有机会多多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和我们的受众共同来关注健康。那大家伙是不是也都是同样的感受哈？今天没听够，以后我们继续来关注。再次代表听众朋友感谢主任，辛苦了主任，我们再见。
0: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1: 我是慧宇，明天我们再见。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 保护广播电视。

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买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主持人安露。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啊有什么信息需要和我们共同来分享，或者是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您可以在您的手机上搜索呢双辽融媒，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首页就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同时您也可以拨打电话7221234。

0: 那我们来看一组双寮发布的消息。金秋时节看双寮，郑家屯街道工农村，小小的葡萄穿起富民梦，特色产业铺就新村路。那发展特色产业是助农增收的重要举措之一，郑家屯街道工农村充分发挥区位优势，重点培育壮大葡萄特色产业，让小小的葡萄串起富民新村的新希望。
1: 走进工农村的春蕾果蔬花卉种植专业合作社，连片葡萄大棚内绿意呢绵延，那么藤蔓层层的缠绕，一串串晶莹饱满的葡萄呢缀挂枝头。合作社的工作人员正忙碌有序地开展了采摘、称重、装箱工作。那么一箱箱的新葡萄，新鲜的葡萄啊，被陆续地装到了采购客户的车上。据合作社工作人员介绍，这里产出的葡萄品质上乘，受到了消费者的好评。依托呢采摘观光、团体采购等多元的销售模式，这里的葡萄每年的销量都十分可观。
0: 据了解，成立于2017年的春蕊果蔬花卉种植专业合作社呢，经过多年的深耕发展，现在已经初具规模，现有入社农户40余户，标准化葡萄大棚7栋。在工农村的精准指导与大力支持下，合作社持续优化种植模式，将传统独龙干骨架的种植模式逐步的升级为更科学高效的飞鸟架种植模式。新模式不仅操作简单、省时省力，有效降低种植的管护成本，改善了葡萄生长、采光、通风条件，显著提升了果实的品质。同时呢，合作社不断的丰富种植的品类，在原有的葡萄的基础之上呢，积极引进辽峰葡萄等优质新品种，进一步优化品种结构，为产业提质增效、拓宽市场筑牢基础。
1: 下一步呢，工农村将持续深耕特色产业发展，充分发挥合作社示范带动作用，那通过呢做强特色、做优品质、做活市场，进一步激活葡萄等特色产业发展活力，持续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0: 我们再来看一组双料发布的消息。我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活动，那为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挖掘中秋文化底蕴，传承中华民族重视团圆、珍视亲情、祈愿家国的文化基因，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营造月圆人和、文明祥和、温馨浓厚的节日氛围，推动文明城市共建共享。近日，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活动，
1: 活动现场呢布置精美，中秋主题乐曲循环播放，花灯宣传展幅呢相映成趣，处处洋溢着温馨团圆的节日气氛。活动在优美的舞蹈表演中拉开帷幕，精彩的节目瞬间点燃了现场的氛围。那在溯源中秋月满情浓篇章中呢，悠扬的古筝表演缓缓响起，主持人现场讲解中秋的历史渊源，介绍节目由来、习俗演变，解读呢诗词中蕴含的中秋文化内涵，带领大家感悟千年中秋文化魅力。在故事分享环节，现场群众讲述了嫦娥奔月、玉兔捣药等经典的中秋传说，感受传统文化独有的浪漫情怀。
0: 在随后的月饼品鉴环节，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各式月饼，畅谈中秋赏月、家庭团聚的暖心故事，品味月饼里承载的团圆寓意。最受大家喜爱的当属手工花灯制作体验，大家互帮互助，亲手制作花灯，还在文明卡片上写下文明寄语，将美好的祝福与文明理念一并融入作品之中。活动呢还向现场的群众发出文明实践倡议，倡导大家多陪伴家人，传递温情，传承传统文化、节日文化。最后呢，现场全体人员共同诵读经典的中秋诗词。
1: 此次活动通过文艺演出、文化溯源等多种形式，将传统文化与文明实践有机的融合，拉近邻里距离，传递文明新风，打造富有双辽特色的节日文化品牌，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沁人心。

0: 那我们再来看一组双流发布的消息，是退役军人事务局开展迎国庆传薪火主题活动。近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市实验小学共同开展迎国庆传薪火红色故事进校园主题志愿服务活动，把鲜活生动的红色课堂搬到校园操场，持续厚植青少年爱党爱国情怀。
1: 活动在庄严的升旗仪式中拉开帷幕，退役军人护旗小组呢，迈着铿锵的步伐呢，护送国旗入场。五星红旗呢，在国歌声中冉冉升起，现场庄严肃穆。随后，退役军人代表结合自身的军旅生涯与真实的经历，与同学们亲切互动，娓娓讲述红色故事，勉励少年学子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要不负韶华，勤学奋进。树立呢这个矢志报国的远大理想。
0: 此次活动以退役军人为榜样，以真实红色故事为载体，将红色精神转化为青少年看得见、听得懂、学得来的成长力量，推动红色基因根植同心，引导青少年传承坚毅自律、拼搏进取的优良品质，助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为青少年成长注入强大精神动力。

0: 压紧压实安全生产属地管理责任，坚决杜绝各类安全事故发生。9月22号，兴隆镇周密部署迅速行动，联合市场监管、应急管理、消防等部门，在全镇范围内开展中秋国庆节前安全生产督导工作。
1: 本次督导呢，坚持零容忍、重时效工作原则，紧盯呢工作人员密集紧盯呢人员密集场所和重点风险领域全覆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督导组呢重点对辖区的熟食经营门店、超市、加油站、宾馆、饭店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督导，实地督导生产经营行为安全生产的管控，还有消防安全制度等落实关键工作开展情况。在督导过程中呢，工作人员严格对照安全生产、消防安全、食品经营等行业标准，核查经营主体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消防备案手续等相关资质材料，检查呢消防器材配备维护、燃气用电使用、应急疏散通道畅通、安全警示标识设置等硬件保障情况，详细询问门店日常运营管理、安全制度执行、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等等工作落实细节。针对现场排查发现的杂物乱堆乱放、消防器材摆放不规范等安全隐患，现场下达整改要求，督促厉行厉改，实现了隐患闭环清零。
0: 督导组坚持检查加宣传加引导同步发力，面向各经营商户普及消防安全、用电用气、食品经营规范等安全知识，宣讲安全生产工作要求，督促经营主体时刻紧绷安全生产思想之弦，坚决摒弃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从源头上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下一步，兴隆镇将持续抓牢抓实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常态化开展重点行业、重点场所巡查督导，健全隐患排查整改复核长效工作机制，紧盯问题整改落地见效，从严从细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持续稳固全镇安全稳定形势。

那我们再来看一组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说这个新能源汽车，有的人坐呢可能会有晕车，或者说，哎，我坐车哈，我坐汽油车我就不。

0: 不会晕车，但是坐这个新能源的电车呢，具有晕车的这样的一个感受。
1: 哦，
0: 或者说呢，它会很伤眼、很刺眼。那么在新的这些新的这个标准化哈测评当中呢，以后这些哎都会有所的相应的改善。
1: 因为对于我这种哈，就是坐什么车都不会晕车的人，我确实是体会不到晕车人的这个难过啊。但是呢，这个坐电车比坐油车更容易晕车，我在想啊，是不是它的这个封闭也好，还是它的车速也好，是不是出现在这种问题上？当然了，我这个想法确实是并没有得到科学的印证啊。
0: 那我们看到这条消息呢，说坐电车比坐油车更容易晕车，这是很多乘客的一个真实的感受。那么近年来呢，随着新能源汽车的智能化、电动化的程度不断的加深，那么关于乘坐体验的这个问题，很多人呢也会越来越讨论了。那么在前不久在海口举行的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新能源汽车国际检测认证与合规的论坛上呢，那么中国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那么刘璐介绍，行业正在推进相关标准化的一个测评工作，拟将新能源汽车晕车等一些健康和舒适性的隐患纳入到统一可重复的测试评价体系当中。那么与此同时呢，车内像这个光环这个车内的哈这个光环境对于驾驶人呢眼睛长期的一个影响，那么也将纳入到行业研究的一个新的视野当中了。
1: 在刘璐在做报告的时候指出呢，新能源汽车因加速模式、能量回收等与传统的燃油汽车是不同的，更容易让人晕车。影响因素包括呢，这个底盘参数、能量回收和噪音等。那最终呢，表现为身体平衡感与视觉感受不一致。对出租车、网约车等新能源营运车辆呢，这个问题更突出。这类车使用频率高，时间长，乘客多，一旦容易让人晕车，影响面广，因此啊，需要有更统一的，就需要有统一的这个测量的这个测评标准。那么事实上呢，行业也有多项的相关探索。在今年一月份呢，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德国的莱茵 TUV 发布了汽车防晕车的主观一体化测评体系，将客观测评与真人体验的相结合，为车企呢筛选防晕方案呢提供了依据。那中国智能交通产业联盟今年五月就汽车智能座舱的乘客晕动测试技术方面技术方法团体标准公开征求意见，试图统一晕动测试的技术流程与评价标准。
0: 那为了把晕车这样的一个主观的感受变成可比较的指标，公路科学研究所的团队呢会挑选比较容易晕车的人去参与测试，记录他们的主观感受和心率等等一些生理的数据。同时呢测试机器人模拟人体运动感受，最后呢综合形成车辆的舒适性的得分。那么相比晕车来说呢，车内的光环境对于眼睛的影响呢目前尚未被公众广泛的注意，但是呢行业已经开始关注了。刘璐也指出，新能源汽车呢智能座舱里的这个氛围灯啊、屏幕啊、抬头显示啊等等越来越多，用于监测驾驶员状态的红外摄像头呢也快速的普及，长期的照射呢可能会对眼睛的健康带来一定的隐患。现有的标准呢多针对短时间的暴露，对于长时间的积累影响呢还研究不够。
1: 那刘璐也透露呢，研究团队呢已经开展动物实验和眼科检查，并实测呢多款红外摄像头和多款车型的屏幕的光线强度，用来呢评估对于驾驶员眼睛和屏幕蓝光的潜在影响。下一步呢，驾驶员呢状态监测功能以及呢驾驶员眼睛的位置的红外光的强度上限，将成为新能源汽车相关标准修订的重要方向。
0: 那么业内人士认为呢，随着这个新能源汽车从代步工具向第三空间演进，从坐电车晕车到看屏幕眼睛干，那这些看似细小的驾乘体验呢已经成为了产业竞争的核心强度。那把晕车伤眼纳入到统一可重复的测评，不仅能够让消费者对于车辆健康和舒适性有更客观的参考，也能推动车企在设计和调教上呢，这个持续的改进。

0: 那我们再来看一组来自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那么刚才呢，我们两个在私下也探讨，
1: 也在想啊，大脑、
0: 大脑就在想，这个事情应该是发生在科幻电影当中。
1: 哎，对，
0: 就是它可以有一台机器，它可以读懂你大脑，读懂你的内心。
1: 哎，贴上就读，
0: 哎
1: 哎，
0: 能把你的想法呀、就都给你读出来。
1: 嗯，
0: 那我们眼下看到说，脑机接口能读心，且已经能大规模应用了吗？
1: 是真的吗？
0: 是真的吗？
1: 哎，
0: 那当我们这么问的时候哈，一般呢就是准备要开始科学的辟谣了。哎，那可能就不是真的了。
1: 哎，对对对。那我们看一下来自于中国新闻网中心侦探的一条消息，当前这脑机接口技术并不能直接读取人类的思想，也远未达到大规模普及的程度。在一些实验当中，脑机接口的受试者确确实实呢实现了用意念来打字，以及呢这移动光标，这可能呢使人误以为是脑机接口能够读取意识，但实际上脑机接口做的是模式匹配，而非直接读取思想。
0: 嗯，那也就是说这个是没有依据的。
1: 嗯，
0: 它并没有达到大规模普及的一个程度。那么脑机接口呢，它是通过在大脑和外部设备之间建立一个信号的通路，利用电极采集我们神经元放电产生的一个电的信号，然后呢它通过 AI 的算法将这些信号转化为特定的指令或者说是特定的动作。
1: 嗯，
0: 那在一些实验当中呢，脑机接口的受试者确实实现了用意念来打字以及移动光标，那这个可能就会使人误以为说，哎，它是不是能够读取意识，但实际上呢脑机接口做的是模式上的匹配，而非是直接读取我们的思想。
1: 哎，对，
0: 比如说受试者需要在脑中反复的想象，这个书写某一个字词，那么 AI 呢尝试去提取出这个过程当中产生的一些特定的电信号，然后再输出对应的文字。通过这个过程，需要受试者和脑机接口系统反复的磨合，反复的去训练。
1: 哎，对，不是说呢贴上就能读取哈，
0: 对，
1: 这个想的呢过于强大化了。
0: 嗯，
1: 可能在未来的某一段日子当中呢，确实科幻电影能够照进我们的生活现实，但是现在这个脑机接口这个事儿哈，咱们呢还是在可以说呢在初步的摸索和探究阶段，
0: 嗯，
1: 哎，不是大面积应用，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咱一定要清醒的有个认知。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九七九帮你办的一个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您有事务招领、买卖供求、房屋出租出售的信息呢，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将消息呢发送到双聊融媒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

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97.9 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还是和我来一起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在这温暖的白天时光当中啊，让我们一同敞开心扉，聊聊最近遇到的一些事情。

最近呢，我听到很多听众朋友们呢，也是分享他们生活当中的小确幸。那我记得有一位听众说过，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啊，他出去上班，路过小区花园的时候，看到一朵娇艳的花朵刚刚绽放。他说的那一瞬间，他的心情也是跟着变得格外顺畅。还有一位朋友也是提到过，在忙碌的工作间隙，收到了远方朋友的一条问候短信，简单的话语却让他感受到了浓浓的情谊。其实呢，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却如同夜空当中闪烁的星星，点缀着我们的生活。他们呢，也是提醒着我们，生活当中呢，处处都是美好的。只要呢，我们用心去感受，就能发现那些藏在平凡的日子里的小确幸。也许是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也许是家人的一个拥抱，又或者是陌生人的一个微笑。这些小小的温暖汇聚在一起，就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当然呢，生活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呢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我记得有位听众说过和我倾诉过，就是他最近在工作上呢也是遇到了一个难题，项目的进度呢也是遇到了瓶颈，他感到无比的巨大，甚至呢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其实呢，在工作当中啊，遇到困难是很正常的事情，每一次挑战都是一次成长的机会，就像是爬山一样，每一步的攀登都会让我们离山顶更近一些。

面对困难呢，我们一定是要学会，首先啊是要调整自己的心态，积极呢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可以呢向同事呢请教经验，也可以向自己，也可以呢是自己查阅一些资料，不断的尝试新的思路。其实呢在克服困难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不仅能够提升自己的能力，还能收获宝贵的经验和自信。就像是一位听众说过啊，经过呢一段时间的努力，他也是终于找到了解决的问题，项目呢也是顺利的推进。他说的那一刻，他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

其实呢，除了工作和生活啊，人际关系也是我们生活当中呢重要的一部分。最近呢，也是有位听众和我分享了他和朋友之间的一次小矛盾，他们也是因为一件小事儿产生了误会，两个人都很生气，但是呢，经过一番沟通和交流，他们也是解开了误会，那彼此的关系也更加亲密了。其实呢，这件事情也是让我想到了，在人际关系当中呢，沟通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遇到了矛盾和问题的时候，不要急于指责对方，而是要冷静下来，倾听对方的想法和感受。只有呢，是通过真诚的沟通，我们才能更好的理解彼此，化解矛盾。同时呢，我们也要学会呢，就是宽容和理解。因为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和不足，我们一定要学会就是接纳对方的不完美，用爱和包容去经营我们的人际关系。

那接下来呢，也是在最后呢，我想和大家聊一聊梦想。其实呢，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它就像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有位听众告诉过我，就是说呢，他一直梦想着能够成为一名作家，但是呢，在写作的道路上，他遇到了很多困难。有时候呢，他会觉得自己的灵感枯竭，有时候呢，又会因为得不到认可而感到沮丧。但是呢，他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梦想，一直在坚持写作。其实呢，我想说的就是呢，梦想是美好的，但实现梦想的道路往往都是曲折不平的。在追求梦想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一定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和困难，但是呢，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就像是一位听众说的一样啊，只要坚持走下去，不断努力，总会有一天呢，他的作品会被更多人看到，他的梦想也会得到实现。

继承的生活就像是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有欢笑也有泪水，有阳光也有风雨。那让我们珍惜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瞬间，勇敢地面对挑战，用心去经营人际关系，坚持不懈的追求和自己的梦想。相信呢，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一定能够创造出更加美好的生活。

那今天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是感谢大家陪伴和聆听。那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来自于范玮琪的歌曲，名字叫做《最初的梦想》。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乘搭今天的音乐旅行专列。那在这趟旅途当中呢，我们将用音乐作为翅膀，带您领略不同城市的独特风情。那今天呢，就让我们的目的地是一座充满魅力的海滨城市——大连。

莲它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我国的辽东半岛南端。这里呢有迷人的南海线、浪漫的广场和丰富的美食，还有热情好客的人们。让我们呢一起开启这场大连的音乐之旅。

0: 当我们来到大连南星海广场，是绝对不能错过的地方。它是那亚洲最大的城市广场之一，站在广场上仿佛能感受到大海的气息扑面而来。
1: 消失的你，本来模糊的脸竟然渐渐清晰，想要说些。
0: 现在呢，就让我们伴随着张雨生的大海，想象自己正漫步在星海广场上，茫然走在海边，看那潮来潮去，徒劳无功，想把每朵浪花记清。这首经典的歌曲就像是星海广场的海风，带着淡淡的忧伤和无尽的遐想。

放风筝、散步和拍照也是享受着悠闲的时光。广场的尽头便是大海，那辽阔的海面如天空连成一片，让人的心情也变得格外开阔。

离开星海广场，我们来到了是绷锤岛，这是一个充满自然之美的地方。岛上植被茂盛，空气清新，还有一座漂亮的宾馆，曾经也是接待过许多重要的客人。此刻呢，当我们聆听到了来自于班德瑞的歌曲，名字叫做《安宁的仙境》，也是感受到了绷锤岛的宁静与自然。那悠扬的旋律仿佛把我们带入了一个梦幻般的世界。在绷锤岛呢，你可以沿着海边的窄道漫步，欣赏着海浪拍打着礁石，看着远处的山连和大海融为一体。这里呢，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大自然的声音，让人心旷神怡。

接下来呢，我们走进了是俄罗斯的风情街，这里也是充满了浓郁的异域风情。街道两旁呢是俄式风格的建筑，红墙绿瓦，尖顶灯塔，尖顶的是塔楼，仿佛呢也是让人穿越到了俄罗斯。那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是维塔斯的歌曲，名字叫做《星星》。让这充满异域风情的歌声陪伴我们在俄罗斯风情街漫步，在这里的您可以购买各种俄罗斯的特色商品，如套娃和巧克力、伏特加等，还可以品尝到地道的俄罗斯美食，感受异国文化的魅力。

那最后一站呢，我们来到了是金石滩。金石滩呢是大连的一个旅游胜地，这里有独特的地质景观和丰富的娱乐项目。那让我们随着五月天的歌曲离开地球表面，一起呢在金石滩释放欢乐和激情。

那金石潭的石头呢，属于是奇形怪状的，有的像动物，有的像人物，仿佛呢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这里呢还有主题公园，还有海滩浴场等等，是一个适合全家旅游的好地方。

那今天的大海音乐之旅呢，也是即将要结束了，也是呢通过音乐和文字，我们一起也是领略到了大理的美丽风光和独特文化。那希望呢这趟旅行能给大家带来美好的回忆。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准时乘搭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在这趟充满旋律与回忆的旅程当中呢，我们将一同穿越时光，探寻那些曾在岁月长河当中栩栩如生的流行歌曲。它们就像是一颗颗璀璨的星星，照亮了我们青春，记录着我们的喜怒哀乐。现在呢，就让我们启动时光机，开启这场音乐之旅。

0: 首先呢，我们来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是一个流行音乐蓬勃发展的时光，那诞生了是无数经典的之作。那时候呢，大街小巷都回荡着那些动人的旋律，每一首歌曲都承载着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就像是我们现在聆听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张信哲的《信仰》。
1: 如果当时问你，当时抱你，
0: 张信哲那深情的嗓音将爱情的执着与坚定诠释得淋漓尽致。在那个纯真的年代，这首歌曲不知打动了多少人的心，也是呢成为了无数情侣之间的爱情誓言。

干净的东西，不是故意的。

这话间的朋友，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这首歌曲唱出了友情的珍贵和永恒。在90年代，朋友之间的情谊是那样的纯粹和深厚，大家呢一起欢笑，一起奋斗。这首歌曲也是成为了朋友聚餐时的必唱经典。

时光飞逝，我们也是来到了千禧年初。这一时期呢，流行音乐呈现出了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各种风格的歌曲也是层出不穷。周杰伦的《青花瓷》绝对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之一。周杰伦的独特唱腔和方文山的唯美歌词，将中国风的韵味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首歌曲不仅在国内大受欢迎，还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也是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的魅力。

那还有一首歌曲呢，也是家喻户晓的，是来自于孙燕姿的歌曲，名字叫做遇见。孙燕姿清澈的嗓音也是唱出了对爱情的期待和迷茫。在千禧年初呢，相信很多年轻人都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也是呢相信这样的一首歌曲成为了他们的内心写照。

那也是伴随着这样一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今天的音乐时光机。那我们呢一起回顾了不同年代的流行歌曲，感受到了音乐的魅力和时代的变迁。相信的每一首歌曲都像是一个时间的胶囊，封存着我们的回忆和情感。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2: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2: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了，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料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有多少个夏天让时间飞越
0: 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30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如果说您在直播的时段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料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或者呢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人民日报的一条消息，胆囊里的小石头别拖成大麻烦。可能在很多人在体检的时候哈，会发现有胆结石，或者说呢有这个胆壁不光滑、胆囊炎等等的一些问题。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或者说有没有想过这个胆囊里的这个结石、这个小石头是怎么来的呢？有的时候呢，可能说，哎，早晨上班比较时间匆忙，那早饭可能没来得及吃，或者说呢，熬夜、加班、焦虑、生闷气等等。其实这些我们看似很平常的事情，它都有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有一定的损伤，可能我们的胆囊就正在默默地承受着这一些。那么中国医师协会内镜医师分会倡导设立什么呢？胆囊健康日。那在我国呢，每100个人里面就大约有6到10个人是患有胆囊结石的，其实这个概率还算是比较高的。不少人呢，可能平时的时候没有感觉，根本就没有发现，也没有什么异常，直到体检的时候啊，我们在做这个彩超的时候，可能才会发现，哎，它的存在。其实这个小小的看似不起眼的一个小的石头，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可能会有一定的安全的隐患。很多人会认为说胆汁是胆囊生产的，其实这个流传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误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普外中心肝胆胰脾外科副主任介绍，我们俗称的胆，也就是规范的名称呢，就叫胆囊。胆囊和胆管共构成胆道系统，也就是说这个胆道系统呢，它是由胆囊和胆管共同去组成的。但其实胆汁并不是由胆囊分泌的，它是由肝脏分泌的。胆囊只是说负责储存和浓缩胆汁，也就是说胆汁呢是由肝脏分泌出来的。那这个胆囊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哈，比喻成一个小小的口袋，它就是负责装这个

胆汁的，然后可以把胆汁进行浓缩。那这个医生呢也是打了一个比方哈，非常形象的一个比方，他说比如说把这个胆道系统比作一棵大树，那么肝脏里的毛细血管呢就相当于这个树枝，它是负责每天收集肝脏分泌的600到1000毫升的胆汁。那么这些细流汇合到一起之后，到达肝外后呢，形成了树干，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胆管。那么在胆管右侧壁上伸出一根2到3毫米宽的枝条，这个就叫做胆囊管，它连接着一个大约是7到10厘米长的梨形的这个储囊，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胆囊了。当我们在进食之后呢，胆囊收缩，把高浓度的胆汁排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帮助去消化我们食物当中的脂肪。那么在我们不吃饭的时候，没有进食的时候呢，胆囊它就会在胆汁它就会进入到胆囊，胆囊呢将其浓缩5到10倍，然后再进行去储存。我们可以这样想，如果说我们没有吃饭的时候哈，那我们每天分泌的这些600到1000毫升的胆汁，可能我们的胆囊是装不下的，那我们的胆囊就得将它浓缩之后，哎，说白了哈，它就省地方了，那它就这样的话就比较好储存。那么问题就出在了储存的这一个环节当中，胆汁的成分呢主要包括什么？胆固醇、胆汁盐酸、卵磷脂等等。后面的两者，就这个胆汁盐酸呢和卵磷脂啊，它是可以溶解胆固醇的，但是如果说这个胆固醇的浓度超出了它这个溶解的这个范围的话，那么就会以固体的形式析出了，形成了胆囊结石。此外呢，如果说胆囊先天的收缩能力是比较不太好的或者欠佳的，那么消化的时候呢，胆汁也没有办法完全的排空，那这个时候也会留在胆囊之内，久而久之的话呢，这个胆固醇也会沉积，然后形成胆囊结石。所以说呢，这个浓缩的环节哈是非常容易形成胆结石的。那么胆固醇过饱或者说是胆囊收缩功能较弱，这个两个是胆结石形成的非常大的直接的病因。那么医生也强调说，反复在日常生活当中哈，长期的你吃一些高脂肪的饮食，长期的不吃东西，或者是血脂比较高的，怀孕雌激素分泌比较旺的，以及还有一些先天性的因素等等，都可能会诱发上述提到的问题，导致我们身体有结石的产生。那么根据成分的不同，胆囊结石可分为胆固醇结石、胆色素结石和混合型的结石，也就是说包含之前的两种。那么了解了这些分类之后呢，是非常有助于帮助医生去判断这个病的成因呢，以及去根据你的成因去定制个体化的治疗的一些策略和方案。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979会生活。

那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再来分析一下哈，胆囊里的小石头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那门诊当中哈，医院的早饭吗？经常会问到的这个问题。那么医生也解释了哈，如果说不按时吃早餐的话，那么从前一天的晚饭到第二天的午饭，那间隔的时间呢已经十几个小时了。高浓度的胆汁长时间的淤积在胆囊内，胆固醇等等的一些成分，它就非常容易沉淀，因此不吃早餐的话，确实会显著的增加胆囊结石的风险。那么在中医看来呢，结石的形成是源于气机失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外科诊疗中心普外科肿瘤外科的副主任叶晋生介绍，中医一般将其归为这个类痛、胆胀，但其核心的病机在于什么呢？肝胆疏泄失常，气滞湿热，痰瘀互结，那由功能失调逐渐的演变成有形的实血。现代人呢，工作压力比较大，那经常呢可能会有郁闷啊、焦虑啊、易怒、生闷气等等，这些呢容易导致肝气郁结，那么就会抑制胆汁的排泄，这个也是发病的初始因素。那么叶晋生也说，而暴饮暴食、偏好肥甘厚味或者是三餐无规律，会损伤脾胃，酿生痰湿湿热。那么湿热呢，熏蒸胆汁，就如同在煮汤水一样，使得胆汁呢就越来越浓稠，越来越浓稠。那痰湿不断的聚集，日久凝结，那么质地坚硬者呢就化为结石了。这个呢是在中医的一个解释。此外呢，长期的熬夜也会耗伤肝胆之气，它也提醒胆囊结石息肉不是局部的问题，它是全身的气机、饮食的代谢失衡，哎，在胆腑表现出的一些具象的表现。尤其值得警惕的什么呢？快速的减重或者说是短时间的暴瘦，这个也非常有可能诱发胆囊结石。

了吗？或者说就可以万事大吉了吗？其实患有胆囊结石，症状是因人而异的。轻微的症状呢，可能包括经常的口苦、打嗝，食用油腻的东西之后呢，可能会恶心、肚子胀、不消化等等。严重的呢，会引起剧烈的这种胆绞痛。我们常说心如刀绞，那就可以足可以见得哈这个胆绞痛的程度。那么医生也说，结石的这个体积如果说比较小的话，可以在胆囊强烈收缩或者是排出胆汁的过程当中，哎，它就发生这个位移，一旦的卡在胆囊的颈部或者说是胆囊管的时候，这个比较狭窄的地方的时候，那么胆囊持续的收缩，它就会引发疼痛，诱发急性的胆囊炎。另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在左侧躺着的时候，睡觉的时候，结石会受到一个重力的牵引，向胆囊管的方向去移动。那么如果说卡顿后呢，也会引起这种胆绞痛的。那么中华医学会外科学会胆道外科学的这个学组发布的哈急性胆道系统感染的诊断和治疗指南2021版指出，急性胆囊炎发病率占所有急腹症的3%到10%，其中呢约95%的患者呢是合并胆结石，为结石性的胆囊炎。因此一旦胆囊结石患者右上腹感到剧烈疼痛的时候，并有进食油腻、左卧位睡觉的情况，那么就要考虑了是否是急性的炎症发作。那么如果说胆囊结石它不引发疼痛的话，是不是可以放任不管呢？那么医生也指出了，结石长期的去摩擦胆囊壁会导致胆囊逐渐的增生，那这个也是一个慢性炎症的一个表现，它同样也是不可轻视的。

很多的老百姓，甚至是部分的非专科的医护人员，都存在着胆囊结石不疼那就不用管的一个误区。但是增生持续的不断，慢性炎症也在反复的发作，容易诱发癌变。那么医生也介绍，科学研究表明，从无症状的胆囊结石到胆囊癌变大约是需要10到15年，而胆囊结石呢已经被证实是胆囊癌最明确的危险因素之一，约有85%的胆囊癌患者合并胆囊结石。那么医生也直言，如果说胰腺癌是癌中之王的话，那么胆囊癌就是癌中之王中王，也可以见得哈，它的这个恶性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呢，他也建议，如果说患有胆囊结石15年以上且没有症状的，或者说结石直径已经达到2到2.5厘米以上了，应该认真的考虑手术去切除掉了。那么专家也介绍了，这个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是目前治疗胆囊结石最准确的、最有效的方法。患者全身麻醉之后呢，医生会在其腹部开3个小切口。也有单孔的，或者说也有4个孔的哈，放入这个腹腔镜的器械，并在腹腔镜画面下仔细的去摘除胆囊。那么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呢，是属于非常微创的一个手术，伤口呢通常也比较小，恢复的很快。因此就是不要说，哎，我们不必谈手术而色变的。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在你身边双辽记忆警法在线生活下午茶，会养生会健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有关情况，民政工作有关情况。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国际社会期待此

0: 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9月2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
1: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总书记的勉励和嘱托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辛勤劳作、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2: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今天在湖北襄阳枣阳东郊村举办，庆丰收联欢、农业成果展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生动展现农业发展的新成效与乡村振兴的新气象。
3: 总书记节日的祝贺和问候，这是我们在丰收节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我们东郊村已经形成了前亩良田、前亩桃园、前亩鱼塘的立体产业格局，我们要进一步发展非遗馆、面包店等新产业、新业态，推进乡村振兴，让老百姓更富足，生活更幸福。
4: 总书记节日对我们的问候，我们心里热乎乎的，振奋人心。现在种地全程机械化，国家政策好，农民们种地越来越有奔头。我作为种粮大户，扎扎实实把地种好，多收粮，收好粮。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这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和我的团队还会继续联合攻关，选育出好品种，用一粒好玉米，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强国建设出实招。
2: 眼下，我国秋粮陆续进入成熟期，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占播种面积的3/4。就在今年下播时，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了解玉米种植等情况。他强调，要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6: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7: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8: 有信心。
6: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多年来，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推动粮食安全战略不断深化。面对持续增加的粮食需求和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他强调宁可多生产多储备一些，多了的压力和少了的压力不可同日而语。他要求必须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既要抓物质基础，强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也要抓机制保障。
9: 习近平总书记对粮食安全做出一

0: 系列重大部署，以超强的力度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今年以来，我们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从702个增加到1000个，首次启动20个整建制推进室，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
1: 今年我国分类分区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这几天广东惠东县晚稻长势喜人，而一个多月前晚稻刚栽插完，台风红霞在当地登陆，仅仅半天洪水就通过田间灌排沟渠排了出去，30多万亩晚稻基本没受影响。目前全国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已覆盖1半多耕地，有力支撑了农业受灾面积快速下降，年均农作物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比例由10多年前的16.6%下降到现在的7%左右。耕地质量提升的同时，集成增产技术也在持续释放增产潜力。眼下新疆伊犁河谷100万亩玉米正在测产，在这里100万亩级连片玉米单产水平居全国首位，今年产量有望创新高。
2: 这种集成增产技术破解了传统生产条件下产量不稳定的瓶颈，全国各地玉米不同面积尺度都取得了重要突破。
1: 今年为应对突发频发的极端天气，移动式烘干机等应急救灾农机具加快研制并大规模应用，我国粮食烘干能力从2021年的34.7%快速提升到现在的68.1%。
3: 农业技术的集成和防灾减灾的能力提升，在促进稳产丰收方面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粮食的生产韧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1: 仓廪实，天下安。如今我国粮食产量已经连续2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今年夏粮首战告捷，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也丰收在望。
4: 中国在粮食安全方面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水土资源并不宽裕，却牢牢稳住本国的粮食供给，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粮食安全至关重要的贡献，也为国际社会携手推进全球粮食安全注入了信心。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
1: 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

0: 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盛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发展155规划对未来5年教育改革发展作出系统部署。
2: 我们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的学位供给更加充裕，服务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有力，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
0: 十五五时期将重点做好6方面工作，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让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深入人心，半强半优基础教育，让每个孩子享有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现代产业发展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筑牢教育强国建设根基，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塑造更具影响力竞争力的中国教育品牌。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民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1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
4: 155期间，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推动社会救助从保生存向保基本、防风险处发展拓展，完善困境儿童福利保障体系，加强流动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
0: 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名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

0: 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0.1%。同时，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前八个月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其中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7.7%和38.8%。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1: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
0: 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第二十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田径比赛今天开赛，石生吉、杨柳静分获男子、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冠军。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女子十米气手枪、女子双向飞碟两项团体赛金牌，江一婷夺得女子双向飞碟个人赛金牌。武术赛场，高晓斌夺得男子刀术、棍术全能金牌，姚洋夺得女子剑术、枪术全能金牌。体操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第13次夺得亚运会体操男团冠军。马术比赛，华天成功卫冕马术三项赛个人冠军。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表现，再获6枚金牌。在昨晚结束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3-0完胜日本女排，第10次夺得亚运会女排冠军。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前八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显示境外主体对人民币的融资需求增强。熊猫债券是外国政府、国际开发机构、大型的跨国机构等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记者从海关总署获悉，截止到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增长。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主要品类为蔬菜及食用菌、水产品、干鲜瓜果及坚果。全国工商联近日发布的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显示，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整体规模平稳增长，营收总额44.93万亿元，同比增长4.35%。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提示，倡导消费者假日聚餐践行绿色消费光盘行动，餐饮经营者应主动提供小份餐品和打包服务，如遇到商品质量或服务问题，注意保存好消费凭证，及时通过消协维权。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至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明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今天，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南方主会场活动昨天在浙江湖州启动。活动通过乡村新体验媒体观察报告专项调研和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等，发掘各地美丽乡村的多元魅力。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也同步启动。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今晚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和农业农村频道播出。晚会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串联起农田、渔港、牧场、市集，展示中国农村生机勃勃、热气腾腾的崭新画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地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美国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期待访问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注入动力。
1: 习近平主席即将访美，这意味着美中关系的基础将更加稳固。我期待双方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取得成果。我们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大家看到建设性的美中关系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
2: 我们希望美中双方保持战略稳定，增进互信，加强沟通。我们看到中国拥有大量优秀的人才，完备的供应链，还有大量注重创新高效的企业。我们希望和他们开展业务，建立伙伴关系，相信双方能创造出更多合作机遇。
1: 习主席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走在街上就能明显感受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期待美中两国迎来一段共同繁荣的时期。
3: 习主席和我们美国年轻人交流，让我很受鼓舞。我希望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让两国关系更密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合作让世界更加美好。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双方以元首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架起合作之桥，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将推动中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稳定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将为全球发展注入动力。
1: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意义重大，当今全球格局正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建设性角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至关重要。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非常重要，中国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美国应拥抱这一趋势，与中国展开合作，中美两国携手前进，有助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面临和平与安全、不平等、气候变化等多重考验。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的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举行3个小时的会谈，会谈非常顺利，富有成效，计划不久后再举行一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伊朗与美方22号在纽约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伊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今天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2.8%上调至2.9%。报告认为，尽管中东局势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今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但许多国家经济仍展现出韧性。与此同时，人工智能领域持续活跃，带动投资、生产和贸易增长。
4: 秋分是秋季的第4个节气，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
5: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秋分的自然之美和文化之韵。
0: 秋分，昼夜均分，寒暑平衡，正是美好宜人的时节。秋分遇上丰收节，自然时序与丰收喜悦相逢。稻熟千畴，果红万树，这是天地写就的大文章。从秋分开始，秋粮集中收获，冬小麦同时下种，一收一种是劳作也是信念，相信耕耘就有收获，相信勤劳坚韧的意义。秋分有吃秋菜、送秋牛等风俗，与4时同行，与万物共生。秋分，天地平分秋色，人间共此丰年。
6: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7: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8: 今天嘛，林泉柱请客，请张学良吃饭。他为了款待张学良呢，端上了中国的饭菜、日本的清酒、八王寺的汽水、什么茅台五粮液。今天是尽兴一醉方休，喝个不得灵了，也吃个不得灵了。这阵儿林泉柱才说话，说的都是汉语，还非常标准。啊，张学良明白了，探听我的底。张学良， 那也是外交能手啊。您记住，在国内有多大的能耐，不等于你在外交方面有能耐。在这个

种特殊的场合，头脑得相当清醒，相当冷静，同时呢还得要求应变能力非常强。张学良听着他的话，这脑子刷刷刷就转动着，我怎么回答他提出的问题，既不能过于生硬，也不能示弱，这话说的分量要恰如其分。林全柱说完了，张学良冷笑了两声。林全柱阁下，你当然知道的很清楚，我们东北地方当局一向尊重日本在东北的权益，特别是两国缔结过的条约上所规定的权益，我们任何时候都是尊重的。张学良先说出这么一番话了，先把他安慰住，说你放心，不管东北当局发生什么事情，咱们定过的条约不会改变，我会尊重的，你别担心受到损害。这是前边的一段话。接着张学良往下说，至于谈到国民革命军，我虽然跟他们交过手，也多次打过仗，但是作为我本人，我很钦佩他们。我现在和他们呢没有什么往来，这个请阁下放心。至于什么时候我和国民革命军有往来，我现在也说不清楚。好在呢，这都是我们家里的事，换句话说，这是我们的内政。我想我们的邻邦并且是我们的友邦，对我们家里的事不太会感兴趣吧。啊，把林全柱噎了一下子，张学良说这话软中带硬。我跟国民革命军，我们是家里的事，都是中国人的事，这是属于我们的内政。至于我们有没有往来，我换不换青天白日旗，跟你们有什么关系？你这不多此一举吗？话没这么说，但是用了一个你不会太感兴趣吧，给他端回去了。林全柱眼睛眨巴眨，心说好个张学良，说话是滴水不漏。不行，他稍微沉了能有那么一分钟，点了一颗日本大桑神的烟卷儿，猛吸了两口。张将军，我要郑重地告诉你，方才我说过，打日本帝国是满蒙为生命线，在这块土地上，大日本付出过很多血和汗的代价，我们绝不能等闲视之。比如说张将军，你要主政东北，继续保持大帅生前和我们的关系，并承认那些条约，签字画押，那么大日本政府将全力以赴地支持你。如果张将军相反，那就不好说了，我们日本政府绝不能等闲视之，绝不能使我们国家的利益受到损害。另外张将军，在张作霖将

0: 军生前曾口头上答应日本政府许多优惠条件，有些曾经签订了文书，比如说修建集会铁路，向日本政府贷款600万元的事情，张将军不能不知道吧。现在张作霖将军不幸遇难，由张学良将军主政，你们中国人有句话叫父债子偿，那么你父亲没有完成的事情，张将军肯定要履行正式手续喽。我希望张学良将军能够签字画押，立刻生效。张学良心中暗恨小日本的真歹毒，我爹刚死尸骨未寒，这小子就来逼债来了，这哪叫请客啊？我爹欠的账我还，我爹没完成的事我完成，让我签字画押，出卖领土，出卖祖国的利益，我张学良能干那事吗？张学良稍微沉默了片刻，林权柱阁下，有些话我听不明白，至于我父亲生前都许诺过你们什么，答应过你们什么，这个我是一无所知。另外呢，黄姑屯炸车案你是知道的，有很多机密文件保存的档案都付之一炬，全都被烧了。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私凭文书官凭印，拿不出证据来，这我没法承认。我向东三省人民我怎么交代？你说我父亲许诺过，许诺过什么？他签过什么字？我一无所知。万岁呀，林权柱已经赖账啊。哎，好，张学良啊，啊，东西都烧了，没凭没据的，合着我讹你呗。哎，咱就这么说，两个人激一阵杀一阵，一会儿高声把房盖都要鼓起来，一会儿又和颜悦色，反复拉锯，屋里面的人谁也不说话，静静地听着，只有王家珍给做翻译。最后林九治郎一看不好，别闹翻了，闹翻了这下场不好估计，所以他出面给打圆场。他过来乐了，嘿嘿嘿嘿嘿，哎呀，林权柱阁下，张学良将军算了吧，这真是自家人，那么弟兄之间还有吵架的地方呢，我们就是弟兄一样，这没有什么可怪的，哎，吵过之后还是一家人嘛，哈哈哈哈。方才林权柱阁下所说完全是事实，张将军请你回到帅府之后呢，你回一回，你不知道不了解的事情没关系，你问问知情人，我们日本政府不会赖账的，是不是呢？另外林权柱先生已经表示了，他不是代表他个人，是代表日本政府，代表田中阁下呀，你要如果有困难的话，你尽管言语，要兵有兵，要钱有钱，我们是一家人嘛。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希望张将军跟大日本政府精诚合作， 不要听信南京国民党政府的胡言乱语，千万不要换旗哟。你要换了旗，表面上所谓的统一，实质上就是把你个人统一进去喽。到了那时，你要兵权没兵权，要政权没政权，张将军，你就后悔迟晚了啊！总而言之，我们都是关心张将军，望张将军慎重考虑，给我们个满意的答复。张学良一看，他把话拉回去了。张学良把话也拉回来了，哈哈哈哈，感谢日本朋友对我的关心，朋友们在难处拉一把，林泉柱阁下也好啊，林九治郎先生也好，我们都是老朋友了，出于这种热诚和真诚的合作，你们的关心我表示衷心的感谢，有关你们提到的问题，我一定慎重考虑，也就是啊，
1: 要谢要谢要谢，来吃吃吃，喝喝喝。
0: 最后，林泉柱打破僵局，888三机长外头进来十几个日本娘们，都是随军的歌妓，哎呦，长得漂亮，一个赛一个。穿着日本的和服，梳着美人揪，满脸官粉，浑身香水，进来是连歌带舞，频频敬酒，屋里的空气为之缓和。林九治郎呢，一高兴还唱了段日本戏，林泉柱还唱了一段什么拉网小调，这些女人拍着手晃着脑袋还唱了一段四季歌，狼哭鬼嚎啊，一直到后半夜这才结束。张学良进了日本总领事馆到离开这门6个小时，精疲力尽。等张学良带着王家珍在门前上了汽车，返回大帅府的路上，张学良恨的直拍那沙发呀，就汽车里的沙发座啪啪直响。张学良咬牙切齿的愤恨，东洋人欺我泰山，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之恨，明明你们是杀我爹的刽子手，还假装是我的朋友，哼，明明要侵占我们东北三省，还说对我个人关心，挑拨离间，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我是必报此仇。哎，您看张学良面对杀人的刽子手，哎，从容对付，这就说明有度量。做大事的人都是这样。为什么咱们常说呢？大人办大事，大笔写大字儿。将军额前跑下马，宰相肚子能撑船。你没有这点容人之量，你办得了大事吗？书说简短。张学良回到大帅府，倒背着双手来回直转，脑筋蹦起多高呢？张学良心说，现在日本公开出面干预中国的内政，这个威胁可太大了，真好像阴魂缠腿一般。那么也就是说，我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得听命于日本人，我能受你们的摆布吗？算计算计，手中还有40几万兵力， 这40几万人要对付东

阳人恐怕对付不了啊。中国军队40万，数目倒不小，但是装备战斗力远不如日本。张学良心里没底，因此不能动武。大帅15未寒，这咱要打起来，东三省的老百姓就陷入水火之中，不行，不能操之过急。那么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全国统一，我非换旗不可呀。我依靠着国民革命军跟蒋介石拉起手来，一致对外。小日本的到了那时，我腰杆硬了，我就不怕你了。张学良思前想后，非走这条路不可。这种军阀割据的局面必须得废除，全国必须得统一，5个手指攥成一个拳头，那才有力量。张学良想什么来什么。就在说这话的第二天，他派出去的2位代表邢世莲、米春林从北京回来了。张学良得着信儿之后，立刻传见，2个人满面春风来见总司令啊。前文书咱说了，张学良7月3号宣誓就职，马上就派米春林、邢世莲拿着自己的亲笔信，连夜登车赶奔北京。干什么去？去拜谒蒋介石、蒋总司令。暗地之中就研究换旗、全国统一的事情。可这2个人呢，奉命先到了天津，然后用电报联系，而后又到了北京西山碧云寺。现在蒋介石啊就在这儿待着呢。那要是蒋介石跑这儿干嘛了？有事儿啊，北伐战争结束了，张作霖这撤到关外被炸死了，国民革命军蒋介石所指挥的军队就占领了天津和北京。那么蒋介石呢，往北京一住，还要办一件大事，主要的是联络感情。他经常在南方活动，对北方不太熟悉，到了北方之后广泛结交，交朋友，拉拢人，收买人，这是至关重要的。另外他要了解一些北方的情况。还有件事情，就是孙中山先生病死在北京，他的灵柩，就是棺木，暂时寄存在西山碧云寺，那棺材在这寄存着。南京呢，紫金山正修建中山陵，那陵还没修好呢，所以这棺木还没转移。蒋介石呢，在西山碧云寺还举行的仪式，向总理的亡灵致哀，另外还表示说，总理啊，您放心吧，您没完成的事业我已经完成了，我现在已经完成了北伐，您在九泉之下也可以瞑目了。还来这一套，这不主要是收买人心吗？也利用这个机会在西山碧云寺休养休养。正好这时候张学良派的代表邢世莲、米春林来到了，蒋介石立刻召见。哎呀，对2个人待如上宾啊，礼貌甚恭。2个人一看这蒋总司令平易近人啊，也非常受。

0: 不过蒋介石提出三条的，张学良必须得答应。头一条，既是统一，国旗也得统一，得撤下五色旗，挂上青天白日旗。第二条，张学良一定得奉行三民主义。你不信奉三民主义单搞一套，这绝对不允许。第三，得服从国民政府的领导，这才能达到统一呢。邢世莲他们点点头，好，我们一定把总司令的意见带回东北去。为了蒋介石一琢磨，趁热打铁，他也希望尽快统一，派出特使叫方本正，国民党的专员呐，让方本正跟着邢世莲、米春林赶回到奉天来见张学良。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蒋介石派出特使方本正跟着米春林、邢世莲偷偷的来到奉天，到大帅府来见张学良。张学良大喜呀，盼的就是这个事儿，盛情款待方本正。那么方本正呢，代表蒋介石把这三条又重复了一遍。要想统一，第一必须得一致，制就是旗帜的制啊，改换旗帜，撤掉五色旗，换上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第二，你得实行三民主义。第三，得服从国民政府的领导，这是三个先决条件。如果总司令答应了，那么咱下一步还可以进一步谈。张学良马上表态，责无旁贷，这三条我接受了。为了表示诚意，张学良采取措施，一，把战争年月抓的那些国民党的俘虏，就是国民革命军，不管官还是兵，一律释放。第二，在奉天监狱还压着一个重要的人物，叫钱公来，姓钱嘛。这个钱公来呢，是国民党人，到奉天来活动，要成立国民党党部，结果被张作霖给逮捕了，好像被枪毙了，押在监狱被判死刑。现在张学良执政，为了表示友好，说明自己真诚合作，从监狱里释放了钱公来，还给了钱公来5000块大洋的奖励，算包赔他的损失，同时还允许钱公来住在奉天，还允许他以合法的身份在奉天活动，地方当局不得干预。同时张学良还决定把战争年月扣的国民党的军车400-500辆一律返还，火车头一律返还，这不就是有实际行动吗？所以蒋介石非常高兴。打这之后，双方的密使不断往来呀，在北京谈。

谈判，在南京谈判，在上海谈判，越来越密切。张学良就想换棋呀，这玩意儿也不那么容易呀。虽然说张学良是东北地方当局最高首脑，有些事情他也得争取底下人的意见，这个底下人的意见他不同意呀。有的主张换旗，服从南京国民政府领导，有一大批人持反对态度，是蒋介石何许人也？我们服从他的领导，这不前功尽弃了吗？东北是块肥肉啊，双手送给蒋介石太便宜他了。那么合作之后，咱的前途命运又如何呢？换句话说，那么现在他是个师长，合作之后我这师长能不能保住呢？我是能升呢，能降呢？我现在是个司令啊，到了那会儿我这司令能不能保住呢？说了半天呢，都关心自己的前途命运，因此七嘴八舌头的，搞得张学良很难下最后的决心。嘿，正这么个时候，说换旗还没换，日本人知道信儿，那个特使林全柱，日本总领是林九治郎，坐着汽车，风是风，火是火，赶到帅府要见张学良。张学良正跟这钱公来、方本正正在客厅谈统一的事儿，谭海进来了，报告，报告总司令。日本特使林全柱，总领是林九治郎，有急事求见。张学良一听，嘿，又冒上来了，不定要干什么，赶紧让人把钱公来、方本正领到密室去了。张学良就在老虎厅接见了日本两个客人，这俩人夹着大皮包，带着翻译，一级秘书、二级秘书来了十几个人，面色庄重。进屋之后没说几句话，这林全柱就说了话了：“总司令阁下，据日本政府多方面获悉，张将军和大日本政府持不友好态度，你与南京的国民政府往来密切。据我们查知，南京国民党政府还派了许多特使住在你的奉天。听说张将军执意要换旗，要统一，对于我们的忠告直若罔闻，是这么回事吧？”张学良去干什么？你以什么身份跟我这么讲话？你无非是朋友，朋友这么教训我的吗？张学良当时就翻了，啪一拍桌子站起来。林全柱阁下，请你自尊自贵，你以什么身份跟我这么讲话？莫非你要干预我国内政不成吗？我与南京国民政府，我们是弟兄，我们都是中国人，至于我们的往来完全是合法和公开的。那么我不明白，阁下以上。

身份跟我这么讲话，有什么理由向我提出质问？也林全柱觉着说话有点生硬，这林九之狼啊，这下子话，林九之狼赶紧过来又给打圆场。哎，总司令阁下是这样的啊，我们这次来是奉了内阁总理大臣田中阁下所差而来。田中阁下派人从东京送了一封亲笔信，请张将军过目。把信拿出来，张学良叫王家珍翻译之后看了看这封信，田中说的挺诚恳，那说那话的内容啊，跟林全柱和林九之狼说的大同小异，不过挺客气。奉劝张学良，听说你跟南京国民党政府往来密切，小心千万别上当哦。说那个国民政府外强中干，不堪一击，蒋介石也不可信赖，如果张将军上了他们的当，你就后悔就晚喽。另外告诉张学良，要用兵，我们大日本帝国有的是，你用多少有多少，包括武器装备我们全包下了，用钱日本所有的银行提供你，满足你用多少有多少。只是一样，千万别换旗，千万别跟南京国民政府合作，这是我们提出的要求啊！希望张将军慎重考虑。最后说，如果张将军一意孤行，那大日本政府被迫无奈，我们要采取相应的措施。这就说了难听话了，软硬兼施。林九之狼林全柱一看张学良看完信，两个人做了补充，张将军你考虑吧，关于我们前者提的，你履行不履行条约那还是小事，当务之急就是换旗和统一的事情，希望张将军慎重考虑。两个人说完拂袖而去。就在当天晚上，日本关东军出动了15000人，就在奉天浑河边上举行军事演习，出动了几百架飞机坦克车，这就叫示威呀。在他们所谓的拉练完事，拉着队伍回兵营的时候，还唱日语的中国歌，中国的调，日本词儿，什么意思呢？南满是我的家，满蒙是我的家，他向军人灌输这个公开的侵略，这玩意儿欺负人不欺负人？由于日本人这一干预，张学良又有点畏缩了。张学良感觉到现在一换旗，马上大战一触即发，非打起来吧。这小日本都做了充分的准备了，哎呀，这怎么办？所以张学良只好把换旗这个事儿压下来，偷着让方本正和钱公来转告蒋总司令，说现在东洋人干预，我万难下定决心，现在这个时间呢，咱往后推一推，为此蒋介石深为不满，认为张学良有点变卦，同时蒋介石命

国民政府驻日本的特使向日本政府提出最最强烈抗议，你干涉中国的内政，报纸上都发表了。当时蒋介石的态度还挺强硬，同时鼓励张学良从速下决心统一，不要听东洋人，东洋人那叫吓唬人，那叫大言恫吓，真要统一了，我们以全国的力量对付他，他也不堪一击。那就这样，张学良这个心呢，还是左右摇摆的，迟迟难以决定。就在这么个时候，府不双至，祸不单行，警报传来，锦州前线奉军总指挥于学忠给张学良排来急电，电文里头说，现在直鲁联军张宗昌、楚玉璞率领10万大军要出山海关，猛攻奉天，要取代张总司令。前线战争十分紧张，望求总司令定夺。张学良一听，脑袋嗡了一声，这叫前门有狼，后门进虎啊！一波不平，一波又起呀、啊！你今这把椅子好坐的，为什么张作相不干？那不是好坐的。小日本子虎视眈眈，结果后院还起火了。直鲁联军大兵10万，要拿下山海关，直捣奉天城。打起来了，张学良经过思索之后立刻

0: 的事情呢，要做个比较详细的交代。咱们先说这个张宗昌，您对这个人不太陌生吧？虽然他没有张作霖的名气那么大，可是在山东河北一带提起他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个张宗昌啊，有个绰号叫狗肉将军，又叫长腿将军。怎么叫狗肉将军？据说他每一顿饭都离不开狗肉，没有狗肉吃不下饭去，所以叫狗肉将军。怎么叫长腿将军？这位是见识不好，撒腿就跑。在他的一生中，走遍了全国大江南北黄河两岸，哪儿的他都离过多，所以叫长腿将军。另外张宗昌呢，没事把胸脯一拔，恬不知耻，还跟大伙说呢，念书有什么用，我就没念过书。有人问我是哪个大学毕的业，我呀，我是鲁林大学毕业生。他是鲁林大学毕业生，那么一语道破，张宗昌是个胡子出身，土匪无赖，标准的军阀。在军阀割据的时候，要说这些军阀都不是东西也是不假，那么其中最不是东西的就是张宗昌。他比其他军阀还军阀。您听过侯宝林先生说了一段相声啊，叫关公战秦琼，非得叫关公跟秦琼打仗不可，不这么说不给饭吃，那就是张宗昌干的，就这小子。另外张宗昌这小子没念过书，愚昧无知。咱举一个例子，在他统治山东的时候呢，那时候各国的先进东西啊，或多或少也引进来，尤其是体育事业。当时这个篮球啊，刚在中国兴起来，打篮球，五个人一伙，五个人一伙。哎，那么山东呢，也打篮球。有一次张宗昌视察，他一看这个难，十个大小伙子围这个球，嘣嘣嘣嘣直奔啊，呵，抢球抢得满头大汗。张宗昌生气，跟手下人说：“这成什么样子？连个皮球都没见过，十个人抢一个干什么？开点钱，没人给他们买一个。”把大伙乐的好像肚子没笑破了，就这么无知。哎，你看无知的人往往还做大事。你别不服这个气儿。为了让您了解张宗昌，对他的身世咱得做个简单的介绍。这张宗昌啊，山东人，山东掖县祝家庄的人，生于1881年正月十五。要是这小子这个外表就挺叫人烦。张宗昌这个头高有2米1啊，四方大脸，大鼻子大脸大口，满脸横肉，两只牛眼凶光四射呀，跟个山贼一样一样的。他要长了毛就是个大狗熊，十个人见着他九人烦。他父亲呢是乡村的一个吹鼓手，人吹喇叭的，专门参加一些红白喜事啊，混点吃喝得点赏钱。如果没有红白喜事呢，走乡串镇， 到各家吹喇叭，遇上心软的人呢，赏个点饭，给点钱；遇上那不开面的人呢，就捶背一顿，臭骂一顿，把那年当宗昌的娘是个巫婆。巫婆您知道吧，在东北来说叫跳大神的，专门给别人啊跳个大神啊，拘魂啊，治个病啊，到处自摆糊弄人，靠着这个维持生活。那么张宗昌呢，从小没念过书，大字不识，16岁的时候就跟着他爹，他爹吹喇叭，他给敲大爪子，就是挠拨，有时候给敲鼓啊，他爹要的东西呢，他拿个口袋给背着，走乡串镇，也是个苦孩子出身。到他15岁这年，就发生了一件极其不愉快的事件。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意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3: 扎根沃土，守初心，勇担使命，启新城。作为辽东街道丰聚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李成龙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立足村情实际，探索富民产业，主动倾听群众诉求。工作期间，他始终秉持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以饱满热忱与务实担当践行基层干部使命。作为一名基层农村党组织书记，李成龙始终把规范组织生活、强化理论武装作为重要职责，将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依托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形式常态化开展学习，推动全村党员强化理论学习，坚定理想信念。2023年，在李成龙牵头下，结合本村资源禀赋，成立了丰聚村种植专业合作社，培育出20余名新型青年职业农民，助力产业发展。仅2025年，就为30余户村民免费选地，利用无人机为950亩大田免费喷洒农药和叶面肥，受到了村民的一致好评。2024年末，他提出村委会每年为全村387名60岁以上老人缴纳合作医疗保险，每人每年400元，该项支出达到了154800元，同时还为低保等78名特殊人群缴纳19500元的合作医疗保险，切实把好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4: 辽东街丰聚村村民张春燕。
5: 近几年自从李书记上来之后，在他的带领下，丰聚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在致富的路上，他想了很多的办法，不论是人居环境还是民生这块，我觉得这样的书记说的能被我们所接纳和认可，真正做到了为党和人民办实事。
3: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先行。为了夯实发展根基，丰聚村种植专业合作社创新支部牵头加村企联合稳健运营加农户参与机制，构建起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发展共同体。2024年，合作社购入拖拉机、大型伸松机及秸秆打包机、播种机等农机设备，采用水肥一体化技术种植玉米1050亩，实现了亩均950公斤的高产突破。2025年，丰聚村利用长短结合、梯次轮作的种植方式，积极发展一村一品特色种植，栽植3年生中药材设干150亩，每年为村集体增收30万元。120亩特色西瓜基地采收后接茬种植水果萝卜或荞麦，1年2茬，特色产业已成为集体与村民双增收的甜蜜果实。李成龙始终牢记党风廉政建设的相关要求，始终以严字当头做表率，主动公开监督事项，确保各项政策在基层落地见效，用实际行动筑牢基层纪律底线。李成龙先后被双辽市委市政府评为壮大集体经济示范村、乡村基层治理先进村、村容村貌提升工作先进村等多项荣誉称号。
4: 辽东街丰聚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李成龙。
6: 作为村干部，我始终牢记一名基层共产党员的初心。

0: 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FM97.9 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齐宝恩常年互助组成立之后，也就是在1948年春耕播种期间，他们克服了人缺口粮、地缺种子、耕地缺牲畜、牲畜缺草料等困难，车马大农具统一管理与使用，对每个人都做了明确的分工，及时进入春耕播种、下锄。县委根据农村工作的实际，及时派出了由机关干部组成的工作组，同时要求机关干部每人每天节约2两粮，节省下来的粮食支援农民群众。一斤3两粮对年轻人来说差得太多了，本来一斤半就不够，又节约2两，咋办？只有一个办法，每天中午一顿干饭，早晚喝粥。年轻人饭量大，能吃，吃干饭每顿得3-4碗，喝稀粥就得5-6碗。但大家毫无怨言，与百姓共度难关。在全县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1948年秋季，双辽县农业获得了大丰收。农民们第一次看到了从自己的地里收获的属于自己的粮食，甭提有多么高兴了。除去交公粮的，家家有余粮。交公粮、卖余粮变成了现金，买回来了日用品，穿上了新衣裳，家家过上了翻身后的第一个吃饱穿暖的好日子。人人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领导的好，人们自然而然地唱起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东北风等革命歌曲。春节到了，农民们过上了第一个翻身年。齐宝恩也于1949年被评选为省级劳动模范。1950年，齐宝恩代表高级农业合作社参观苏联，斯大林奖励他一台拖拉机。齐宝恩不论当互助组长、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还是村党支部书记，他始终保持普通农民本色，在家和社员一样参加劳动，一样凭工计分，一样参加收益分配，苦活、累活、脏活干在前，和社员不笑不说话，和蔼可亲，受到了全村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0: 本期的双聊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聊历史。
1: 感悟

0: 世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2: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1: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2: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1: 锁定警法在线。
3: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警法在线。一些生效的法律文书显示，因为涉嫌售卖假货，电商平台上的经营者在被平台实施了下架、降级、关店等措施之后，还被扣除了数额不小的消费者赔付金或者是正品保证金等等，经营者为此将平台诉至法院。目前电商平台日益成为打假的重要力量，然而电商平台是否有权打假，是否涉嫌滥用优势地位，大家也在讨论当中。今天就跟我们连线的嘉宾一起来分析讨论一下这个问题。介绍一下，今天与我们连线的是卢云律师。卢律师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咱们先看看这个电商平台的打假行为这两天大家讨论也非常多，因为也有一些生效的这个法律的一些支持那您对电商平台的这个打假行为是否支持呢？
4: 我是支持的，因为首先呢，这种电商平台的打假是有法律依据的。那其次呢，从现实效果上来讲，电商呢是最具有打假的这样一个实践的一个操作者，因为一方面呢它汇集了很多的经营者，那另一方面呢它又直接面对消费者，而且呢它可以掌握大量的交易信息和数据，这个呢从这个交易的角度来讲也便于打假。那么第三个方面呢，那么作为一个电商也好，它要维护自己的商业信誉和一个长久的发展，如果说在电商平台上进行了这个假冒伪劣销售产品恶劣的话，那么这时候对电商的发展也不利。所以说无论是从法律上，从外界因素上，乃至说从他自身的这个打假的角度，他都应当去站出来去打假。
3: 现在目前呢，很多这个法律方面的专家呢，也是比较支持电商平台来打假。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0: 电商平台啊，它本身的一些协议啊，再看几个法院判决啊，看看这个协议啊里面我们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如说，平台方有权采取下列一项或多项措施，这是指商家出现问题了啊，违约了啊，比如说立即解除协议，限制商家店铺的资金啊，要求这个商家支付啊销售的严重问题产品的历史总销售额的多少倍作为这个赔付金，或者是有权以商家店铺资金抵扣消费者赔付金，或者是扣除商家的保证金，平台规则规定的其他违规处理措施等等等等啊。这个商家和平台呢，在一开始啊都是要签订这样的协议的。然后我们看几个法院的判决。上海法院呢，前段时间审理认为呢，就是因为这个经销商啊，这个平台上的经营者呀，认为平台的行为不妥当，就是将其告上法院。然后呢，上海的法院审理认为呢，这个协议啊是双方的真实意思的表示，未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义务。这可不可以视为目前对于电商平台和商家合同的认定呢？
1: 这种合同本身呢是符合合同法的这个规定的，而且法院的这种判定呢也是符合我们合同法的一个判定的标准。那首先呢，我们来看这个双方，一方是平台，一方是商家。那么这两方呢，从我们民事法律上关系来讲呢，它是一个平等的民事主体，这是其一。其二呢，刚才主持人也介绍到了，那么双方的协议呢并没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我们合同法规定呢，只要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达成的，也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那么这样的一些协议也好，合同也好，就要尊重这个意思自治的原则。那么所谓的意思自治呢，就是这个双方的权利义务也好，或者是一些责任也好，都由双方自主的按照合同的约定去进行。所以说呢，这种判定是符合合同法的一个立法的初衷和目的的，也是符合我们现在的一个法律的一个实施的。
0: 刚才呢我们说的是上海法院的一个审理意见啊，在另外一起同类判决当中啊，北京的法院也明确表示，应对电商平台打假呢予以鼓励和支持。这个打假行为呢属于平台的自治范畴，对具有惩罚性质的合理的高额违约金主张要予以保护。那这是就不仅仅是说啊，你这个假货啊、退款啊怎么怎么样，就是也支持了就是合理的高额违约金主张。那平台的惩罚性手段有没有一个界限呢？
1: 我想这个界限是有的，因为首先从这个法院的表态来讲哈，它是呢一个是具有惩罚性质的。什么情况下它具有这个惩罚性质呢？也就是说它明知或者应知自己在销售假冒伪劣产品，那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用惩罚性的赔偿也符合我们国家消法55条和食品安全法148条的这个规定哈。那第二个要点呢，就是合理的一个违约金。那么这个合理呢，显然在这儿是作为一个最判断的最重要的一个标准。那一般来讲呢，我们讲这个格式条款也好，或者是霸王条款也好，有的时候经营者会提出来，那这个条款呢是你平台去提供的，我认为你这个条款呢涉嫌霸王条款。但是我们在判定霸王条款的时候，是要结合双方的权利义务以及结合整个条文来去应对的。那如果说他并没有明确的限制和剥夺了经营者的权利和义务，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条款可能并不称得上是霸王条款。当然了，这个平台的角度来讲呢，在设定相关条款的时候呢，也需要注意不能运用自己的这个我们通俗来讲可能是一种优势地位，因为很多的经营者想入驻某一个平台的话，那么一定程度上平台可能作为一个优势者，但是呢他不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优势地位去提高门槛或者限制经营者的相关权利。但是呢，对于这种打假或者说售假的这种行为，乃至侵犯消费者权益的其他行为，我想用合理的这种高额的违约金去规制是符合我们现在法律规定的。
0: 其实我们也在说这个惩罚性的手段有没有界限。从法院的这个支持的角度来看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明确表示啊，法院明确表示是具有惩罚性质的合理的高额违约金。这个违约金呢，如果说是特别特别离谱的话呢，相信也得不到这个一个法院的认定。这个时候就可能涉嫌到我们这个格式条款出现问题，或者平台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啊。但是呢，在现有的这种情况范围内呢，双方这个协议像卢律师刚才所介绍的是自治意思的一个表达。那这个时候如果事后说我当时这个我又不同意了啊，这个是难以获得法律支持的。那这个惩罚手段刚才呢卢律师给我们介绍了，它还是有一个界限的，虽然我们现在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0: 如何界定它这个比例呀、金额呀、性质啊等等等等。当然相信在这个合理的范畴内，在审理的过程中呢也会予以考虑。刚才呢我们前面简单的说了一下平台打假最大的优势，那也请卢律师再帮我们再分析一下，它的优势还具有哪些方面？它这种优势啊，除了平台自己打假使用，它作为企业的一种技术手段，是否可以配合管理部门进行工作呢？
1: 首先从优势的角度来讲呢，因为平台首先要与商家去签订一个协议，那除此之外呢，这个商家入驻平台之后还要去遵守平台的相关的规则，所以说呢，从准入的门槛来讲，可以说平台是可以获得与商家有关的第一手资料，这是一个前置的条件。那其次呢，就是在商家经营的过程中，他的交易信息也好，或者当然在一定程度上肯定要保障他的这个交易信息的一个安全哈，但是呢，作为平台来讲，它是可以通过这个数据也好，或者相关的技术手段也好，那么在符合双方约定合理合法的情况下，它是可以知道这个相关的交易细节的，甚至说对于一些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比如说有消费者投诉，平台是可以第一时间知道的，所以它具备这样一个这个压先知的这样一个角色啊。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它又掌握着大量的数据，又掌握着交易信息，又掌握着可以说在交易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些主要的证据，所以呢，他自己打假也好，还是说他与相关的这个部门去配合也好，都是有非常大的优势的。那第二呢，刚才主持人提到是否可以配合管理部门去进行工作，其实我们在实践中呢也有所耳闻哈，或者说也有所听闻，就是平台通过他掌握的这些数据信息，当然了，这个数据信息我们还是强调，前提呢是一方面要保护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安全，那其次呢要保护经营者的一个必要的一个商业信息的安全啊。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如果有类似于侵犯消费者权益啦，或者涉嫌违法甚至是承担刑事责任的一些，比如说诈骗了这样的行为的时候，那平台呢是有责任去拿出相关的数据去进行一个提供和配合的。那特别呢是比如说涉及到刑事案件的时候，平台呢是必须有相关的这个协助义务的，去协助配合调查。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技术手段上来讲哈，无论是从它的先天条件，还有是从它这个动态的管理的过程中，乃至它手上可以掌握到的这些数据信息，我觉得是可以作为与相关部门去配合工作的一个非常大的优势。主持人，
0: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了平台呢，将这些只有它所能掌握的一些数据和信息呀、已经用于现在这个平台的商家的这些管理啊，比如说一些刷的这种评论呐、虚假的一些交易啊等等等等啊。但是在这个使用的过程中呢，我们也知道这个体量非常非常的庞大，有的这个经营者可能受到了相应的这种惩罚，但是有的经营者呢，可能也就是出现了一些漏洞。但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不能说啊，真的是要做到万无一失，这也不太现实。但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能看出来，就平台所掌握的技术手段和数据和信息，确实是在进行管理的过程中非常有力的一个工具。有的时候呢，即使啊，就真的出现了一个个别案件的时候，我们的执法者也得寻求平台的这些数据的一个支撑。所以在以后的我们这个很多的一些纠纷也好啊，案件当中也好啊，肯定平台对于自己非保密的这些信息，就严格保密的一些个人信息之外呢，可能要配合我们相关的管理部门的一些工作啊，因为我们也真的能看到很多信息只有他们所能掌握。那商家，我们看看啊，对平台这个惩罚措施的质疑啊，就这段时间大家所集中关注的，一般集中在几个方面。我们首先来看啊，他们认为平台与经营者之间的签订的格式合同有问题，那这个格式合同是否有效？平台与商家的格式合同这个效力应该怎么认定呢？
1: 首先呢，格式合同并不是一定无效，因为格式合同呢是在商业往来过程中为了方便交易，由交易一方去预先起草拟定的，然后由另一方去签署的。所以说呢，格式合同出现的最初呢是为了方便交易，但是呢在后来由于这个格式合同是一方去提供的，所以他势必会站在自己的角度去拟定一些条款。
0: 对，
1: 那么当这些条款出现了一些限制对方权利的，或者是免除自己所应当承担责任的时候，那么这部分条款就变成了霸王条款。那么在合同法的规定上呢，霸王条款是要认定为无效的，这是其一。其二呢，我们在格式合同的理解和解释上呢，合同法也有规定，那如果说出现对于格式合同不一致的这个解释的时候，有两种或者三种解释的时候，要做出对于提供

0: 格式合同一方不利的解释，
1: 嗯，
0: 这是法律的一个平衡和释明。也就是说，因为你是提供了格式合同一方，你对这个合同的背景也好、目的也好，乃至这个条文的拟定也好，你掌有一个更主动的权利。所以说呢，当出现争议的时候，出现不同理解的时候，要做出对你不利的解释，从而呢去平衡对方的一个权利哈。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格式合同在实践中是大量运用的。我们保险也好，或者是这个电话电信运营部门也好哈，是大量运用的，是大量运用的。所以呢，在这个格式合同的制定的过程中，就要考虑到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条款的具体的内容以及它的解释。所以呢，涉及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平台在制定格式合同的时候，依然也要遵循合同法对于格式合同的相关规定。主持人，
1: 嗯，那咱们再来看一下啊，就是平台啊是否有滥用其优势地位之嫌，这也是进行起诉的经营者所提出的。你比如说啊，这里面就约定了高达10倍的这种赔偿金，那这种算不算他滥用他的优势地位呢？我们也知道平台在面对经营者的时候，确实他天然占据了这种优势地位。
0: 确实这个很容易让人产生联想啊，就是说因为你是一个大平台，那我呢只是一个小小的经营者，小小的商户，我在你这个上面入驻经营，也许你会利用你的这个所谓的优势地位去进行一些对我权利的限制啊，或者剥夺啊。但是呢，我觉得是否是滥用了其优势地位，这个是需要结合个案去认定的。那么我们纵观现在的这个保证金也好，或者是一些相应的惩罚赔偿金也好，其实并不是说新产生的。以前呢，在实体店的时候，在大型的商场有这个企业这个品牌去入驻的时候，也是这样一个制度，它需要预先去交纳一定的保证金。那这个保证金是干嘛呢？要保证你在我这个商场经营活动过程中，如果说出现了有消费者投诉的，或者说是出现了一些行政机关处罚的，你比如说你的产品质量有问题了，或者是你接待消费者的，那么我这个商场可以用你这个经营者的保证金去先行赔付，先行处理这些事情。然后呢，或者说有的走上诉讼的，那么最后如果要涉及到赔偿的，也要用你这笔保证金去先行赔偿。所以说这个制度其实一直沿用下来的话，我想的话是一个多赢的结果。一方面呢，是可以非常有力的保障了这个消费者的利益。那当消费者受到损害的时候，首先这个商家能够拿出这个保证金去向消费者进行赔付。那其次呢，由于有这样一笔保证金的存在，这个入驻的经营者可能他会更加的自律，他会知道自己有一笔钱在那儿存着，他只有这个合法合理经营期限到，没出任何问题的时候，他这笔钱才能拿得回来。所以说对他呢，也是客观上是一种约束。那么从这个平台也好，或者是从我们这个传统的商场也好，其实也是一种经营上的风险的必要的考虑。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多赢的结果。但是呢，可能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这个金额的多与少会让大家产生一定的疑虑。那比如说是10倍还是20倍，是5万还是10万，我觉得这个呢，我们在司法实践中也看到哈，确实要结合着这个经营者的销售情况啊、品牌情况啊、他的这个消费群体啦，以及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消费量啊，去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不能过分高于。如果过分高于的话，那其实变相的其实是对这个经营者产生了一定的这个优势地位。但如果过低呢，都产生不了效果。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综合的判断，主持人。
1: 那大家也在问啊，就是这个电商平台对其经营者是否有权利打假？因为我们以前也经常提到某某某这个机构啊，或者是相关的管理部门呢、啊，他可能没有这个执法的权限。所以说呢，大家也在讨论他是否有权打假，这个权限到底有多大呢？
0: 这个呢，可能大家以前在讨论的过程中啊，但实际上，消法修改之后，包括我们电子商务法实施之后，这个其实已经是基本可以达成一个一致的认定了。因为电子商务法呢，其实明确规定了，对于这个电子商务平台的经营者，如果他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这个经营者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时候，或者有其他侵犯消费者权益的时候，如果他没有采取必要措施的，那么这个时候他应当与平台的经营者要去承担连带责任的。我们知道法律上的连带责任是很重的，意味着是一个同等的这样一个责任。那么这个其实最早呢也是引自于国外的一个避风港原则。最早呢可能单纯的只是说你发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要断开停机链接，那么现在呢我们把这个责任更加进一步明确了， 如果你没有采取必要措施的，你要去承担一个连带责任。所以我讲的这个也是法律这个赋予平台的一个职责，也是他的责任和义务，主持人。
1: 那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有这种担心，会不会有一些平台把这作为一种盈利手段的可能？也就是说呀，我签的时候呢，就把这些东西都考虑到了，我也知道你这个事儿可能有问题，然后呢，我也不吱声啊，等你真的出现问题的时候呢，我按照这多少倍多少倍来进行你要惩罚啊，把你这个保证金给扣除，要求你这个进行这个消费者赔偿等等等等，有没有这种可能作为一种盈利手段出现呢？
0: 这个可能倒不排除哈，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作为一个大的或者是一个负责任的平台来讲，他在制定这个相关规则的时候，在签订合同的时候，是不应当有这样一种心理的。因为实际上他最终的目的是为了保障他平台的运营，而不是说借机去这个搜刮这个平台上的一个经营者。但是呢，确实可能比如说有的经营者有这样的感觉或者有这样的怀疑，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就更需要平台对于他的合同，对于他的一些相关条款，无论是保证金也好，还是一些其他的措施也好，规则也好，应当向入驻平台的经营者进行充分的说明示明，甚至说呢给对方一个讨价还价的余地。也就是可能每个大部分入驻的时候都差不多哈，但是毕竟是不同的产品或者不同的服务，它会有一些个性，所以我们在电子合同也好，或者在格式合同里也好，往往会设定一个负责或者是一个补充条款。那么这个补充条款就更好的能够去结合经营者的实际经营需求或者产品的特点，去进行一个细化的或者是有针对性的这样一种约定。所以我想这样呢，一方面能够去保证平台的一个整体的运行的规范性，那同时呢也能够去考虑到不同的经营主体他们之间经营的一个差异性，能够去避免这样的一个误认和误判。
1: 你说咱们如果真的看到某平台啊频频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出现了很多很多的诉讼，一看呢在协议方面呢它也没有问题，但是呢这个频次发的出现特别特别高，而且在经营者啊他们这个都是在同一个层级，包括这个就做同样的这种买卖的啊，也会发现呀真的有这种猫腻的话，那这种情况呢这个平台可能就把自己的所有的声誉陷于其中啊，得不偿失咱们先不去计算，但很有可能从蛛丝马迹当中呢，我们的司法机关呢也是能看出来其中是否存在问题的。那以前呢我们经常说呀，这平台打假没动力啊，我得指着这些经营者赚钱呢，你让我来打假，我凭什么打呀？按理说是归我这事儿，但是呢我打完了之后，对我的整个我投入人力物力，对我的销售额还有影响啊，所以在跑马圈地阶段呢，我们看到呢很多评论啊，包括一些观点认为平台是没有动力来进行打假的，那现在怎么突然间也别说突然间啊，这几年就开始有了这个动力呢？
0: 确实如主持人所说啊，在发展的最初期呢，可能算是一个野蛮生长的过程。那么现在呢，一个是由于我们的消法和这个电子商务法对于平台的责任进一步的强调，进一步的细化。那么如果说一旦出现了相关的责任，这时候平台它是需要去承担法律责任的。那么我们知道平台上的这种产品也好，服务质也好，数以千计万计几十万计哈，非常大。那么如果出现一个两个三个，它可能能够应付得了，如果多的话它确实应付不了，这时候它怎么办呢？出于法律对它责任的一个规定，倒逼它去完善自己相关的一些制度和规则，然后用这种制度和规则去减少自己的一个风险，这是其一。其二呢，我们现在知道啊，我们消费者去选购商品的平台有很多，大家有很多可以选，我当然会去选择一个信誉好、口碑好、售后好、质量好、价格还好的这样一个平台。所以说平台与平台之间的这种竞争力也在不断的加强。那么如何在这个众多的这个竞争力之间能够脱颖而出呢？它只有去提高它的服务，提高它的质量，然后呢去加大它这个后台的一些支持和对消费者权益的保障，才能够去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去他这个平台上去消费，也就才能够去维持他这个平台的生命力跟动力。所以我想呢，这个可能是他出于这样的一个考虑，所以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平台在主动的有一些打假的行为，包括我们现在包括知识产权的啊，我最近也有看到哈，平台对于知识产权的打假行为其实也是在出现，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样一些行为能够去完善我们相关的一个 环境啊，主持人。
1: 嗯嗯，其实我们也知道啊，事物的发展呢都是一个过程，我们也看到了啊，前些年我们这个电商平台的发展过程呢，它可能当时呢是以量取胜啊，这个量越多越好，跑马圈地来占领这个市场，在这个过程中呢，难免啊一些经营者可能一次充好。

0: 甚至有种种种种的问题。但就像我们刚才跟卢律师所探讨的，那个时候平台的主要的经营方向和它的目的呢，是以这个占领市场为主啊，就是有更多的经营者、更多的用户，这是他们一个主要的当时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经营目的吧。但随着这个我们现在电子商务越来越完善啊，这个平台越来越发达，慢慢的呢，我们开始进入了不能靠量来取胜，而是以质来取胜。这个低价货、假货虽然在短期内呢，确实啊，在平台初期对于引流、对于扩大市场是有很大的用处，但是呢，比如说刚才卢律师所说的知识产权，首先平台啊，包括我们电子商务法开始实施之后，平台有巨大的一个法律风险。另外呢，在消费者这种 C 端呢，它又会出现很多的这种口碑上面的一个风险。所以在目前这个阶段，我们也看到了平台的种种举措，也希望能把我们这个电子商务的环境营造得越来越清朗。好，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非常感谢卢云律师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再见。
1: 谢谢，再见。
0: 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也欢迎大家收听我们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2: FM 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

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最后剩下的梦境也支离破碎。突然之间恨透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我们平时其实大家都是在吃碳水，吃碳水。为什么有的朋友可以精力充沛，而有的时候呢，却会觉得这个血糖飙升，甚至也会觉得悄悄的长胖？那么其实一提到这个碳水化合物呢，有很多朋友首先想到的是这个升血糖啊，长胖。那么事实上呢，这个碳水化合物是人体最主要最经济的能量来源，肌肉和各个器官都是离不开它的。

那么其实碳水呢，它也是有这个所谓的好坏之分的。如果我们想健康的话，就应该多吃这个所谓的好碳水，减少坏碳水的摄入。那有的朋友可能会说，那什么样的碳水是坏碳水呢？其实我们常说的这个坏碳水呢，多是指高升糖指数的精致碳水。那么这类食物呢，消化快，吸收率高，那么食用之后呢，容易让血糖快速的上升，比如说一些甜食或者是白米饭，或者是白面馒头啊，挂面都在都在其中。当然我们需要明确的一点是，这个精致碳水本身并不是坏食物，只是营养价值比较单一。那么我们平时在吃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只要搭配足够的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压低整餐的升糖水平，那么它们也能成为合理膳食的一部分。那么真正的风险呢，是来自过量的食用，比如说大量的摄入精致碳水，那么这样呢会拉高营养均衡的搭配难度，稍不注意呢就会出现血糖的波动和营养失衡。所以说呢，白米白面可以适当的食用，那么甜食和甜的饮料则是要尽量少。

那么好碳水是它是主要是来源于加工程度较低，然后营养保留比较完整的这种天然的植物性食物。那么它呢具备高膳食纤维、高营养密度这样一个特点，所以也常被称为复杂碳水。那么我们刚才说的这一种所谓好碳水呢，它们的消化吸收是较慢的，能够持久的稳定的功能，避免血糖快速大幅的波动，有助于降低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那我们说好碳水主要是来自以下的这样的几种食物。那么首先呢，就是全谷，比如说像糙米或者是黑米、玉米啊、小米或者是荞麦等等。那么这些食物的特点呢，营养特点就是说，它和精致的谷物相比呢，全谷物它是保留了完整谷物的胚芽、胚乳和麸皮，那么含有谷物全部的天然营养成分。那它们在营养上是有共性的，也有各自的优势。比如说大麦和燕麦的这个贝塔葡聚糖是很丰富的，这个青稞，这个青稞含钾是比较多的。如果长期只吃单一的种类的全谷物呢，是不利于营养的全面均衡的。

其实我们家里呢可以这样准备，就是稍微多一点的这种全谷物，然后经常换着吃。比如说今天我们吃小米饭，然后黑米粥，明天呢可以是荞麦的面条或者是全麦的馒头，后天我们可以吃点燕麦粥和糙米饭，那么也可以多种食材混合制成杂粮粥也是不错的。

另外就是说杂豆呢也可以和谷物搭配在一块儿来食用，比如说我们都很常见的红豆、绿豆、芸豆或者是豌豆。那么这一类这个杂豆的营养特点就是说它既含碳水化合物，那么又富含膳食纤维和植物蛋白，部分品种呢还含有较多的钾、叶酸和铁。那么杂豆的消化速度通常要比精米、白面要慢，饱腹感较强，用它们替代部分主食有助于改善餐后血糖和膳食结构。那么我们平时杂豆呢最适合和谷物来搭配，比如说红豆燕麦饭或者是芸豆小米粥。那么需要注意，比如说红豆沙或者是绿豆糕或者是蜜豆和加糖的这种绿豆汤呢，虽然是以杂豆为原料的，却因为加入了大量的糖和油，是不建议过多食用的。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还有就是说，其实我们也可以尝试着用薯类来，薯类食品来替代部分的米面，比如说土豆、山药、紫薯等这种根茎类的食物。那么这种食物的营养特点是同等重量下呢，像土豆、红薯和紫薯等这种薯类呢，比米饭热量更低，但是膳食纤维的含量呢是相对高的，而且相同的热量下呢，比米饭的饱腹感更强，还能够延缓血糖的上升。另外呢，这个薯类食物呢还可以补充精米白面里缺乏的维生素 C 啊，或者是 B 族维生素啊、钾呀，或者是贝塔胡萝卜素等等。那么薯类的膳食纤维含量是较高的，所以我们建议短时间内摄入过多呢，可能会引起胀气等这样的一些腹部的不适，甚至是消化不良。所以说呢，建议更科学的做法是让薯类成为主食的一部分，而不是完全的替代。

还有就是一些低 GI 的水果，那么吃完整的，这个尽量少榨汁儿，比如说樱桃或者是桑葚等这样的浆果类的水果。那么这一类的水果的营养特点就是说呢，大多富含抗氧化物质，有助于减轻身体的炎症反应，适量的吃呢，对于血糖的影响是不大的。但是我们建议呢，这些水果要吃完整的，因为榨汁之后呢，果糖、葡萄糖等会从细胞当中释放出来，变成游离糖。那么这样的话呢，跟甜饮料当中的添加糖是没有本质差别的。所以说呢，我们建议这个水果呢是要完整食用的。

那么鸡蛋呢是平常生活当中我们餐桌上的这个常客，但是一天要吃几个才更健康呢？怎么吃才更安心呢？

纹的鸡蛋呢是更容易被致病菌污染的，最好不要买。还有就是鸡蛋买回家之后呢，我们可以放在阴凉干燥处保存，那么最好是放在冰箱冷藏，并且注意和蔬菜肉等要分开存放，避免交叉污染。

那么有很多非常爱干净的朋友呢，有这样的习惯，就是买来这个鸡蛋之后呢，他会洗一下之后然后再保存。那么一般情况下呢，买来的鸡蛋是不需要清洗的，原因呢是说这个鸡蛋外壳呢表面呢有一层保护膜，能够减缓微生物进入鸡蛋的内部。那么清洗的过度呢，会导致保护膜被破坏，即便是我们给它放到冰箱里，那么鸡蛋也是很容易变质的。但如果蛋壳表面有很多这个被污染的，像泥土啊或者是鸡粪啊这样的一些东西的时候呢，则是可以清洗一下的，并且在短时间内优先的吃完。

另外就是说，已经冷藏过的鸡蛋呢，应当继续保持在冷藏的温度，不要转移到室温下来保存，因为这个温差的作用下呢，蛋壳上会形成水珠，有利于微生物进入蛋内，也会导致这个鸡蛋变质。

0: 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补虚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今天我们说点什么呢？如果您熟悉我旁边坐着的这位主任，您就应该知道了，一定和血压平稳、如何稳压有关系。而今天我们要说的话题呢，让我也觉得很意外，从肺 CT 上来发现高血压的苗头。您能够理解吗？我真的是需要消化一点点哈。肺高血压和之前我们说的肾上腺，他们之间怎么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一个肺 CT 怎么来发现高血压呢？我们身边的这位高手，他就是从无数张成百上千张的肺 CT 当中寻找到了高血压的苗头，甚至找到了这个严重程度，判断与严重程度与否。那他是怎么判断的呢？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成员，吉林大学第二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教授，吉林省激光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然伟主任。李主任您好。
6: 大家好。
5: 第二次来感觉怎么有点紧张吗？还行就好。那刚才会有这个疑问，其实也代表着很多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在办公室还说呢，说这怎么可能，一个肺部的 CT 跟高血压有什么关系？之前您说的是肾上腺，它也没关系呀，跟我们讲一讲吧，到底是怎么发现的呢？
6: 那个其实这样啊，就是来讲高血压来讲，就是说高血压是一种那个其实来讲它是一种就非常严重的疾病。因为高血压它主要这个它有并发症哈，高血压脑病、脑出血、脑血栓，高血压那个心脏病、心梗啊，心梗，还有那个高血压肾病。其实它真正的危害它是它的并发症。那么高血压呢分两种，一个是原发高血压和继发性高血压。那么我国来讲，就是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呢，居然达到3.3亿。
5: 嗯。
6: 那么占人口比例居然能达到15%到20%。那么其中高血压有2.45亿，大家你想是一个非常高的比率哈。因为来讲那个中国人群呢，就是你比如北方呢，就是愿意吃盐啊，就是说这个精神紧张，那个过度劳累啦，或者是这个为生活奔忙了，就是高血压率特别高。那么高血压呢分原发和继发，原发呢就是动脉硬化，那这样的病人就可以吃药就可以了。就是终身服药，一定要保护好血压。你保护好了，活到80、90；保护不好，那可能脑出血、脑血栓。说白了，有的时候说不好听的，嘎一下没了还省事了。但是你要整个半身不遂啊，整个躺床卧床不起，是不是？最后整个脑血栓、脑出血的，最后生活质量也去全面下降。
5: 说的我们心里有点紧张。
6: 这是高血压所谓的叫并发症。那么高血压怎么办呢？就说一定要用药物保护血压，把血压平稳。这样呢，你会。你的寿命就是80、90是你自己的事儿。
5: 您说这个其实我们也知道哈，它是高血压的一个稳压的重要性。
6: 对，这很重要。
5: 哎，你没有正面回复我的问题啊。肺 CT 跟这个您说的高血压，
6: 我得先说，
5: 你得先种草，先埋一个是吧？
6: 我捋过来。就是说它是这样。
5: 嗯。
6: 就是原发高血压呢啊，这个那个高血压呢还有继发高血压，继发现在达到正常来讲，因为是15%到20%比率。那么你想想，2.45亿人口的话，那20%的继发高血压的话，会什么情况？就是像也是几千万人口。那么高血压的人群怎么办？一定要查肾脏腺 CT。正常要查肾上腺 CT， 肾上 CT 呢，就是说我们的肾上腺 CT 多少钱？300多块钱。
5: 嗯，
6: 看有事没事。如果肾上腺有问题，咱们通过手术呢，微创治疗把它做到位，就是看能不能达到治愈或者让血压平稳的程度。
5: 这个之前咱们上次也说了，说你有必要做一个肾上腺的一个 CT， 这也是要求 CT。CT 当时我记得您说的像横切面，像切黄瓜一样，是不是一片一片都能看得很清楚？
6: 对吧？
5: 这是
6: 您
5: 说。
6: 然后呢，高压有三高三低，你知道吗？三高到底啥是三高三低呢？第一，病死率高。
5: 嗯。
6: 致残率高。 嗯，还有啥呢？就是说这个发病率高，
5: 嗯，
6: 就是中国高血压的特征。那么三低啥呢？认知率低，
5: 嗯，
6: 就发现率低，发现就是晚期。你不是我有很多患者脑出血了才知道血压高，这是一种就是就比较严重的。就是说我认识最典型的一个患者，25岁，他的脑子疼，他血压平时245。他肾上腺长个瘤，这245，他来讲，他头疼呢，他就兜里揣着100片索命痛，那头疼就吃索命痛，最后脑出血才知道高血压，就说认知率、病死率和发现率都低。
5: 有没有这样的人，可能活了50-60年都没查过自己高血压的这个测量都没量过？
6: 对，说不好听的，就是真正出并发症脑出血，嘎一下没了，
5: 嗯，
6: 回头来讲他怎么死都他自己都不知道，他不知道自己高血压，
5: 嗯。
6: 那么咱们回头说，刚才说那个会议主持人那当然说了，为啥肺 CT 发现那个肾上腺，因为那个肺的 CT 的时候，他跟肺的跟肾上腺紧挨着。他如果体检，现在因为现在体检特别发达呀，现在有条件的正有单位好的会有条件一年做一年一体检的，
5: 嗯，
6: 就是好人都做体检，就是及时发现疾病及时治疗。那么做肺 CT 的时候会带上肾上腺，
5: 嗯，
6: 我遇到很多患者呢，就是不管高不高血压，因为肾上腺疾病来讲，既增生这个瘤不一定血压就高。不一定血压就高，不是100%的。那么如果肾上腺长瘤了，有人叫无功能瘤，肾上腺长瘤血压并不高，那么他会通过啥呢？通过包括高血压，包括正常人群，通过肺 CT 就发现了那个血压肾上腺长增生或者肾上腺有瘤。我遇到很多患者呢，体检发现肾上腺长瘤了，怎么办？这手术做不做？那么肾上腺记住，总长瘤和增生绝大多数都良性，90%-95%是良性的，只有5%-10%是恶性疾病。恶性疾病呢，就当然那个危害更大，需要治疗。但是来讲就是说怎么办？如果这病人血压不高，如果发现肾上腺有病，如果通过肺 CT 检查体检是发现肾上腺那个有病的情况下，如果这个瘤以2厘米为限，就是我们指南就是要求啊，2厘米以上需要手术，就是这个血压不高也需要手术，就把这个瘤拿走。
5: 我能这么理解一下吗？
6: 嗯，
5: 就是我们说到的从肺 CT 上发现我们的高血压，其实是，
6: 哦，发现肾上腺，不是发现高血压，
5: 哦，发现肾上腺。其实并不是说这个当你的肾上腺出现问题的时候肺部出现了什么问题，还是说
6: 就体检肺
5: 那肺也出现了问题吗？
6: 不一定、
5: 就
6: 是，肺脏 CT 的是体检常规项目。
5: 对，它照的是肺子呀。
6: 肺子它俩挨着。
5: 也就是说肺子和肾上腺它俩非常近，是吗？连着。
6: 挤挨着。
5: 邻居。
6: 就像邻居，就像那个眼睛和鼻子它就挨着，你做眼睛的时候把它鼻子找上，
5: 啊，
6: 给扫上了。
5: 所以很多时候在扫肺子的时候就能够发现这个肾上腺的一些问题。
6: 扫着肺 CT 就能看出肾上腺，
5: 啊，
6: 肾上腺如果有病，它就能给它兜出来。兜出之后呢怎么办？就是说如果这个病人血压高，
5: 嗯，
6: 那么咱们就进一步筛查，查肾上腺相关激素，那么咱们做手术治疗。如果这个血压不高，那么这个瘤超过2厘米，观察，
5: 嗯，
6: 观察超过2厘米，咱们也手术治疗。1厘米、2厘米以内呢可以观察，不着急手术。
5: 哦，所以他的手术指征已经出来了，是否超过2厘米，
6: 对，
5: 来判断有没有必要手术。
6: 对，
5: 好，此时此刻
6: 还看血压高不高，
5: 哦，
6: 如果血压高1厘米也做。
5: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此刻呢邀请大家分享我们的直播，分享给身边的老年朋友。而且我们说现在高血压好像也不是一个老年的专属了，就是不光是一个老年性的疾病，很多高血压患者低龄化年轻态，在这个肾上腺发现的一些肿瘤啊或者一些问题，是不是也有一些中年人或者青年人有吗？
6: 这样，我最小的肾上腺手术做到7岁啊。
5: 7岁的孩子怎么会有肾上腺的问题？
6: 他这个由于某些原因呢，就是这个疾病原因并不是很清楚啊。就比如说肾上腺长个瘤，那孩子前段时间我上白城去义诊呢，他来看我来了，那孩子19了。那孩子已经19岁了，那大高个已经19，长到1米8了。就说小孩来讲，现在高血压就年轻化，
5: 嗯，
6: 就是疾病来讲都是年轻化。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说肾上腺那个如果出现高血压呀，就是40以下就出现高血压，一定高度怀疑肾上腺跟有相关这个疾病。就是说而且血压阵发性升高，它忽高忽低，因为肾上腺的血压特征啊，跟那个动脉硬化原发高血压特征呢，你比如说它。第一天血压高，早上吃一片药就好使了。但实际来讲，你要是发现呢，血压忽高忽低， 那么他一定要注意啥呢？注意这个是不是肾上腺有关。其实来讲，我建议啊，肾上腺的高血压的病人呢，一旦发现高血压，一定查个肾上腺 CT， 其实并不贵，300多块钱。
5: 嗯，
6: 把它查完之后，如果有事儿怎么办？就是咱们那个通过看是微创腹腔镜手段，因为我们来讲就是全国呢，我们已经做到例数啊，手术例数啊，肾上腺关节病的我们做到全国第二位，已经达到4000-5000例了哈，平均每年500例左右。但是绝大多数患者得到比较好的治疗，效果比较满意。但是呢，我们吉林省只是做的第一位了。但是呢，跟大家讲，就是高血压呢，它是一种叫我讲叫温水煮蛤蟆哈，跟糖尿病是一样的，一定要注意的保护血压，这是关键根本。有很多患者呢，就坚决不同意手术，我不想手术，
5: 我就是不手术，
6: 对，怎么办？我说你就吃药，把这个药就吃到位。他说那吃药不好使，不好使，没有不好使的，高血压没有降不下去的。
5: 嗯。
6: 那你就加量，我遇到有我的患者吃6种降压药，
5: 六种的这个降压药，那就是片儿啊、胶囊啊，可能什么都有了。
6: 对，我说，
5: 这
6: 个观点是顶住。
5: 嗯，
6: 就怎么顶呢？就是说联合降压，你不要可一片降10个，你比如说降压药不好使，我加量加到10片，副作用来了。
5: 嗯，
6: 就是用联合降压稀释每个药的副作用。
5: 但这个稀释应该也有方式和方法，有讲究的，不是说你想一出是一出，今天他提供一个，后天他提供一个，加一块，这个不叫联合吧？
6: 不叫个体化治疗，就是你一定要适合某一个个体。
5: 嗯，
6: 但是记住一个原则的点来讲，就是血压为准，高血压一定伤人。
5: 嗯，
6: 如果出现高血压，你不管一定伤人。
5: 我得替大家向您咨询一个问题啊，是不是吃完这药血压立马降下来？
6: 那不一定，
5: 这就是一个好的降压药呢？
6: 不一定。
5: 那我怎么判断这个降压药它是适合我的，适合长期服用的呢？
6: 叫个体化治疗，现在所有的降压药都是一天一片。
5: 就它表面的这个指征表现症状是一个什么样的一段时间，说明这个血压降压药对我来说是适合我个体的呢？
6: 每天吃药就是你吃一片好使。就是一定以血压为准，吃一片好使，就一片就吃一片，不行再加量，加量最多加一片到两片，不要再可一个药猛劲加多了加10片，副作用就来了。
5: 就是您观察他那个血压浮动值不能超过多少啊？
6: 就血压新标准150-90，
5: 嗯，
6: 老标准140-90，如果在这个以下，你活到80-90，不影响你，它不伤人，一定保持血压处于一个标准范围。那么一片加量好使，您就吃一片。
5: 嗯，
6: 不好使加量加两片，不行再加联合用药。我一个患者加到6片，才把血压能稳住。
5: 哦。
6: 但是呢，记住有一点，高血压的病人都是病死的，就脑出血、脑血栓、心梗、高血压肾病都
5: 是
6: 死掉了。
5: 发症。
6: 对，没一个吃药毒死的。
5: 哦。
6: 就是药有没有副作用？是药三分毒。
5: 嗯。
6: 它都有可能有副作用，但不一定。高血压一定伤人。
5: 嗯。
6: 就是我给举个例子来讲啊，就是我有个患者啊，46岁。
5: 嗯。
6: 40岁呢，他就是平时高血压知道200，其实这个人肾上腺就有增生了哈，他血压200，平时他当完成任务，每天就2片降压药，不量血压，就吃完拉倒，
5: 嗯，
6: 血压不量多少，就像你糖尿病似的，你打胰岛素了，打完之后不管血糖多少了，
5: 他不也得有症状吗？
6: 不，有的人没有症状，高血压他高200以后他适应了，
5: 达到一定境界，他就没有症状了。
6: 他不知道了，他不知道，像咱们血压突然高200，就迷糊了。但是他来讲呢，他不知道，他也适应了，适应了之后呢，这个危险就来了，就是脑出血了，突然脑出血了才知道，但是造成并发症了。
5: 这个很可怕。
6: 对，
5: 就是怕适应，就像一个味道，你开始的时候你觉得这个很刺鼻，但是你就像甲醛什么的哈，你待时间长了闻不出来这个味儿了。
6: 你适应
5: 但是它那个对于你血液的这种侵害可是没有停止。
6: 对，这种慢性损害。
5: 血压高也是如此。
6: 对，我举例子，糖尿病高血压叫温水煮蛤蟆。刚开始温水煮就挺舒服，但实际来讲煮熟了跳不出来了。
5: 跳不出来了，
6: 就一定防止他的恶性并发症。
5: 是，
6: 对，
5: 这个很危险，而且科学用药更加的这个关键。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是吉林省科技助理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成员，吉林大学第二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教授，吉林省激光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然伟主任。李主任，我得向您再咨询请教一下，为什么这个咱们的这个泌尿外科又和激光医学专业委员会又有关系呢？和您的这个降压和肾上腺又有关系呢？
1: 不，这样，我是肾上腺来讲做的全国是处于领先部位，其实其他手术做的也很好啊。
0: 这个激光医学用在什么样的地方比较多？
1: 激光现在激光那个用的现在用途很广泛啊，包括典型的激光武器就很厉害了，是吧？
0: 这咱就不说，咱就说医学。
1: 但是呢，医学来讲，我们激光碎石是一个关键点，就是现在来讲，很多结石都是激光治疗。
0: 对，
1: 输卵管软硬，因为现在来讲，很久以前呢、没有激光的时候，我们叫新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就是用弹刀啊，用砖头了或者怎么打，就叫旧石器时代，铁外碎石啊。现在既有激光之后，我们进入了新石器时代。就是说来讲，激光呢，把它做到粉末化，包括我们现在这个吉大二院呢，在张主任的团队领导下呢，就是他已经把这个输卵管软镜啊和硬镜啊做得炉火纯青啊，就是说激光治疗，包括我们这个激光治疗前列腺、激光治疗膀胱肿瘤、激光治疗肾盂肿瘤，激光都在医学上有很大的用途。
0: 原来是这样。
1: 对，而且
0: 那其实我们说到的这个肾上腺的手术也会用到激光吗？
1: 肾上腺原则上用不上激光，因为激光它针对的都腔道手术，也是超微创，就无创，也叫无创。
0: 就瞬间它也会凝血了吧？血液它就直接不需要止血了，很快。
1: 但那个不行，那个在肾上腺用不上。因为我肾上腺手术量占我手术的一半吧。去年我做了将近500台肾上腺手术，去年腹腔镜做了将近1000台，那么肾上腺占一半，是我一个特长。但其他手术做也很好啊，就是比如说激光啦、那个肿瘤啦、结石啦，其他手术做的也不错。
0: 我看出来了，每次这主任来的时候，这电话都不断哈，因为很多时候我也听到了，就想让您给做，就放心让您给做，是吧？不管等到什么时候都行。这个就是技术比较精湛，而且呢，大家患者信任，这个很重要。那我觉得李主任和大家来分享的，不光是在手术方面做得特别漂亮哈，那而且您说的这些话术，就是这样语言特别接地气，大家就是一听就能听得明白。所以平常在您和患者和家属沟通当中，是不是也是无障碍？
1: 这样就是说来讲，作为医生来讲，他一个是必须有高超的技术啊，就是技术是根本。就东方人，咱们华人呢，东方人呢，中国人呢，有个啥特征呢？手巧，就是说咱们手术甚至比外国人做得好。这是基本技术啊，就是要有高超的技术。第二呢，这是叫高超的，就是优秀的高超的医德。第二三呢，沟通技术，跟患者呢一定要沟通好。我跟患者从来讲就是说说清楚你怎么做，不是患者不懂。不要患者因为患者不懂，现在患者有知情权呢，就是说
0: 一定要说明白，
1: 要沟通好。
0: 而且我觉得您说的方式他们会很容易懂，是吧？
1: 对，如果患者不懂讲清楚，
0: 对，
1: 一步一步讲，就是哲学是通用的，就是给他讲清楚，患者都能听懂。
0: 哪儿不明白，咱们哪儿在抠是细节哈。
1: 对，就在沟通，沟通是非常重要。
0: 尤其现在我说，高血压的患者真的是占了很大一部分。由于我们的北方的饮食习惯啊、生活习惯啊，包括这个随着年龄的一个增长，血管壁、血液整好像很多都会出现问题。那么血压的不稳的问题，再受到一些这个外边的一些因素，比如说气温的一个升高或者气温的骤降，会引起更多的一些不适。我们一定要关注我们血压的情况才行。所以呢，这个话题我觉得永远它都不过时，希望更多的人意识到血压不光是血液的问题，还是跟我们肾上腺有很大的联系。而肾上腺的这个苗头呢，一些问题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肺 CT 有可能捕捉到这样的一些细节。所以体检你看哈，有的时候真不是说到了体检的时候我们就简单做个体检就完事儿了，人家有什么项目我就做一个什么项目，其实是应该有针对性的做一个体检的 DIY 的这样的一个项目，是这样吧？
1: 对，现在体检呢很发达，就是说来讲就是这个咱们国家住院以后就全民体检。其实真正应该做这全民体检，而不是有条件做体检。

0: 就说最好最理想的把农民都包括进去，因为农民呢他的体检他这基本都不体检，来了都是晚期，来了就是大肿瘤。我肾上腺最大的肿瘤做到17厘米啊，就说这个已经很大了啊，就是这样的，就是说体检非常重要，就是说体检互相覆盖，你比如做查肺CT就把那肾上腺的疾病给抖出来了，你做什么彩超了就是发现苗头，还针对性的做检查，
1: 越早的发现是不是越好？
0: 对，如果你发现那个肾上这边血压平时不注意也不知道，那么发现血压高查肾上腺CT。
1: 对，
0: 就针对性，你发现问题针对性检查，这是没有问题，没有毛病，而且效果非常好。而且高血压呢属于国家呢高血压糖尿病啊属于叫慢性疾病人群，符合国家呢叫慢性疾病防治政策，如果高血压一旦平稳，有很多疾病就消失了，而且降低社会成本，而且为老百姓带来那个福音。其实来讲，就是我跟患者如果做完手术呢，或者是患者术后血压控制很好，吃少量药就把血压控制很好，我跟患者说血压一平稳你落的是寿命，就是
1: 血压一平稳你获得的是寿命。
0: 对，
1: 真是这样。
0: 我说我跟患者有时候沟通说，我说不好听的，千年王万年鬼，乌龟血压低那活好几百年，就是低血压人是长寿的，高血压人呢就是有风险，但是得控制好，或者用药或者通过手术把它解决了，那么你血压平稳了，没有其他疾病的话，那么你活寿命很延长的，是80-90。
1: 您的形容总是那么贴切哈。
0: 对，
1: 听得我也有点心惊胆战。那不管怎么样，它是有一定的这个道理的，所以我说我们有的时候血压的平稳特别的重要，而且这个肾上腺啊当出现问题的时候好像有的时候由不得自己。之前我听主任也说过了，说肾上腺出现的肿瘤它影响了它的内分泌呀，腺体的分泌呀，这个人的脾气就会非常的暴躁，你看为什么有的人可能一点就着，然后你这个他会自己说我控制不了，可能就跟这个肾上腺有关系，是不是？把这玩意儿这个一旦修理好了，肾上腺肿瘤切除了，那这个人的脾气也不会那么暴躁呢？
0: 这个问题很好啊，因为说这个话我话题很多啊，就这样。首先呢，肾上腺它管血压，就是正常人血压是肾上腺控制的。都好。这第二呢，它控制情绪；第三，控制代谢。代谢因为很深呐，你一讲太多。那么控制情绪呢？我举例来讲，就是肾上腺素，大家都知道，肾上腺一分泌，那跟打鸡血似的，是不是？就是脸红脖子粗，一吵架脸红脖子粗。公鸡呢，肾上腺一分泌，竖毛抖人，对不对？这是肾上腺素的一个特征。
1: 对。
0: 那么如果我举例的说这个人家气死了，我举例的是有道理的哈，气伤身，他怎么伤啊？我跟你讲，这一生气，脸红脖子粗，肾上腺素分泌，肾上腺素迅速分泌。那
1: 咱捋一捋啊，当我一生气的时候，是肾上腺就有反应了。
0: 对，脸红脖子粗，肾上腺素。
1: 他这面就分泌更多的激素了，肾上腺素。
0: 肾上腺素分泌，脸红了。刷脸
1: 的
0: 红了
1: 啊！它分泌之后，我们表现的是脸红，其实就是血液一下子就会变得很多了。
0: 对，
1: 脸红脖子粗。
0: 脸红脖子气生气，一吵架，你看肾上腺就分泌激素，你老生气刺激它。人有一个优点啊，人是可以控制脾气的。就是你看见很多那个大领导或者高手在办公室画写个忍字哈，
1: 淡然，
0: 然后呢，或者难得糊涂，就是说他这个不生气。气伤身，你给我举个例子，我现在再捋哈。首先生气，脸红脖子粗，肾上腺素老增生，甚至长瘤了。好了，再生气，恶性循环。那么高血压呢出现了，高血压出现之后，脑出血、脑血栓，气死了。我举例了，你跟邻居吵架，我举例了啊，你吵架，俩人们这一顿吵，嘎，老头气死了，气死了赔10万，对不对？实际上他是气死的吗？气不死。你说我和会议主持人，这么漂亮美女主持人，我们俩要是因为某个人
1: 吵不起来呀，
0: 不，我们俩吵起来了，即使
1: 吵
0: 起来了，
1: 硬吵，
0: 吵不死，没有气死的，都是病死的，他是脑出血死亡了，你赔10万，我还得举个例子，多说一句哈，我举典型例子，我印象最深，公共汽车，这老头上来了，上来之后呢，这个女的呢让座呢，给他让座了，这老头说了一啥话？你怎么样这么慢呢？怎么我上来之前你不站起来，我站在旁边你才站起来，
1: 还是情志的一个问题，
0: 让座了，
1: 心态的问题，
0: 让座了，他嫌那女的起来慢了，这女的没吱声，这老头没吱声，这老头更生气了，追老头，追女的骂，那女的就到后门去了，这老头追到后门，这女的下车了，这老头嘎死了。就是他就积累一些一个情绪啊，血压也高，他自己也可能不知道啊，也可能他吃药，也可能自己就不知道，这老头当时就死亡了。
1: 咱俩说的还是高血压的问题吗？
0: 脑出血死亡，哦、对，脑出血死亡。其实
1: 我们只是假设啊，只是假设。
0: 这是一个真实案例啊，真实案例。其实来讲，它是高血压、脑出血死亡，最后确定脑出血死亡。
1: 嗯、所以我就是说啥呢？就是人哈、啊，有任何事情，他都不值得你去生气。
0: 九爷，你听我说，听我说完啊。这个人呢，老头家属把这女的告了。
1: 嗯。
0: 就正常情况下，如果这女的跟他吵架。赔10万50万都可能，
1: 那人家也没吵呀。
0: 这女的从头到尾就没吱过声，没说一句话。
1: 嗯。
0: 最后判女的没有责任。如果你要等那女的说正面说一句，你老不死的，完了。
1: 幸亏一个字儿没说。
0: 人这女孩子干脆就没说过话。
1: 嗯。
0: 你想想，实际来讲，就是这女的还很有耐力的啊，一般人。这个叨咕两句，
1: 这个特别像我这个最近看的一本书哈，咱俩这个题有点扯得有远了。
0: 嗯，
1: 就一辈子都在学说话，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要学会闭嘴。
0: 对，
1: 哎，我觉得这个就少说啊、
0: 嗯，要学会忍，这个人
1: 很重要，还得学会忍，
0: 少生气，
1: 嗯，
0: 才不伤身。
1: 这个忍字头上一把刀，不是说让我们什么都忍，但是如果你能控制好你的情绪，那你也算是赢家了哈。不管这个你所求的是什么，不管怎么样，你得有一个健康的体魄才行。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真的到尾声了。可能还有很多的朋友想要听我们的李然伟主任跟大家来聊，因为太有意思了哈，李老师、李主任。人给我们说的都是接地气的话，举的例子呢也都特别实实在在的。我期待着以后有机会多多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和我们的受众共同来关注健康。那大家伙是不是也都是同样的感受哈？今天没听够，以后我们继续来关注。再次代表听众朋友感谢主任，辛苦了主任，我们再见。
0: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1: 我是慧宇，明天我们再见。广播剧联播
2: 第三集，早上5:30，志坚和冰如两人就挽着手下了楼。课堂正中的桌上放了一盏亮灯，一壶热茶，两碟子点心饼干与鸡蛋糕。冰如拿起茶壶，将放好的茶杯斟满了两杯茶，然后坐下来笑道：不忙，等着天亮你再走吧。志坚道：我愿意在天亮之前就走，这象征着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又来演戏了。志坚坐了下来说：不是演戏，真话。我们这一别是很有意义的，我们的动作也要做出一点意义来，使我们别后的印象加深一些。冰如说：我们就是一点有意义的动作都没有，我敢断言别后的印象也是很深的。之间把那杯热茶喝完了，抬起手来看了一看表，然后两个手指夹了一块饼干就蘸浆起来。冰如道：天还没亮，什么车子也找不到，你要走到司令部去是要相当的时间的。这间左手把饼干送到嘴里，右手又提茶壶斟茶，他就站在桌子边把那茶喝了，手抚了一下衣领，把搭在椅子背上的雨斗篷取过来披在肩上，然后伸手握住了冰如的手道：我走了，你一切珍重。冰如让他直了手，顿了一顿，然后笑道：我想我们下次见面应该是东战场吧，我等着身体好了一些一定到前方去服务。志坚握着他的手摇撼了两下笑道：你不愧是军人之妻。这时王妈已经开了课堂门，伸手向外看了一看，应道：天还黑着呢， 志坚道：“不要紧，越走越天亮。”

0: 他说着走到了屋外天井，马刺碰了地面石头，锵锵有声。冰如送出来，看看天上，东方微见有点鱼肚色的天幕，映着人家屋脊的影子。应道：“好，黎明了。”只见你正迎着亮光向东去，众不久凯旋。至今走出了大门，忽然回转身来，立正向冰如举手行了个军礼，调转身去就走了。冰如站在小天井里，听到叮当叮当马刺向着路面鹅卵石过去，于是追了出来，追到了弄堂口，见晨光熹微中，至坚挺了身子，大开步向前走，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至坚。遥见至坚回转身来，立了一个正，再行了一个礼。他并没有说什么，就这样走了。叮当叮当，马刺碰了地面石头，越响越远，以至于听不到了。看看巷口人家窗户里透出来的灯光，已经暗下去。远近人家，在青灰色的晨光里慢慢呈现出来。军人一步一步地走向了前方，天随着亮了。客厅的桌上放了一盏很亮的煤油灯，灯光下照映着有两碟点心，一碟饼干和一碟鸡蛋糕，一把茶壶，两只茶杯，墙上挂的时钟也正指着六点。这一切和孙志坚离家的时候没有什么分别，但时钟所指的是下午的六点，日子却退后了一个礼拜了。女主人正招待着客人江红在谈话，江红坐在桌子左边，很沉着地向对面的冰如说：“嫂嫂，我看你不必犹豫了，后天这只船是我们三个机关联合抱定的，要算是最后一批疏散家眷了，若再不去，恐怕以后不会得着这样的机会了。现在轮船上拥挤的情形你总也听说过，单是由下关江边坐小华子到江心上船，很可能一个人就得花上三五十块钱，因为到下关的轮船早就不靠码头了。至于由南京到汉口这一大截长途水程，现实也像以前，也许四五天，也许走六七天，这几天之内吃喝睡都成问题，不用说客舱了，货舱里都有人挤得只能坐着。若坐后天这条船去，这一切困难都可以避免。冰如道：“我已接到至坚两封信，都是劝我到汉口去的。我若不走，他不放心服务，我也回了他两封信，决定走。这是我对于南京很有点恋恋不舍，希望能迟两天再走。”江红道：“既然决定要走了，迟两天那是突然增加自己旅行的困难了。”冰如手扶了桌沿，低着头很久 没有作声，最后他竟是垂下两行泪来了。江红见他如此，也只好默然着。冰如从身上掏出手绢来擦了擦脸腮，应道：并非别的缘故，我总觉得今天说离开南京，心里头就有一份凄楚的滋味。江红道：足见嫂嫂是个有热血的女子，只要中国人都藏着这么一股凄楚的滋味在心里，我们就永远不会抛开南京的。冰如低了头，沉思了很久，只是默然着。江红觉着对着他枯坐着很是无聊，便站起来说：嫂嫂可以仔细考量考量，除了后天这条船的话，第二次恐怕就要坐火车到芜湖去坐船了。不过我受了孙兄的重托，一定尽力而为。嫂嫂要真是后天走不了的话也不要紧，我们这机关里的人本来做几批疏散，后天还不算是少数疏散的一批，依然有几个人留着。冰如说：那就太麻烦了，我今天晚上考量考量，明天早上我一定要有一个答复的。江先生公事忙，自己不必来了，只派一个人到这里来一趟就是了。我会预先写好一封信，让来人带回去的。江红答应是是，便走了。他劝冰如这一晚上考量考量，冰如自有他的一番考量。次日早上七点多钟，冰如还不曾起来，王妈却进来叫着：
1: 太太，那位江先生来了，在楼下等着呢。
0: 冰如只将冷手巾擦了一把脸，抚摸着头发走下楼来，见江红两手背在身后看墙上挂的画，便先笑道：
1: 哎呀，真是不敢当，这么一大早就让江先生跑了来。
0: 江红皱了眉道：上司的命令，明天我是非走不可的，丢了嫂嫂在这里，将来和孙兄见面我何辞以对呢？
1: 冰如道：江先生，你对于朋友的事太热心了，我不能过服你的盛情。明天我决定跟江先生一块走。
0: 江红道：啊，那很感激嫂嫂能体谅我。说着微微的一鞠躬。
1: 冰如道：其实我不走也不行了，前几天那个男佣人走了，到了昨天晚上女佣人又要辞工，南京城里啊已经找不到佣人了，我不走怎么办呢？江先生倒反过来说是我体谅你，这不是笑话吗？要不是江先生念着至今的交情，又料定了我在这南京没有办法，还不肯没早没晚的来劝我呢。
0: 江红说：我们的船上啊多带一两个人大概没问题，嫂子到汉口去猛然间或者找不到相熟的人来往，这王妈如果愿意一同去，王妈便由屋后接声出来了，应道：
1: 那就好极了，我先生我太太对我都很好，我本是舍不得离开这里的，只是大家都走了，我怕将来走不了，于今江先生能让我和太太一路，将来呢还可以和我们先生见面，我有什么不干的呢？ 江红向王妈说，好，既是如此，那就很好，你今天可以和太太在家里收拾东西，不是明天绝早，就是明天晚上一定要上船。冰如道，晚上罢了，若是天早，嫂子只要把东西收拾好了，在家里等着我就是，我自然会在事先来打招呼，让二位匆匆融融的上船。说着他匆匆走了。王妈道，我们先生拜托这位江先生，实在是拜托着人了，待自己亲嫂子也不过就这样周到吧。冰如站在屋子里，抬头四面看看，因叹了口气道，唉，说声走不要紧，要丢了多少东西呀、啊、话不曾完结，却见江红又回身进门来了。他道，啊，我糊涂，有一件极要紧的事忘记交代了。

情的心替我留意。江红就站在门口也没有进来，因问道，啊，还有什么事情要办吗？我实在一时想不起来，请嫂子不必客气，有为难之处尽管说出来。冰如道，现在办疏散的人最为难的就是一张火车票、轮船票，只要有了船票、车票，还有什么为难的呢？江红站着停了一停，笑着点了两点头，道，哦，那等我慢慢去想吧，啊，回头见。说完，这总算是真走了。这日下午，却接连的有了三次警报，最后一次解除已经是晚上七点钟了。还不到十分钟，江红又来了。冰如在楼梯口上看到，就很快的跑下楼来迎着，因笑道，真是让我不过意的，一天要江先生跑上好几次。江红道，我不能不来告诉嫂子，我们的船今晚上停在下关上游五里路的地方，天亮的时候我们上船，八点钟就要开船，有些人今天晚上就要上船了，嫂嫂若赶得上今晚上船最好。冰如道，我们的东西啊，从八一三以后就归宿了的，要走随时可走。江红说，那就好，我去把卡车押了来，最好我们能在十点钟以前出城，到了城外就算稍晚一点上船也不要紧。他见桌上放着茶壶茶杯，竟是自提起茶壶来斟着凉茶喝。冰如见他帽子下额爵上冒出豌豆大的汗珠子，应道，哎呀，为了我们的事啊，把江先生跑坏了。江红笑道，呵呵，不巧得很，就在一座安了高射机关枪的楼下遇到了紧急警报，在屋檐下站着等了一个钟头，希望今天晚上不再有警报了，交通一断我们出城会发生问题的，唯其如此啊，所以我跑来跑去比较着忙。冰如道，这样说江先生肯定没有吃晚饭了，我们就没有吃晚饭，刚才下了凉子挂面吃，江先生请坐一会儿，我们家里还有挂面。江红抬起手臂看了看手表，点着头说，哦，时间不许可，我回头来吧。一掉头开门出去，可是他走到天井里又回转身来叮嘱了一句，嫂子请你准备着，我八点半可以来。冰如说，江先生你尽管处理你的公事，不要为了我只管来来去去的忙。江红也只说的一句没关系，人就走远了。果然在晚上八点一刻，江红带着几个壮汉来了，他交代着那几个粗人带冰如搬运行李向巷子里卡车送上去，他自己却在手上拿了一大块面包，一面指挥一面将面包送到嘴里去嚼着。冰如道，一直忙到现在，江先生还没有吃晚饭吗？

0: 个穿短衣的壮汉和冰如相见。他告诉冰如，这位皇军是南京人，他在水西门外种地，无论如何他家是不走的，运不走的东西我们都托了他运到乡下去。嫂子只交一张清单给他，自留一张清单，将来……他说的郑重其事，冰如听了却笑了起来。
1: 广播剧联播
0: 第四集。这天晚上8:01，江红压着车带着几个壮汉来替冰如搬运行李。江红监督着搬过了一阵，见已经没有什么细软放在面前了，便引着一个穿短衣的壮汉来和冰如相见。他告诉冰如，这位皇军是南京人，他在水西门外种地，无论如何他家是不走的，运不走的东西我们都托了他运到乡下去，嫂子只交一张清单给他，自留一张清单，将来整个民族都在为生存忍受牺牲，我们这点家具还值得介意吗？冰如笑着说，江先生信得过的人我当然信得过，就照江先生的办法请这位黄老板照顾就是了，终点已经到了，我们出城吧。于是带上了大门，将锁把外面锁了，因为这位姓黄的要帮着搬运行李上船，也跟了坐上卡车去。江红因是一辆载重的汽车，特意把冰如引到司机旁边的座上坐着。汽车转了几个弯，奔上最有名而又最长的中山北路。柏油路面还是那般平整，车轮子很快地滑过去，但眼睛向外看去，情形就大变了。很远的距离有一两盏电灯隐在暗空里，且电灯上有黑罩子罩住，那灯光只是猛烈地向路面上照着，路两边的店户黑沉沉地关闭着，却不见有一家开了门或窗户，除了岗位上的警察而外，行人很是稀少，往日那成串奔跑的汽车这时全没有了。偶然有一辆汽车过来，却看到两个穿军服的人很严肃地挺了腰杆子坐在里面，那车子过去了又可以很久遇不到什么。冰如心里像火烧一般，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情绪，糊里糊涂的觉得车子停在了一座城门洞口上，这才知道到了义江门。电灯下见一排军警直立着，江红由行李堆上跳下了车子，和一位宪兵说了几句话，他上着车，车子又开了。冰如觉着车外的路灯已

在天幕上像一个圆盖盖在水面上，昏沉沉的看不到什么。江岸下有两三盏灯光，隐约的看到三只小划船系在岸边，岸上人便陆续的将物件向小船上搬。江红道：“嫂嫂，你可以先上船去，留王妈和皇军在这里看守着行李，东西很多，不到半夜也搬不完，你何必坐在江岸上吹西北风呢？”冰如也正要先到船上去看看，还未答言呢，王妈便道：“太太，你就先去吧，到了这里呀，我那颗总是高悬着的心，现在呀，总算是落下去了。”江红是想得很周到的，已把随身上带的手电筒按亮，走在前面引路。冰如随了这灯光走下江岸来，江红首先跳上船去，伸过一根竹篙子来，应道：“嫂嫂，你仔细着，这小船在江面上可不像在玄武湖里。”冰如扶了竹篙，顺着电筒的光上了小船，船上已先有几个人在等着，并不再运上一件行李，就向江心开去。到了这时，冰如也不再有什么顾念，对着岸上暗暗地说了一声：“南京，再会了。”船在黑暗中飘摇着，眼前看不到什么，船头所对着的地方有三五星灯火在水面闪动，渐近了那灯火，江面现出一个庞大的影子，到了轮船边上了。小船靠近了，轮船上掩蔽着的灯火已缓缓现出，人声也跟着喧杂起来。

嫂嫂特别的优待，和几位上司的眷属在一处。冰如见这大餐厅里稀稀拉拉的只有七八个人坐着，也没有堆什么行李，靠窗户的长软椅上有人展开了铺盖，想来是很舒适的。江红正待介绍冰如和两位太太认识，冰如看到了舱壁上挂的画，哎呀了一声。江红道：有什么事吗？丢了东西吗？冰如道：我非上岸一次不可，那小船还没有开吧？说着就向舱外走了来。江红见他面色变红了，想到一定是有珍贵物品丢在了岸上，就跟着他一块儿出来。冰如道：江先生，我一定要进城，趁着明日天亮出城，当然还可以赶上这只船。江红道：有什么要紧的东西没带来吗？冰如道：在别人看来也许是极不要紧的东西，可是我非带出来不可。他一面走一面说着。江红说：既然如此，我护送嫂子进城吧。冰如说：那不必，我赶不上这只船，我一个空人坐火车到芜湖去也许追得上。江先生有公事赶脱了船，那责任太大。江红说：那么我护送嫂嫂上了岸再说，看看汽车都走了没有。冰如不作声，只是忙着走。江红越是看着事情严重，只好登了复回到小华子上，催了船夫赶快拢岸。在小船上，冰如默然无语，船上没灯，江红看不到他的脸色，却料到他在静默中一定是十分焦躁的。船到了岸边，冰如在船上就叫了起来，道：王妈，我的那个橡皮布袋挂在楼上墙上的，你带来了没有啊？王妈道：那个装相片的橡皮袋吗？啊，是啊，里面还有先生留下来的一把佩剑。说着话，冰如已经上了岸，问道：你带来了没有啊？王妈道：我没有带呀，这个袋子呀是太太很留意的，我以为太太总会带着的。冰如道：就是心慌意乱，抢着出城把这东西丢了。王妈道：袋子挂在墙上，大门是锁着的，丢不了，我回城去拿一趟吧。冰如道：你回城去拿，可是拿着了东西，能不能赶上这条船却是问题呀。王妈听了这话就不作声了。江红这才知道，冰如所要去拿的不过是一只装相片的橡皮袋，因问道：那袋子里除了相片还有别的吗？冰如道：里面还有一柄旧的佩剑，本来他这柄剑是佩戴有年了，因为上次蒋送了他一柄新的佩剑，他说故剑不可忘，就交给了我。这次回来他又对我说，这剑是军人魂，这个交给你随身保留着，彼此的精神就永远照顾着。我若丢了这柄故剑。江红道：对对，应该取了来，我今晚是不能离开这里了，恐怕还有事情和船上的人接驾，我可以在明天早上到城里来接嫂嫂。冰如道：那不必，若是走岔了路，那更要耽误事情了。不要紧的，我赶不上船，我会坐明天10点钟的早车赶到芜湖去的。说到这里，这里

0: 行着的两辆卡车都轰隆轰隆地响着击剑，预备回到城里去。其中一辆就是原来坐着出城的。江红便重托了那个姓黄的护送冰如到家。冰如对于堆在江岸上的十几件行李都没有介意，只在黑暗中叫了一声王妈，好好的照应东西，车子就开了。进城回到家门口，和同车的黄军讨了半盒火柴，下车开了门进去，点了灯。这虽然还是数小时以前离去的旧家，然而楼上楼下东西凌乱，屋子里并不见第二个人影。自己踏着满地碎纸烂布走上楼梯，就听到每一步楼板轰然有声，这就反映着这屋子里空气凄然。手举了一盏煤油灯，走到楼上卧室里，首先看到白粉墙上还挂了只小小的橡皮布袋，那配件的白铜饼在袋口上露出了一截，心里先放下了一块石头。于是将灯放在桌上，把布袋取了下来，就站着把袋里的东西检点一番，正是一样不曾短少。捧了至今一副武装小照看时，见他向人注视，嘴角正带了三分微笑，心里也就想着，我总算对着这小照不用惭愧了。一场黄疾这时算是消除了，可是这个家里的细软是搬空了的，回了家了，倒反是没有了睡觉的所在。因之提袋捧灯就下楼，在沙发上躺着。这巷子里还有一个港井，半夜看到这屋子里有灯光，他就来敲门。冰如开门出来，他将手电筒对冰如照了一照，失声道：“
1: 孙太太走了的，怎么又回来了？”
0: 冰如道：“我是来拿我们孙先生配件照片的，明天一早走。”此话言明，巡警也就走了。冰如东西拿到了手，便又惦记着江边上的事，不知道江岸上的行李可完全搬上了船，又不知道明早出城能否赶得上这只船。坐着本不舒服，心里又有事，清醒白醒的望了窗子外面天亮。为了免得再遗漏东西起见，又在楼上楼下巡查了一遍，便提了那橡皮袋子出来。好在锁大门的钥匙共有两把，已经交给了那黄军一把，锁了大门便向大街走来。离家没几步，老远看到江红跑着迎了上来，自己还笑着说：“还好还好，没有走岔。”冰如道：“哎呀，江先生真是太客气了，一定要进城来接我。”江红道：“嫂嫂要找的东西大概找着了。”说时忘了冰如手里提的橡皮布袋。冰如微笑道：“东西是找着了，我们出城去还可以赶上船吗？”江红道：“啊，船是赶不上了，我离开船的时候船已经开走了。”冰如怔了一怔，轻轻顿了脚道：“那怎么办呢？岂不耽误了江先生的大事啊？”江红道：“不要紧的，这船要到今日下午四五点钟才可以到芜湖。我们坐了8点多钟的京芜火车到芜湖去， 可以赶上这只船。他们俩要靠船在那里买米买菜，万一赶不上还不要紧，芜湖有两只船，在几天之内要陆续开到汉口去，我们总可以搭上一只船的。由此地到金吾火车站倒是有相当的路，我们这就走吧。冰如见他很镇定，大概不会发生什么问题，自没有什么异议，找了两辆人力车子就向中华门外来。这一条金吾路直到这时还不曾受到战事影响，所以向芜湖开车的时间还照常不曾改变。两人到了站，好在是没有带一件行李，很容易的就买得两张二等车票，因为预防空袭，车子就停在站外很远，而且二三等车都是疏散开了，相距有几十丈路。江红引着冰如把月台走近了，又走了几十步铁路才找到了一列头二等混合车厢，走上去看时，三亭座位已经坐了两亭人了。隔了车窗向外张望，北边有一带木栏杆，木栏杆外又有两三幢砖墙人家，南向隔一片空地，有两棵老柳树，树外有一片矮屋和一个很大的猪圈。向东有两列车子停在铁轨上，向西有几个火车头也散落地放着。看一看手表，到火车开出的时间约莫还有半小时。水泥月台上脚步摩擦的沙沙有声，那乘火车的人还正陆续的来。江红看到车厢里座位无多，将冰如让着和一位太太同坐了，自己也在人群中挤了下去，坐了一个椅子角，自然是不敢移动。忽然车子里有人叫了一声警报，江红向窗外看去，车子上已有人纷纷向下跳，电笛的悲嚎声在长空里呜呜地叫着。看车厢里时，旅客全拥着奔向车门，有几个人挤不出去，就由窗子里向外钻。冰如也挤落在旅客群后面，四处张望着叫江先生。江红跳着在座椅上站着，摇摆了手道：“嫂嫂，不要紧，不要紧啊，才放空袭警报呢。”嗯，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双辽新闻广播剧《读史有学问》，大喇叭工作室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广播剧联播读书俱乐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成长与你同行，双辽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金秋时节，红旗街道花生种植基地迎来集中收割期，大型机械穿梭田间作业，高效开展采收，奏响丰收序曲。我市精心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双节主题活动，广大群众踊跃参与，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连日来，红旗街道花生种植基地遍地金黄，硕果盈枝，辖区连片花生田正式进入集中收割期，大型收获机械穿梭田间，高效开展采收作业，奏响了丰收序曲。
4: 在红旗街道双英花生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植地块，大型花生收割机来回穿梭，有序作业，机器驶过之处，藤蔓连根翻起，自动脱土，果秧分离，一气呵成，饱满圆润的花生果实尽数归仓，田间机械轰鸣，一派繁忙有序的丰收景象。规模化机械化收割让秋收效率大幅提升。为精准掌握今年花生产量，研判长势情况，吉林农业大学农学院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开展实地测产工作，工作人员严格按照测产标准随机选取代表性地块取样称重核算，科学测定花生产量，为后续种植优化提供精准数据支撑。吉林农业大学农学院副院长张军：
5: 总体来看，这个产量表现应该是正常增产5%以上。我们未来可能在品质和抗病性这方面，在对现有这个花生品种和这个资源进行改良，然后选育出就是高产优质，还有抗疟这样的新品种，为企业提供这个科技支撑吧。
4: 与此同时，市花生研究所专业人员进驻花生万亩良种繁育基地试验田，有序开展花生品种资源采集工作，通过收集不同品类花生种质样本，记录生长性状，丰富本地花生种质资源储备，为花生优良品种选育、本土化改良奠定坚实科研基础。市花生研究所高级农艺师杨成全：
6: 花生新品种这个筛选之后，我们要根据它的花生的抗性、花生的品种长势啊，在双辽重点推广这个几个新的花生啊，为双辽的花生产业这个发展奠定一个基础。
4: 据了解，今年双英花生种植专业合作社花生种植规模达120公顷，种植过程中依托科学化田间管护、精细化田间作业，有效抵御病虫害，保障作物长势，花生果粒饱满，品质优良，整体收成稳中向好。双英花生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英：
7: 我们双英花生合作社呢，现在正在那个秋季的收获当中，包括品种资源的收集啊、测产呐、抗性的鉴定啊，选育出很多优秀的品种，其中我们的双英五号，昨天测产当中，经过专家测产，都达到高产地块，达到15600多斤。
4: 小小花生早已是红旗街道富民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街道将持续优化花生种植模式，依托科技赋能提升种植水平，不断做大做强特色花生产业，助力乡村振兴，提质增效。红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刘英南：
8: 我们街道啊，素有花生之乡的美誉，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我们持续深耕花生特色产业，着力推进种植科技化、经营规模化、产业市场化。眼下正值花生收获的期间，田间处处是丰收的景象，一颗小小的花生真正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下一步我们继续做强花生产业，持续擦亮红旗花生之乡的金字招牌。
3: 为切实消除道路通行安全隐患，优化城区人居环境，保障市民出行安全顺畅，近期市住建局全面启动城区沿街破损地面修缮惠民工程，以精细化市政养护，提升城市颜值与品质。
4: 本次道路地面修缮工程总施工面积达10300平方米，项目计划于10月1日全面竣工交付。施工过程中，住建局采取分段施工、分区推进的方式，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对市民日常出行的影响。截至目前，工程已高效完成11处地面修缮作业， 其中社会保险公司门口、老政务大厅楼下沿街路面修缮工作已全部完工，破损路面得到彻底修复，道路平整度、通行安全性显著提升。市住建局市政设施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刘少良，
9: 为了切实满足人民群众出行的需求，市政设施管理服务中心对市区破损严重的人行道厂区进行维修改造。本次改造的总面积10300平方米，现在已完成了11处6000平的改造任务，剩余的4300平方米正在有效的推进。
4: 当前风华玉城小区沿街地面修缮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下一步市住建局将紧盯工期节点，严把工程质量关，稳步推进剩余施工任务，确保工程按期保质完工，切实以民生微改造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2: 为保障我市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暨体美成果展示活动顺利举办，9月22号下午，全市各学校、幼儿园参演师生齐聚市体育场，开展第二次全流程彩排活动。
4: 彩排中，来自全市各中小学、幼儿园的检阅方队依次登场，各校方阵创意十足，特色鲜明。同学们迈着整齐划一的步伐，精神抖擞走过主席台前，响亮的口号响彻体育场，充分展现少年学子昂扬向上的风采。文体表演也是看点十足，同学们伴着节拍舒展身姿，灵动的舞姿，饱满的精气神，将校园活力尽情展现。此次全流程彩排进一步理顺了开闭幕式各环节衔接，检验了参演队伍的训练成效，大家将以饱满的热情投入演练，为正式活动的安全有序、精彩呈现筑牢基础。据了解，运动会将于28日、29日举行，届时将集中展示全市中小学生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与各中小学校体育美育工作丰硕成果。
3: 为喜迎中秋佳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丰富辖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拉近邻里距离，近日辽北街道西化社区双节同庆邻里同乐文艺汇演精彩上演。
4: 演出在舞蹈祖国中正式拉开帷幕，器乐合奏北京有个金太阳旋律悠扬，快板消防安全朗朗上口，将安全知识融入文艺表演中，评剧小桥送线，京剧沙家浜选段军迷雨水情，传统戏曲韵味十足，引得台下掌声不断。西化社区舞蹈队接连献上爷爷奶奶和我们、大陕北的妞、唱支山歌给党听等舞蹈节目，舞步轻快，活力满满，独唱、诗朗诵、京歌等精彩节目依次亮相，我爱你中国、红星照我去战斗等经典曲目抒发着浓浓的爱国情怀。汇演过程中，受邀的市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还带来了消防安全科普，细致讲解灭火器使用要点，社区工作人员则通过互动问答的形式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在一问一答间巩固居民群众的安全常识。趣味游戏重走长征路吸引居民踊跃参与，大家在沉浸式游戏中重温峥嵘岁月，感悟红色历史，珍惜当下安定和睦的幸福生活。整场演出精彩纷呈，高潮迭起，一个个接地气儿有温度的节目，既展现了社区居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也搭建起邻里交流互动的平台，进一步营造出喜庆祥和的社区氛围。

0: 在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为丰富辖区居民文体生活，拉近邻里距离，凝聚社区向心力，近日辽西街道电厂社区携手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金秋支行，成功举办邮储银行杯迎中秋庆国庆乒乓球联谊赛。活动现场氛围热烈，秩序井然，众多乒乓球爱好者齐聚赛场，精神饱满，斗志昂扬。比赛过程中，选手们的每一次精彩攻防都赢得了现场观众的叫好声和阵阵掌声。此次联谊赛以球会友，以赛传情，将传统佳节氛围与全民健身理念深度融合，不仅为辖区居民搭建了切磋球技、交流互动的优质平台，更有效增进了邻里情谊，营造出喜庆祥和、团结奋进的双节氛围，进一步夯实了和谐文明社区的建设根基。辽西街道电厂社区乒乓球协会主席汪凤华：
1: 喜迎双节到来，我们电厂社区举办本次乒乓球比赛活动，以球会友，丰富了我们居民的业余生活。
2: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保障措施，强调要扎实推进非遗系统性保护，促进非遗更好融入现代生活，服务美好生活。新华网9月20号，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启动。本次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以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各地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以及行业协会共同参与，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生活小常识，想要快充不伤手机，优先选用原装或者正规认证的充电器、数据线，远离三无配件，充电时避开阳光暴晒，不要边快充边玩大型游戏，防止热量叠加损伤手机。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我是文峰，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由木堂子撰写的《唐朝激荡的盛世之开国前传》。之前节目里我们说到，杨广做了皇帝以后，开始对李渊还是优待有加，又给他升官，还变相让他发了财。我们知道隋朝的官吏工资制度是和所辖地区的人口数量直接挂钩，所以把他调到大的州去，就是相当于给他涨工资了。可是这样的好日子没持续多长时间，一个因为养马招来的矛盾，让这对表兄弟间的裂痕凸显了出来。大家知道啊，马在当时不只是一种交通工具，更是一种极其重要的战略资源。为了与突厥等游牧民族作战，隋帝国各处都养了很多马匹，并设立牧马监，专门对其进行严格管理。比如在陇右一带就有一个很大的马场，常年啊养马十多万匹，可谓北人善马，南人善船。北方游牧民族对马的喜好和珍视啊更不用提。据府兵制可知，当时北方民间盛行养马，不要说一般的富裕之家，即便是普通的府兵子弟，在出征时也得准备一两匹马。至于关陇军事贵族子弟呢，由于深受北方游牧民

族风气的熏陶，对马更是视若珍宝。同时，由于条件优越不差钱，他们能够养得起很多的马，而那些马呢，还不是一般的马，都是骏马、宝马、名马、货真价实的战马，都是骨肉匀称、油光可见、雄赳赳、气昂昂的高头大马。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比如长孙晟的闪电，比如杨勇的1000来匹骏马，再比如大业天子杨广，虽然平时酷爱写个诗、做个赋什么的，看起来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但对于鹰犬、名马之类的兴趣一点都没落下。史上记载，大业四年，他曾把10000多名各地驯鹰的好手同时召集到东都洛阳。也就在同年，他又派人从西突厥人手里搞到一匹传说中的汗血宝马。而在大业五年的西巡途中，他还曾把2000匹随军战马放养到今天的青海湖这一带，目的只是为了让他们与当地的优质马种杂交，生下龙种。杨广这样搞也就罢了，偏巧啊，李渊也有类似的爱好。据说他养了不止一匹马，而是好几匹骏马。需要知道，养马可是当时家庭中的一大开销，没有点家底子那可玩不起。而李渊肯把钱烧到这上头，说明啊，他是真喜欢马。但最能说明这一点的却是另一个原因。李渊明知道杨广是宝马良驹的收藏家，却硬是舍不得把府中马厩里的骏马献出去。李渊可能是认为啊，杨广好马够多的了，不在乎他这点儿。可后来的事实证明，杨广不只在乎，而是很在乎。你不是舍不得吗？那好，我也不跟你要。不过郑州这地方啊，你是不能待了，你去楼烦干吧，我看那儿也不错。关于楼烦的具体情况，我们随后会介绍。这儿呢，先透露一点，楼烦当时的条件啊，可真不怎么样，和当年的陇州有一比。这就要怪李渊自己不对了。本来呢，杨广对他还算不错，但他自己硬是把这行市搞坏了。试想啊，郑州怎么着也算天子脚下，他李渊呢有几匹好马，杨广哪能不知情啊？何况杨广的脾气，明知道你李渊有好东西却舍不得拿出来，哪有不气愤的道理啊？据说窦夫人曾为此事劝过丈夫，要求他赶紧把马厩腾空，一应宝马良驹全部牵出去交工，否则呀，不但没好处，还会招来祸患。可李渊不知犯了哪门子邪，愣是不听。毫无疑问，这件事儿再次充分体现了窦夫人的见识非凡。所谓巾帼不让须眉，说的就是窦夫人这样的女子。可以说呀，她搞政治绝对是一把好手。不过仔细想来，李渊的犯佞似乎也不是没道理。

虽然李渊在杨广当年夺宗期间一直置身事外，虽然也没有任何史料能够说明他对杨广登基有任何看法，但据常理推断，李渊在感情上应该更倾向于与他年岁相仿、性格宽厚的杨勇。道理很简单，一个大大咧咧、没心没肺，一个鬼精鬼精、浑身都是心眼儿，你说他更愿意跟谁玩呢？要不然当年的杨秀、杨亮本来也不敢胡来，但一听大哥被拿下了，今后二哥要当家，立马就炸窝了。不服气是一个方面，最主要的是害怕人家，总感觉算计不过人家，更何况人家登基后那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无疑也是李渊的感受。所以对杨广登基一事，他其实并不感冒，尤其是在他主政齐州期间，还有风言风语传出说他敬爱的七姨父杨坚死于非命，这岂不让他对杨广更有看法呀？只是毕竟隔着一层，内心的恐惧和不满之感不可能像杨秀、杨亮那么强烈，而且今后还得在人家手下做事儿，有看法也只能忍了。然而这种不满总是要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这次范宁便是一次，可以说他这是一种典型的贵族脾气，或者说爵爷脾气、公子哥脾气，绝非是一朝一夕所形成的。他可能这么想，你大业天子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能写个诗、做个赋什么的，至于冲锋陷阵、弯弓射箭，你行吗？不错，你是给大隋朝、给老杨家立了不少功劳，但有哪样功劳不是你投机取巧得来的呀？没有高炯、贺若弼、杨素等等这批功臣名将在背后操盘、甘当绿叶，你有那么厉害吗？别人不晓得你几斤几两，我还不清楚吗？总而言之，我李渊就是不想巴结你，不想讨好你，就是不给你献马，这样子升官发财我觉得恶心。穿越千年的历史尘埃，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当时李渊的真实想法。人都说李渊是个老谋深算、老奸巨猾的人，但其实呢，他也颇有傻气和可爱的一面。他不只曾有过青春洋洋、热血沸腾，也不只是从容淡定、与民休息、以天下为己任，他还有一颗愤世嫉俗、不志不求的心。拨开那些笼罩在他身上的重重迷雾以后，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李渊，看到了一个坚守正道和人格的，或者说一个意气用事的、傻得近乎可爱的性情中人。当然了，在那个时候，坚守正道和人格，或者说意气用事，那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在此还要说明一下，李渊在郑州任期为四年，头两年都换作郑州刺史，但自从大业三年隋朝地方行政制度改州为郡以后，郑州呢就变成了荥阳郡，而郑州刺史也就随之改头换面成了荥阳郡的李太守。

0: 纵横万里河山，穿越千年烟云，回望中国的历史，唐朝是一座丰碑，它上承汉朝以后400年之乱世，在隋末的废墟上昂扬勃兴，为中国人绘制了一幅恢宏壮丽的历史画卷。
1: 唐诗300年，李氏20君，武略曾鼎盛。
0: 欢迎您收听读史有学问，为您播讲唐朝激荡的盛世之开国前传，再现大唐开国前近50年波澜壮阔的传奇历史，演绎盛世前夜黎明初显之起伏跌宕。
1: 戎马书生意，青史少年心，壮怀存天地，豪气荡古今。翻挑东瀛外，驼行丝路间，五谷长丰年，四海九城。
2: 窦夫人的话果然没有说错，由于坚决不肯献马，惹恼了大隋皇帝杨广，

山清水秀，风景独好，于是决定在此兴建一座大型行宫汾阳宫。与此同时呢，为了方便管理和出于当地战略价值的考虑，他又在四月下旬从附近的离石和雁门两郡划拨出三个县，在此设置一个新郡，这就是李太守随后就任的那个楼烦郡。那么楼烦郡是个什么情况呢？楼烦郡治所就在今天山西省的净月县，辖下三县，户数24000，境内有汾河、汾阳宫，而且在当时呢还有一段长城。由此看来，这个地方不仅地少人稀，而且紧邻国境。这个莫说和齐州、荥阳之类的上等州郡不可同日而语，就比起陇州来，也得是略逊一筹。理由很简单，陇州至少距京城大兴还不算太远，而楼烦郡却跟京城、东都哪儿都不挨着。不知道杨广在外出巡幸的旅途中是如何想起了不肯献马的李太守，但是将李太守远远地驱离政治中心，这明显带有发配和放逐的意味，明显是对李渊不知好歹的打击报复。这种打击报复具有双重性质，不只体现在政治层面上，还带有某种经济制裁的含义。因为按照大业初年的地方行政制度来推算，这个时候的李渊由于辖区内户数太少，只能享受从四品的待遇。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做一个简单对比，大家就知道了。按照开皇时代的地方行政制度，可以把当时的州郡级地方官员待遇分为三档，分别是正三品、从三品、正四品。而在大业时代改制以后呢，则变成了从三品、正四品、从四品。虽然还是三档，但都各降了一级。可以看出啊，这方面呢，杨广还是很小气的。不幸的是，以楼烦郡当时的人口水平来推算，它也只能是一个下等郡，而下等郡对应的那一档待遇，当然便是最低档的从四品。由荥阳郡的从三品一下连降两级，跌落到楼烦郡的从四品，李渊可以说是咎由自取啊。大业四年七八月间，杨广再次起驾北巡，这一次的理由是去祭祀北岳衡山。按照隋朝的建设速度，尤其是大业时期的建设速度来测算，当时汾阳宫啊应该已经完工了。而从史书中的一些线索来推断，正是在此期间，杨广顺便去刚刚建起的汾阳宫小住了一段时间，并在管岑山茂密的森林里举办了一次大规模的狩猎活动。倘若此时李太守已经到任了，那他这接待工作啊，可得掂量着办了。要办不好，那说不定得打发他到雁门榆林一带顶风冒雪吃沙子去，

的来说，四年的楼烦生涯应该算是李渊人生当中的一个低谷。从荆棘之地被放逐到边疆小郡，由从三品一下跌到从四品，即使再生性豁达，胸怀宽广，随遇而安，也免不了会有许多的失落和不满。所以在楼烦的四年当中啊，他一定是沉淀了很长时间，想了很多事情。从乔州到陇州，再到齐州刺史，再由郑州刺史转为荥阳太守，再调任楼烦的第一任太守。回望这五任地方官经历，有忙碌，有松闲，有努力，有懒散，有官场之倾轧与冗杂，还有一路的奔波和思念。20年了，红颜白首，高潮低谷，亲朋老去，儿女

满堂，壮志未酬，雄心犹在，宫廷惨烈，阴谋无数，多少人飞黄腾达，多少人砍头发配，多少热火朝天大干快上，多少风驰电掣狂飙突进，等等，这一切无不历历在目，想来怎能不令人思绪万千呢？在这日复一日的回忆和思考中，他一天天的变老了，每每揽镜自照，便会发现鬓上不知何时又新添了几丝白发，而一向强健的体魄也渐渐出现了骨衰筋老的征兆。没想到混了这么多年，非但没有重归京官序列，反被贬到楼烦这个边郡小城里苦度光阴，年华老去而功业不见，这正是人世间的莫大悲哀。每念及此，纵然寿高百岁，家财万贯，到底是意难平啊。也许唯一令他感到安慰的便是自己并没有虚度年华，经过十年的大兴殿生活和将近20年的地方官生涯之后，他已经完全熟悉了一个大帝国的运作方式，对于帝国创建的艰辛与曲折，帝国管理的经验与成败，都有了相当的认知和把握，也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而那些高瞻远瞩的高层气度与默默耕耘的基层经验，以及体恤民生的底层认识，也只有在经历风雨和摔打之后，才能在心中融会贯通，变得更加清晰。与此同时，通过老李家、独孤家、老窦家等原有的亲朋故交，以及建成、平阳等子女们与当时一些贵族之间的联姻关系，再加上自己在官场上的努力，这些年里他也积攒了足够的人脉，而这些都将为他在隋末群雄割据的乱局中能够最终胜出起到关键作用。不过在此之前，他还只能在楼烦老老实实地待着。

此时李渊人生的起伏跌宕都与他的表弟大隋皇帝杨广的一己好恶有关，他的宦海沉浮也在杨广的翻掌覆手之间。于是在杨广逐渐淡忘了那些曾经的不快之后，李渊的政治生命又有了转机，他又将迎来新的机遇和希望。感谢您收听读史有学问，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由木唐子撰写，任景辉策划出版的《唐朝激荡的盛世之开国前传》，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有关情况，民政工作有关情况。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国际社会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

0: 报道。
1: 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本台消息，9月2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
0: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总书记的勉励和嘱托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辛勤劳作、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2: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今天在湖北襄阳枣阳东郊村举办，庆丰收联欢、农业成果展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生动展现农业发展的新成效与乡村振兴的新气象。
3: 总书记节日的祝贺和问候，这是我们在丰收节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我们东郊村已经形成了前亩良田、前亩桃园、前亩鱼塘的立体产业格局，我们要进一步发展非遗馆、面包店等新产业、新业态，推进乡村振兴，让老百姓更富足，生活更幸福。
4: 总书记节日对我们的问候，我们心里热乎乎的，振奋人心。现在种地前程企业化，国家政策好，农民们种地越来越有奔头。我作为种田大户，扎扎实实把地种好，多收量，收好量。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这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和我的团队还会继续联合攻关，选育出好品种，用一粒好玉米，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强国建设出实招。
2: 眼下，我国秋粮陆续进入成熟期，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占播种面积的3/4。就在今年下播时，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了解玉米种植等情况。他强调，要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6: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7: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8: 有信心。
6: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多年来，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推动粮食安全战略不断深化。面对持续增加的粮食需求和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他强调宁可多生产多储备一些，多了的压力和少了的压力不可同日而语。他要求必须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既要抓物质基础，强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也要抓机制保障。
9: 习近平总书记对粮食安全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以超强的力度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今年以来，我们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从702个增加到1000个，首次启动20个整建制推进室，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
2: 今年我国分类分区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这几天广东惠东县晚稻长势喜人，而一个多月前晚稻刚栽插完，台风红霞在当地登陆，仅仅半天洪水就通过田间灌排沟渠排了出去，30多万亩晚稻基本没受影响。目前全国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已覆盖1/2耕地，有力支撑了农业受灾面积快速下降，年均农作物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比例由10多年前的16.6%下降到现在的7%左右。耕地质量提升的同时，集成增产技术也在持续释放增产潜力。眼下新疆伊犁河谷100万亩玉米正在测产，在这里100万亩级连片玉米单产水平居全国首位，今年产量有望创新高。
8: 这种集成增产技术破解了传统生产条件下产量不稳定的瓶颈，全国各地玉米不同面积尺度都取得了重要突破。
2: 今年为应对突发频发的极端天气，移动式烘干机等应急救灾农机具加快研制并大规模应用，我国粮食烘干能力从2021年的34.7%快速提升到现在的68.1%。
10: 农业技术的集成和防灾减灾的能力提升，在促进稳产丰收方面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粮食的生产韧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2: 仓廪实，天下安。如今我国粮食产量已经连续2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今年夏粮首战告捷，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也丰收在望。
11: 中国在粮食安全方面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水土资源并不宽裕，却牢牢稳住本国的粮食供给，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粮食安全至关重要的贡献，也为国际社会携手推进全球粮食安全注入了信心。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
2: 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 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盛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2: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未来5年教育改革发展作出系统部署。
12: 我们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的学位供给更加充裕，服务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有力，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
2: “十五五”时期将重点做好6方面工作，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让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深入人心，半强半优基础教育让每个孩子享有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现代产业发展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筑牢教育强国建设根基，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塑造更具影响力竞争力的中国教育品牌。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民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
13: 十五五期间，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推动社会救助从保生存向保基本、防风险处发展拓展，完善困境儿童福利保障体系，加强流动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
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名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0.1%。同时，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前八个月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其中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7.7%和38.8%。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0: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
2: 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田径比赛今天开赛，石升吉、杨柳静分获男子、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冠军。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女子10米气手枪、女子双向飞碟两项团体赛金牌。江一婷夺得女子双向飞碟个人赛金牌。武术赛场，高晓斌夺得男子刀术、棍术全能金牌，姚洋夺得女子剑术、枪术全能金牌。体操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第13次夺得亚运会体操男团冠军。马术比赛，华天成功卫冕马术三项赛个人冠军。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表现，再获6枚金牌。在昨晚结束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3-0完胜日本女排，第10次夺得亚运会女排冠军。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前八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显示境外主体对人民币的融资需求增强。熊猫债券是外国政府、国际开发机构、大型的跨国机构等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记者从海关总署获悉，截止到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增长。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主要品类为蔬菜及食用菌、水产品、干鲜瓜果及坚果。全国工商联近日发布的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显示，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整体规模平稳增长，营收总额44.93万亿元，同比增长4.35%。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提示，倡导消费者假日聚餐践行绿色消费光盘行动，餐饮经营者应主动提供小份餐品和打包服务，如遇到商品质量或服务问题，注意保存好消费凭证，及时通过消协维权。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至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明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今天，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南方主会场活动昨天在浙江湖州启动。活动通过乡村新体验媒体观察报告专项调研和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等，发掘各地美丽乡村的多元魅力。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也同步启动。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今晚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和农业农村频道播出。晚会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串联起农田、渔港、牧场、市集，展示中国农村生机勃勃、热气腾腾的崭新画卷。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地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2: 美国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期待访问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注入动力。
14: 习近平主席即将访美，这意味着美中关系的基础将更加稳固。我期待双方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取得成果。我们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大家看到建设性的美中关系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
15: 我们希望美中双方保持战略稳定，增进互信，加强沟通。我们看到中国拥有大量优秀的人才，完备的供应链，还有大量注重创新高效的企业。我们希望和他们开展业务，建立伙伴关系，相信双方能创造出更多合作机遇。
14: 习主席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走在街上就能明显感受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期待美中两国迎来一段共同繁荣的时期。
16: 习主席和我们美国年轻人交流让我很受鼓舞。我希望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让两国关系更密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合作让世界更加美好。
2: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双方以元首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架起合作之桥，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
15: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将推动中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稳定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将为全球发展注入

0: 如动力。
1: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意义重大，当今全球格局正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建设性角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至关重要。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非常重要，中国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美国应拥抱这一趋势，与中国展开合作，中美两国携手前进，有助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第八十一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面临和平与安全、不平等、气候变化等多重考验。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的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举行3个小时的会谈，会谈非常顺利，富有成效，计划不久后再举行一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伊朗与美方22号在纽约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伊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今天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2.8%上调至2.9%。报告认为，尽管中东局势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今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但许多国家经济仍展现出韧性。与此同时，人工智能领域持续活跃，带动投资、生产和贸易增长。
3: 秋分是秋季的第4个节气，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
5: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秋分的自然之美和文化之韵。
4: 秋分，昼夜均分，寒暑平衡，正是美好宜人的时节。秋分遇上丰收节，自然时序与丰收喜悦相逢。稻熟千畴，果红万树，这是天地写就的大文章。从秋分开始，秋粮集中收获，冬小麦同时下种，一收一种是劳作也是信念，相信耕耘就有收获，相信勤劳坚韧的意义。秋分有吃秋菜、送秋牛等风俗，与四时同行，与万物共生。秋分，天地平分秋色，人间共此丰年。
6: 广播剧联播。
7: 年羹尧刺死，隆科多圈禁，但巴野党余威未尽。王府密议欲借铁帽子王比雍正逊位，乾清宫内唇枪舌战，风浪迭起。一边是赫赫天威雍正严惩骨肉兄弟，一边是缠绵缱绻强留酷似旧情人的弟媳，是上天报应亦或世事偶然，承欢时欲却是千家苦喜。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恨水东逝》。
8: 李卫见李福不住眼的打量那年轻人，嘻嘻的笑了。
9: 我们宝亲王爷主仆是不行赶来湖广的，你瞧这年轻人不起眼啊，把你衙门人加起来也未必是他。

对手，他叫端木良庸，如今跟宝亲王一道南巡的。李福向端木良庸略一点头，漫不经心地说：哈哈，国家承平之事，练武不如习文呐、啊。我看你这资质像个读书人的料子。王爷，前几日接底报说您要到南京，奴才万没有料到来到了武昌，不知皇上龙体近日如何呀？哈哈，皇上龙体欠安，不过不相干的，你可放心。红帝起身站着说了一句，又坐下了。我这次出来也顺便访医，要有身怀异能绝技的或者十分上好的医生，你写密折奏荐进去。啊不，你不是这就要离任进京了吗？留心着，访着就是了。李福笑了，哈哈，哎呀，皇上其实啊就是一个累字，奴才一路进去一定用心访查医生，不过说选异能之事，奴才不敢奉命，还要劝劝李卫兄，离京叛道之徒江湖术士，万万不可轻易的进谏呢、啊。你要接，我就弹劾你。李卫嬉皮笑脸的，哈哈哈，哎呀，你弹劾我还少了，不过狗咬狗罢了，该见谁我还要见的。上回你弹劾我为止看戏，反倒给了我好处，弄了个李卫奉旨看戏。我不为荒淫代谢，吃喝玩乐，大约你李福无奈我何。这说的是前年的事儿，雍正下令天下文武百官不准看戏，荒诞了公务。李卫却几次在南京总督衙门叫戏班子，李福便以阳奉阴违擅自观戏为题，密奏了李卫一本。雍正臭骂李卫一顿，令他据实回奏。李卫答称因自己识字不多，学术不够，又蒙皇上严旨切责读书学史，只得捡些与治道有益的戏文看看，长长见识。雍正朱批，耳之粗率无学，朕深知之，肯于看戏学史，其心其志仍在法理之中，朕甚加勉之，但主耳勿以官居荒怠公事耳。嘿，本来偷偷看戏的，听李福这么一弹奏，李卫反而变成了公然奉旨看戏。此时说起来，李福也只好自私的一笑，哼，哎呀，只要我看你不地道啊，我仍旧要弹奏你的。宝亲王弘历见二人戏说斗口，也是一笑。他虽然在年少，自六岁入宫即在康熙皇帝膝下读书，学贯古今，兼长文武的老皇帝，亲自调教的皇孙唯独他一个，因此在康熙的百余名孙子中，不但学问最好，而且养成气质，举手抬足皆有制度。龙子凤孙华贵雍容中又带着温馨可亲，使人一见忘俗，却又进而难泄。他一开口便阻住了二李说笑。据来啊，我是从信阳府直下湖广来的，有人劝我从南阳老河口过来，说是道好走。其实我看呐，是因为南阳为河南富庶之地，千里不断青，那是河南的脸。我没有看这个脸，而从河南的背面过来的，比了比，觉得湖广治的比河南要好。你说要启程调直隶去了，我想劝你一句，
以你的青莲戒指直立也能治好。不过皇上锐意朕数百年之颓风刷新吏治，有些陋习不能不有所更张。河南江南推行火耗归公，摊丁入亩，加上垦荒，岁入几乎能增了一倍，已经证明了的好办法好制度，我劝你到直隶呀，还是要推行。杨明时在云贵也是按兵不动，那个地方苗瑶汉杂处，和内地不一样，你不可类比。你是聪明人，又是皇上心履古宫，皇上寄托期望殷重啊，据来你要切切留心呐。李福在椅中欠身恭诉一礼，王爷训诲的臣切切在心呐。不过历来有人治而无法治，王爷熟读史籍，自必明了。即以王安石，岂是无能之辈啊？他的法政今日推想也都是条条是道，法治与人治相比，人治第一，这是千古不义之理。所以皇上整顿吏治，以峻刑严法惩贪罚囚，臣一力推行。至于号县归公，官身一体当差纳粮，臣以为应该因地制宜，因事制宜，因人质疑，不可千篇一律。他看了看李卫，就像右介公在南京广收烟花税补国用不足，是国家以堪卑之事，岂能作为成立成法推而广之呢？我和李卫私交很好，说到公事，他是小人之法，我就要明古而攻之。黑猫黄猫能捉耗子就是好猫。李卫听他当面指自己的办法是小人之法，顿时满心的不自在。嗨，你说我收秦淮楼嫖税不对，难道武昌的青楼不收税吗？不过你轻我重罢了，你收的税都用了什么了，我也略知一二。有些没差事的苦缺的官儿，你补贴了他们，官儿们就说你好。我收的税呀，建了31座义仓，专门补给无业无产的穷民，如今天下讨饭的，你湖广去的也不少，他们都晓得我这南京常年设阵棚，迟早有饭吃。跟你不一样呢，是破落产业户叫花子说我好。嫖客身上抽血养活叫花子，圣人也不会说我没天理。红利摆了摆手，哎呀呀，罢了罢了，再说下去就动了义气了。从来一星一替制度变更之间，政见不一是常有之事。据来你若不肯推行火耗归公，我也不夺你的志，恐怕这件事是当今第一要政，你就不宜出任这个职都。这是我临出京时皇阿玛谈心时说的，给你下个毛毛雨，你也好心中有数。李福眼波不易觉察地闪了一下，他一向谨守成规，以仁厚清廉自尽，以力传法度礼治湖北，无论士绅百姓都知道他是青天。湖广每年的考绩都是卓异，远远超过田文静的官声人望。对田文静，他们原是患难之交，司仪极好的，自从田文静强制河南大力垦荒，不少穷民呢，不堪其苦，流入湖广为丐。二人书信往来，讨论政事，意见相左，这情分呢，也就淡薄了。他倒不在乎田文静被雍正称为模范总督，
因为从雍正朱批谕旨时看呢，对自己的信任丝毫也不亚于天文将。宝亲王轻描淡写的几句话，透露了皇帝对于火耗归公、士绅一体当差纳粮的这些新政推行的决心，也或者说朝廷对田文镜的信望已经远远超过了自己。李福心里酸酸地泛出了一股妒意。哎，王爷给我下这个毛毛雨，足见厚爱。我也坦诚禀告王爷，我很爱湖广这地方，这里的百姓也爱我。这次进京见了主子，还想请求回湖广，主子可以瞧着我和田文镜比比脚力，看谁把赏治得好。王爷是我的少主子，您的学问通天下都知道的。田文镜衙门里有三声：算盘声、板子声、嚎哭声。我也有三声：琴声、旗声、议政声。这两个三声孰优孰劣，请王爷判断。红利爽朗的一笑，看了李卫一眼，哈哈哈哈，这两个三声有意思啊。湖北确实治得不错，李右介也有同感。你手下现在已经没有疑案，新到的朱批谅你已经收到，不要再滞留了。今日一见，就算别过。你从水师给我们主仆弄一条船，我们沿江东下去南京。你快点回北京，直立的乡试啊，你得主持，这是万不可单言的。说罢便起身。李卫却说：哎呀，一条船怎么也不成啊，至少要三条船。叫水师提督换便装，随着王爷的船暗自护驾，少主子的安全比什么都要紧的。送走了红利三人，李福再也不敢延误了，立刻将刘王氏一案擅成了奏章，用600里加紧递送北京。此刻他要离省的消息已经传遍了省城了，当地士绅都暗地里串联送万民伞，商议看选出头面人士赴京叩婚，请留任李福。又有风传说要万人攀援拦轿，请求李福从缓进京。李福深恐误了考期，匆匆将衙务交给了湖广布政使洛德，又出县牌命武昌知府殷俊言代理聂司。因汉江白河进中原一路都是溺水，李福便不肯坐船，只带了两个小西奴由陆路下襄阳，取到南阳鲁山北上。赶到洛阳的时候已经是过完了灯节了，算算日子，半个月可以轻轻松松抵京。李福这才松了一口气。因河南府知府罗振邦是李福会试同年，李福便想在这里稍息两日，然后再传行。李福是简命湖广开府建衙的著名大臣，又奉调直隶总督，虽不是升迁，却是重用。罗振邦自然十分殷勤，当晚就在衙中设宴为李福接风。他深知李福善爱文士，就近在老城邀了王宗礼、贺守高、杨杰、秦凤吴几个近身前来作陪。酒过三巡之后，这李福已是满面红光。洛阳兄弟还是第一次来呀，白天在城里散了散步，商贾酒肆街面齐整，武昌也不及这里呀。武昌水旱两路，九省通衢，洛阳交通五省九朝古都啊，一阙邙山横亘其间，不愧天府重镇，就是省城开封，我看也不及此地呀。
下晚时我去观瞻了孔子问礼处，碑倒还好，可惜碑亭破败了。你这个罗振邦啊，也算读书人，就不知道修缮一下呢。罗振邦年纪在50岁上下，国字脸，连宗胡，身躯高大，显得十分壮实。喝了几公酒，黑红脸膛油光光的，笑容可掬，为礼服斟了酒。来来来，举来这台，我知道你海量，满上满上。哎呀，你是不知道我们这里的难呐，岂止是孔子问礼碑呀，周公庙、文庙、大成殿更是破败，要修就都得修，但那是要银子出来说话的，河南府比别的府养廉银子多些，我是个从三品，和聂台一样，一年6000两，要应酬往来，要养家糊口，还得置点田产防老吧，这些个余外的风韵事儿，是心有余力不足啊。要没有火耗归公这一条，洛阳的出息一年就有10几万，这些小事算什么呀？礼服一听便知，这是发田文静的私印。他不愿背后议论这些事儿，略一思忖，啊、哦，哎，风雅事总有风雅人办。谢谢，我不能喝得太多了。洛阳人文荟萃之地，从读书人绅士那里慕一点儿，怕也办得下来了。这王宗礼执壶刚给李福斟了酒，挨次正在给罗振邦倒酒呢，听见这话长叹了一声，哎，大人呐，如今河南哪里还有近身呢，您去瞧瞧田中城身边那群子人就晓得了，他的几个师爷没一个是做官出来的，不是送棍就是刀笔吏出身，真不知读书人犯了田大人什么忌讳，一味的从士大夫头上开刀问斩，如今近身们远离官府唯恐不及，生怕派差弄到头上，谁敢出头冒尖露腹操办这些事儿啊？王宗礼呀，是两榜进士出身，放过道台的，经历多，见识广，说话从容不迫，因知道李福与田文静不睦，便极力的挑拨。前次他派了个钱粮师爷叫钱度，一眼看去就不是个地道人，也是在罗兄这里吃酒，我们说起来士绅的难处。这钱度说，你们再难比佃户们还难吗？比要饭的还难吗？你听听，哎，他说的这是什么话？田中城是替朝廷兴革，他私人呐又没有得什么好处，谁不知道我们中城是模范总督啊？别看李福在湖北顶着不办，早晚他顶不住，还得学河南。坐在王宗礼身侧的杨杰是个墨瘦矮个子，操了一口江浙腔，接口说道，哎，王兄说的没有半句假话，我也在场的，说起来我和田义光还是童年相见的笑脸，他一到县命下来，我就得出河差，和那群子泥腿杆子一道背沙包堕河堤，斯文扫地的类同奴隶抬鱼自备，这什么世道吧。我给他写了一封信，提到当年一道游西子湖，谈其论诗的往事旧情，请他对读书人网开一面。哼，这是他的回信，请李大人鉴赏，说给我寄了15两银子，密人代工。娘西皮，我说的是面子，他给我银子，我稀罕他的钱吗？李大人，
我接的信呐、啊，真是。

0: 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了。我们同房同科中的孝廉是师兄弟嘛，有什么穷讲究啊？众人这才知道杨杰和李福还有这层银元，便一齐恭维杨杰。王总理便腾出座给杨杰，你和李大人同年是兄弟，坐这边近些好说话。李福便拆开那信，果见是田文静一笔刚劲的瘦金体楷书，四维五凶如面，马日扎西，不胜唏嘘。一夕西子湖畔银风弄月之事，恍然有如隔世。其间二十余年，子逢陆清诸人纷纷凋谢，宁无悲乎？至兄所言，国事也。义光深蒙圣恩，行官身一体当差纳粮，亦为筹国之谋，非敢有一己之思念也。他日文静退归权林，亦当与兄一体为国复复完差。但凡行一政，兴一事，必有一弊相随，古之能臣不免于世。文静何人敢自欺于吾汉？然武兄穷壮，文静一身念之，仅赠俸银衣食五两，兄可密人代差，以免劳顿之苦，即送东降。田文静仅起正月壬日。李福看忍俊不止，扑哧一笑。杨杰是马日写的信，田文静人日回的信，刻薄削拔直到了极处啊。因将信折起还给了杨杰。田义光还算大丈夫，明明白白。我是个路过客人，有些闲话给文静听见不好，我们不要谈公务了。既是文人，以酒会文，且高乐，成吗？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广播剧联播。
0: 严羹尧赐死，隆科多圈禁，但八爷党余威未尽。王府密议，欲借铁帽子王比雍正逊位。乾清宫内唇枪舌战，风浪迭起。一边是赫赫天威，雍正严惩骨肉兄弟；一边是缠绵缱绻，强留酷似旧情人的弟媳。是上天报应，亦或世事偶然？承欢时遇，却是天家骨血。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恨水东逝》。李福和田文静一样的地位身份，如此循循儒雅，平易近人，这几位近身呢，想起上次田文静来洛阳，几乎一样的场合，一样的人，那种严冷倨傲、鄙视万物的架子，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神情，不由得感慨万分呢。当下众人一起起身，陪笑着说：“哎呀，治台之命，焉敢不遵呐？”李福便想测度洛阳文人的才品，执酒沉吟了片刻。上次到南京，尹继善在莫愁湖，众人创制无情队，很有意趣，我们不妨也试试。莫座的秦凤吴最年轻，今天在座的都是做过官的，他还只是个秀才，因此一直插不上话。听李福这么一说， 倒鼓起了气。

0: 头，一欠身笑道：“哈哈，敢问何谓无情队呀？”李福指着罗振邦书房正面的联语说道：“你们看这副联，上巳之前，由是夫人自称日；中秋而后，居然君子不以言。”上下联文意相通，又都取自四书，指的又是一件事，这就叫有情联。上下联文意不相干，对仗宫切，而又不止一件事，用典不雷同，就叫无情联。现在呢，请你出上联，我对一联，大家就明白了。秦凤无一笑：“哈哈，遵命，那我可要放肆了。”因俯首思索地说道：“欲解劳愁，唯纵酒。”李福执杯扬手，良久笑道：“哈哈，不要那么多的牢骚嘛，不见得只有酒才能解愁。”阴吟道：“静观群怨不如诗。”您爸他又说：“这里头啊，解与观都为卦名，卦象却又不一样，应对必须如此之功，才算得无情。”众人听如此之难，都不禁暗自咂舌，又不好扫了李福的兴，只好搜索枯肠，打起精神应对。便听李福起句儿：“树已半枯，休纵斧。”罗振邦摇头笑道：“哎呀，哈哈，我甘拜下风，罚一杯了事。”因举杯一饮而尽。杨杰沉思着说道：“自将全昏莫行路。”贺守高笑道：“
1: 这个是兴笔连语，不是无情连，要罚酒三杯。”
0: 李福点头道：“
1: 却是兴笔连，兄得认罚。”
0: 杨杰只得饮了三杯。王宗礼却对了上来：“
1: 萧何三策，定安流。”
0: 于是众人轰然叫妙。李福见有人对出，便自饮了一杯，说道：“
1: 好啊，以萧对树，以何对乙，既不相干，对得切，真无情对也。”
0: 秦凤无在旁说：“
2: 我也对出来了，
1: 果然一点不相干，可好啊。”
0: 李福不禁大喜，起身竟过来亲自为秦凤吴斟酒。
1: 哎呀，这一句浑然天成，以果对树，然以虚对，以干对腐，妙妙啊，后生可畏。来，我吃罚酒，你吃一杯贺酒相陪。
0: 秦凤吴笑道：“
1: 那我们二人算对了一杯无情酒。”倒是无情却有情嘛。
0: 李福与秦凤舞相对一饮，回到座位上，李福继续说：“
1: 哎呀，你还是个秀才，好自为之，今年必定要入场的啦。哎，十年寒窗五车书，为的什么呀？我现在很犹豫，拿不定主意，该去应考不去。李大人，您不晓得，我是个秋风顿秀才呀。”
0: 你这个念头怪呀，
1: 这种事自古无场外的举人，有什么犹豫的？
0: 我一向岁考都是优等，去年进场三卷都落了，还加有批语，一本卷子上说 欠力，一本上头批粗，都是写好的批条贴上去的。还有一篇文章批得更齐，贴上的批条是猪肉一斤，鸡蛋30枚。仔细想想，是根本就没看我的文章啊，连条子都是仆人们代切的，把考场供给采买条子也误贴上了。说到这里，众人已是哄堂大笑，他们大抵也都落过卷，中试后也点过学差，想想其中道理确乎是这样。李福笑道：哈哈，哎，文章有时命，也许上一科你写的不好也是有的。真是文章不好，我有什么怨气呀？学正张大人素来赏识我的，我带了卷子去见他，他也笑说，你的文章并不荒谬，这一科是田中城正主考，见上来本来是你那一方的头卷。田中城说，皇上不爱见姓秦的，他断然高发不了，不如啊腾个名额给别人，也少误了一个人。我想了想也是的，秦松龄那么一个大儒，圣祖爷手里到底没坐上官，如今宫里太监都改姓秦、赵、高，谁叫我姓秦呢？和秦辉一个姓呢？一怒之下，我在那欠力那篇文章后头又加了个批，以拒本银30两，历前还要欠一年。在粗的那个批文上加批，自连拙作，同老矮，云粗云细，君当知。李大人，别怪我轻薄，我这受的屈呀，心里太气苦了。田中城如果今年还当主考，我就不能去考的了。李福的脸色早已经阴沉下来，田文静的刁恶刻薄他已久仰了，不料处事如此背情拗理，思量着冷笑了说，哼，今日大长见识啊。刘墨林在年羹尧军中参议，沿草船借箭，有位丘八爷说，孔子之后又有孔明，可见善有善报啊。刘墨林玩笑说，秦始皇后有秦桧，魏武帝之后又有魏忠贤，可见恶有恶报。想不到易光兄竟真的照搬不误。笑话，李林甫是奸下，李卫和我要受株连，田盼是宁家，那么田文静也不是好人了。他没说完，众人已经是鼓掌大笑了，李福也改了笑容。今年河南学差是张兴仁，没有点田文静的学差，你还是去考吧，放出你的手段，熟练一些锋芒，可以中得的。如果再因为你姓秦贴了你出场，我自然要说个公道。当下众人又高兴起来，吟诗作对，直到三更方各自散去，也不及细数了。李卫当晚就住了罗振邦书房里，他有个失眠的症候，夜里吃了酒又有心事，辗转反侧，直到四更时分才朦胧睡着，醒来觉得身上奇冷，原来因为炉子太热蹬翻了被子，看天色时窗纸却是通明透亮。李福一披衣翻身而起，洗涮干净推门出来，一股寒风卷着雪片立即扑面而来，激得他倒噎了一口气。原来昨晚后半夜落了雪，隔壁伺候的是罗振邦的两个家人，听见动静忙过来请安。李福笑了，哈哈哈，生受贵纲纪了，我的那两个皮猴呢？那个年长一点的长随笑道，啊，哎，他们岁数都小着呢，贪睡，
1: 赤台别瞧天，这雪下起来了，房顶都白了一层了，映着屋里亮。其实呀，还早呢。我们老爷刚过来了一趟，吩咐了我们，天冷，赤台要是冷，要什么添换衣裳，只管说，一时早点就送过去了。今儿个下雪，爷要是没兴头，就再歇几趟，坐了轿才敢去呢。
0: 哦，
1: 哈哈，我最爱看雪天了，也不坐什么轿子，去龙门一阙只有50里，顾头毛驴叫他们两个跟上就是了。镇帮是有公事的人，也不必陪，都是老朋友，谁也不要拘泥谁。那长随忙答应着。
0: 啊，是是是，不过老爷说了，他一定要陪的。夜来田志台到了洛阳，天不明就叫了他去驿馆，说要看看洛河的河工。罗老爷说，请志台爷耐心等他，不到50他就下来了，什么事也误不了的。
1: 田文京来了，李福愣了一下。哦，这可真是赶得早不如赶得巧啊！田义光来，我岂有不见之理呀？他们不是去了洛河吗？我今儿个不去龙门了，一处踏雪寻梅，不亦乐乎？给我备一乘轿，到洛河河宫上去。
0: 轿子有，就是我们老爷家常坐的。
1: 长随陪着笑。
0: 我们爷说的意思啊，田志台知道您来洛阳，一定要过来叙话的，老爷就不再劳动了。
1: 李福略一思索，北轿吧，还是我去。这知府衙门离洛河很近，李福坐了轿子，过了西关外向南，走了不到半个时辰，隔轿子便见白茫茫一片荒滩，远处乱雨纷纷的雪花中横亘着一条冻得镜面一样的大河。李福指着路东一座破败不堪的大庙问跟轿的长随，
2: 哎呀，好一座大庙啊，这是谁的香火呀？
0: 是周公庙。
1: 长随踩着一步一滑的路说道，
0: 破落多少年了，我小时候他就是这个模样。
1: 李福便不再言语，眼见远处大堤旁落着几层大棺轿，堤上几个人站在寒风里指指点点说着什么，料必就是罗振邦一杆子人。李福不等到堤根，便命助轿哈腰下来，徐步上堤，果然见是田文静带着一群师爷和省里司道官员在巡视河堤。因众人都不留心，李福也不忙着思见，悄悄地随着众人走。瞥眼看田文静时，仍是上次进京见面时的那副模样，只是头发已将全白了，干筋瘦猴的身体在河堤上像一阵风就能吹倒了，穿着锦衣补服，起花珊瑚顶子后细长的辫子被风飘得老高，河下的胡须上也全都是冰。田文静眉头紧皱，指着散乱在堤内的方条石头说，
2: 振邦，你办事是越来越不精心了，这些条石上次钱杜师爷来说还有几千方码得整整齐齐的，冬天上不去河宫，你就不能派几个民夫看守着，都叫老百姓弄回去垒墙打石槽了，那石头是银子买的，要是你自己的，你舍得这么糟蹋吗？
1: 罗振邦一边陪着走，口中连连称是。
0: 哎呀，这里边有个过节，府学大成殿前头月台坍了，还有明伦堂和东院墙也都要修缮，几个府学教授训导住的房子也都要修一修。王翰林上次来看说不像话，
1: 我说府里实在没有这笔

0: 们说冬天不施工，洛河滩闹着那么多的条石，先挪过来用一用不妨的。省里张学台也下渣子叫办，卑职就让他们先挪用了。到春暖开工的时候，
1: 春暖开工，田文静刻板的脸上一丝笑容也没有。三月有桃花菌，五月有菜花菌，临时筹措，来得及吧？
0: 他这么一说，众人便都闷住了。田文静心境似乎很烦躁，一时鸡走不语，一时又站着沉吟。他也真不怕辛苦麻烦，有时还亲自到滑溜的堤腰，用石头敲击河堤，敲到有空洞处，不言声上堤来，狠狠把手中石头一扔，哼，这修的什么堤呀？要查查有没有克扣河工银子的事。又指着堤外长满了荒草野蒿的滩，
1: 这块地少说有10万亩吧，皇上多少次明颁诏谕垦荒，你们竟是聋子瞎子。
0: 洛阳城里那么多吃闲饭的，这边的地却荒着。
1: 老罗你看，从洛河那上游建一座闸引出水来，这是旱涝保收的肥田呐。
0: 他拍着手上渐渐干了的泥土，冷冷地说，
1: 限你明年全给我啃出来。
0: 罗振邦带着一群洛阳府官员闷声不响的听着这位刚愎急躁的总督大人训斥，个个垂头咽唾，人人脸色阴沉。罗振邦苦笑，
2: 哎呀，大人，这块地是荒了，可都是有主的地呀，不然我早啃了它了。今儿看不仔细，下滩走走就知道了，里头都是坟园，一个祖营四周的地界都清清楚楚，这是私地，官府确实无能为力啊。
0: 田文静吁了一口气，仿佛于心不甘的又望了望那片荒滩。
1: 是私地，
0: 他思索着一时没说话。此时风雪更大，团团片片的碎玉琼花在广袤无垠的河滩上小小乱乱，浑浑噩噩，时而像狂浪飞溅，时而又似击剑一样卷地而起，扑面而来，有的又卷成雪柱玄武，肆无忌惮地互相追逐着。李福此时已经浑身上下雪人一般，见田文静兀自瞪着眼挺身站着，目光下轮着搜拨下头官员的毛病，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因在田文静身后一笑，
1: 一光啊，你好勤政啊，不愧模范。
0: 田文静回过头来盯了半日才看出是李福，正笑吟吟对自己长揖，忙也还揖，脸上绽出笑来。
1: 原来是聚来公啊，方才振邦说你来，打算看完这段河工就去拜望的，你怎么就来了呢？
0: 又抻着罗振邦，
1: 李志才是客，上帝也不告诉我一声。
0: 罗振邦只得干笑着解释。李福和田文静并肩走了一段，谈了自己离开武昌的情形，田文静也十分亲切，一路走一路问，
1: 听说你不带家眷到任，为什么呢？
0: 李福漫不经心地说，哎呀，太麻烦了，一年三四次回北京，见面尽容易的，何必带到任上？县官除了他太太、姨太太、七大妗子、八大姨、三姑六婆、师爷叔伴，加起来足有六七十个，我当时就撤了他差。宜昌就那么点小地方，你带着这么多牛鬼蛇神，刮地皮天高三尺啊。

0: 看西朝不少贪官呢、啊，原本也不是坏人，他不伸手，当不得婆娘们爱小啊，背后接人家的东西，一来二去也就上了船了。田文静扑哧一笑，你回直隶当总督，家就在北京，难道把他们遣返原籍吗？北京不一样，外头是个西瓜，到北京啊就成了芝麻，上头六部九卿、科道御史下死眼盯着的，朝廷御撵之下，家里就有几个不孝子弟，雕恶长随，也不得不收敛些。哎，我其实啊不愿回北京，应不为怕这些事儿啊，在外头封疆一切我说了算，到北京想做贪官难，想做实事更难。这个想头有意思啊。田文静很想说，那些牛鬼蛇神都是火耗银子养的，火耗归公，官员凭俸禄和养廉银吃饭，谁还带那么多吃客啊？话到唇边却改了口。哎，可惜的是天下官不禁这样想啊，也是枉然呐、啊。哦，哈哈哈哈，不要鼓吹你的养廉银啦，今儿不谈这个。你看这雪下得真好啊，要在苏杭有梅花点缀着该有多好啊。田文静望着堤下，洛河两岸已经落了不到三寸厚，地势一片皑皑茫茫，河对岸沙滩一片连亘的白杨，在丢絮扯绵的落雪中灰蒙蒙的，景物都不甚清晰，只有河面冰上留不住雪，烟雾一样被风扫得荡来荡去。许久田文静才说，河南有雁，麦盖三床被，头枕嬷嬷睡，我宁愿这雪是棉花的，这种天儿。他突然想起了什么，招手叫过了罗振邦。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读书俱乐部，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今天继续请到了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副社长启航，启社长，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幽默类的图书。启社长你好。
2: 哎，红九好。
1: 那今天我们正题呢是为大家推荐一本比较有意思的图书，书的名字叫做活着就得乐。
2: 哎，你看活着就得乐啊，这个是哪位的作品呢？
1: 侯长喜啊，侯长喜笑话集。
2: 这听着侯长喜先生的名字有点熟，是不是？
1: 侯长喜您知道吗？啊，
2: 哎，
1: 这是一位大师，
2: 那是相当厉害、啊、
1: 那相当厉害。
2: 侯长喜先生呢是北京人，
1: 哎，
2: 但是呢他是天津曲艺团国家 A 级相声演员。
1: 嗯，
2: 怎么跑那儿去了？师承啊严孝孺先生啊，是马三立先生的再传弟子。他创作的这相声比如说黄粱梦，哎，您可能听过，一场闹戏，心中有数，望子成龙没劲，白日说梦等等，那在社会上都是反响非常强烈的。他也出过几本书，比如侯长喜相声文集、侯长喜相声精品集光盘。那我们今儿给您奉上的这个啊，不是相声了，是笑话集。
1: 笑话集。
2: 对，那对于这个笑话集呢，孙佛海先生是这么说，说这个俗话说呀、啊，说这个诗有眼，书有胆，笑的制造最难产。
1: 嗯，你
2: 还
1: 套一套
2: 的，押韵啊。这句话的意思呢是说呀，创作笑、制造笑是颇为不易的。那为什么说侯长喜先生他能信手拈来呢？为什么能这样呢？因为啊，孙先生说了，这跟他出身不无关联，他是马三立

0: 师的掌门弟子严孝孺先生的大弟子。哎呀，这是两个长啊，掌门的长徒的长孙。
1: 嗯
0: 嗯嗯。而且当初是由这个马三立先生钦点的，成为马三立先生的再传弟子，说明是直接看好了，有点像康雍乾当时啊，康熙帝直接就钦点了一样，
1: 钦点了接班人。
0: 是是是啊。那我们今天呢，就是从这个笑话集里头啊，给您选一些啊，给您说一说，您听听侯昌喜先生的这个笑话是不是有点意思。
1: 嗯，来看一看老先生
0: 抓周。民间啊有个古老的民俗，出生的孩子呢在一周岁的时候，家长给孩子做一次抓周。什么是抓周呢？啊，就是在这个炕上摆上各种物品，比如这毛笔啊、算盆啊、工具啊、钱币、花衣服等等，让孩子去拿。那先拿着什么呢，就能预测这孩子将来长大干什么啊。当然这民俗了哈，啊，这说实话我觉得这不太靠谱啊。那要是拿笔呢，将来做学问文化人，拿了工具呢，将来做工匠，拿了算盆呢，将来会是会计师。其实呢，这是家长们的希望，他不一定准。这谁就说了，侯昌喜先生说您看我小时候我抓周，我抓的是地球仪，按理说我应该当联合国秘书长，可我说相声了，所以说这就是一种民俗。而今呢，这抓周啊又兴起来了，据说是提前对孩子进行定向培养，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一准备。前几天啊，我的亲戚二大爷的外孙子一周岁了，大家吃完这个庆祝晚宴，在孩子的床上摆上各种抓周的这个用品，十几样啊，其中有一张100元的钞票，他要抓了呢，那就是企业家的苗子；有一张女明星的照片，那抓了呢，他就能进娱乐业、进演艺圈。那还有这球拍子，那抓了的话，肯定就跟红酒似的，就是运动员了。
1: 哎呀，运动健将，
0: 健将，健将，把这些东西都摆好了，然后把孩子抱来，往床上一放。哎呦，这孩子就在这床上爬来爬去，爬来爬去。我扔，拿起这个扔那个，拿起那个扔那个，这个拿起来放下那个。最后这孩子，嘿，你猜抓的是什么呢？
1: 嗯，
0: 他抓了一套组合的组合拳。嗯。他抓了一个100元大钞，还有茅台瓶子盖，还有那女明星照片。
1: 哎呦呵，
0: 大家伙看半天全傻了，这他将来得干什么呀？这二大爷说了一句话，这孙子将来肯定是干大事的料，不过从小得加强教育，反腐得从娃娃抓起来。再给大家念叨一个啊，这个所谓专家，我们现在一听说，哎呦，这是谁？这是谁？谁是专家呀？啊，专家来了，
1: 你骂人吧？
0: 说一只普通的海龟被海浪呢冲上了岸，好在它是两栖动物，于是呢，它就在陆地上安家了。它开始对它的邻居啊讲：“哎呀，这个大海呀，那个美好啊！”这点事儿呢，就被邻居啊一传十，十传百，大家伙就都知道了，有这么一位海龟，哇！这知识忒丰富。于是呢，大学就请这海龟去做海洋报告，各地的协会呢请他去演讲，各个电视台啊、广播电台啊、报纸杂志啊，哎，也都给连篇累牍来介绍炒作这只海龟。所以这海龟呢俨然就成了专家了，他自己呢也觉得自己是专家，有点飘飘然。这一天呢，这海龟就应这个黄牛协会邀请去做报告了。海龟啊很兴奋，那就给黄牛们介绍大海是多么的宽广啊，各种海洋生物和睦相处啊，自由自在的生活呀。但是呢，他没提这个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还有可怕的海底火山爆发、毁灭性的海啸等等。所以他这么一说完呢，哎，这牛们听完就非常的神往，就说：“哎呀，这是多么幸福的地方啊，比陆地可好多了。”陆地环境太恶劣了，空气污染呐、啊、PM2.5 经常不达标啊，生存环境太坏了。有一个出生的牛犊就跑到海龟面前问：“专家，海洋那么好，你为什么不回归大海呢？”海龟听完了以后叹了口气说：“哎，在这儿我是专家，回到大海我就是一只普通的王八呀。”哎呀，第三个，这个第三个让红酒来吧。
1: 改题了。某公司培训干部的团队精神啊，需要培养。所以呢，请来专家为学员讲解团结的重要性。专家想起了古老的民间故事，就引用实例为大家伙呢来讲解。他就给每个学员每人发了一根筷子，让大家来折，大家轻轻一折就断了。他说：“大家看到了吧，个体是没有力量的，请大家每人拿三根合在一起折折看。”大家把三根筷子合在一起，一折也断了。专家说：“

0: 费点力吧，请每人折五根筷子。大家把五根筷子也给折断了。专家说，大家拿一把筷子，十根，你们再折一折。大家咔的一声又给折断了。这本来啊，专家想用这个实力说明团结它就是力量，可是现在说明不了了。专家这应变能力还挺快。同学们，大家都看到了吧，十根筷子合在一起也折断了，这说明筷子的质量太差了。下面我跟大家谈一谈产品质量的重要性。然后就改题。
1: 朋友说改题了吗？
0: 就改题了。
1: 这个专家的，我觉得这个不是专家了，这也是个专家。这个专家应变能力我觉得可能是学主持人的。不是。再给您讲这么一个笑话，玉石鉴定。收藏市场的水啊太深了。造假做旧的手段呢多种多样，油浸、土埋、尿池子泡、化学药品喂等等，以假乱真，鱼目混珠，稍不留神呢就打眼了。哎，你在买了假之后那后悔晚矣啊。所以这专家呢又出来专家了啊，就劝说收藏爱好者，哎，不懂的别摸啊，不明白的别看，明白了吗？
0: 嗯，
1: 哎，别老存着侥幸心理，你万一淘到宝了呢，1000块钱买的能买100万，那纯属异想天开，白日做梦。有人曾经算过，淘到这种宝的概率，这种宝的概率是什么呀？是100的100次方分之1，天文数字啊！打个比方，就好像什么呀？就好像这个太空遨游的宇航员，啪吐了口痰，最后落你脑袋上一样。这宇航员怎么吐啊？这个，所以呢，上当受骗是免不了的。这个侯先生就说了，说我有位朋友啊，是这个玉石鉴定专家，经常和玉石爱好者打交道。有一天有一位来了，手捧着一玉把件，说这是我祖传八辈的，这老人病重，急等着用钱，您给估估价，您给估估价。侯先生这朋友看了一眼，说你这个救人吧有点困难，可是你要拿它换一咳嗽糖浆还行，这东西是石粉加树脂做的，批发市场10块钱一块儿。还有一朋友呢，去这个云南赌石，花了5万块钱买回一块玉料，请这个专家鉴定，说我想用它雕尊佛。专家看完之后说，先生，您别费那雕工的钱了，您把它弄成这压鸡酸菜的这坛子的石头呢，反正是有点可惜，不过我跟您说句实在的，它就是一石头。还有一位啊，在这个新疆啊，花了5000块钱买了一块玉料，说是上等的和田羊脂玉，10公斤，跟专家说，嘿，现在有人出价200万，您说我卖不卖？专家说，哥们儿，我跟你说，你快卖给他，卖完你就隐姓埋名，你逃得越远越好，千万别让他找你。这个玉石专家啊，就跟这个大家伙说了，说哎呀，其实最有意思呀，是一大款花了10几万买了尊玉佛拿给我鉴定。大款说呀，卖给他那个收藏家说这玉佛有2000多年了，是唐的。这专家看完之后跟大款说，你这东西它不是唐的，也不是咸的，也不是馅儿的，它是油酥的，他拿油炸过。哎呀，这真是，就是这个造假。我最近看了一本，这个看两本，白明先生的打眼
0: 啊，
1: 一和二，看完之后觉得啊，这造假真是层出不穷，手段繁多呀。哎，您还真是，您要是不想让那个宇航员那口痰啐在您脑袋上，您反正离这东西远点，我觉得。
0: 对，别觉得自己都能捡着宝，捡着漏，
1: 就是
0: 哪有那么好的事搁您身上。
1: 年终处里头开联欢会，有一项游戏是有奖竞猜，奖品是什么呀？是这个某水果的手机啊，一款最新款啊。处长也参加了这个娱乐活动，处长就说了，各位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吧，啊，每人画一条蛇，要快要像，大家评出最好的手机就归他，预备开始。说完呢，处长就开始构思，那其他人呢就看着处长画，都变成了慢性子，不紧不慢，哎，在那儿细细的画。可是新掉进处里这小王呢，哎，3笔2笔就画出来了，形象很逼真，抬头一看，嘿，就我一人画成了，其他人好像都在等什么，他就想去拿这个奖品手机去，再一看，哟，处长面无表情啊，而且同事们都拿惊讶的眼光看着他。小王猛然就明白了， 我的妈，我怎么能跟处长争奖品呢？这以后我在处里怎么干呢？于是就灵机一动说，哎呦嗨，你看我这个太粗心了，我得加工加工。说完呢，就给这个画好的蛇呀添了四个腿儿。添完这腿儿之后，处长举手了，
2: 我画完了，我第一个画好的，你们看看像不像？
1: 大家一致喊像像。处长看了小王画的蛇，
2: 小王啊，你可能喝多了吧，啊，你这都成了古代的预言，画蛇添足了。可惜啊，这个手机呢归我了。
1: 小王啊长出了一口气，他暗想，哎呀妈，幸亏处长他画的快呀，要不然我画这蛇得画成蜈蚣。
0: 不停在那添腿，不停的添腿，
3: 太不容易了。咱说一个新语言啊，刻舟求剑，这个古代寓言故事，它讽刺的是什么呢？一个不知道变通的人。按说现在不会再有人刻舟求剑了，不过您别下结论太早，还真有其事。说这个马局长率下属考察完毕，坐船返回，看见这个江岸的风景啊，局长很高兴，从公文箱里拿出一把短剑，大家看看，今天我淘到宝了，在幸福大道的古雅工艺品店，我买了这把剑，50000块啊，虽然贵了点，但是我太喜欢了。大伙一看，哎呦，这剑果然非同凡响啊，黄金当鞘，白玉为柄啊，锋利的剑刃泛着蓝哇哇的寒光，赢得了一片喝彩声。这个局长高兴了，在家下午开始在空中挥舞两下，一把没抓牢啊啊，咚，这宝剑就掉江里了。哎呀妈，这局长赶紧用钥匙链上的剪刀是吧，
0: 在船上刻
3: 找好短剑入水的位置，在船帮刻下了记号，好了，剑是从这儿掉下去，等会儿找打捞队打捞上来就是了。船到了岸上之后啊，局长并没有着急找人打捞，而是回单位工作去了。第二天晚上，办公室副主任登门拜访，奉上了一把黄金为鞘、白玉为柄的短剑。哎，局长，您太忙了，我替您把这剑捞上来了。哎，这打捞队的技术真好，就按您在船帮上刻下的记号，这很容易就找到了这把剑。哎，局长接过短剑，谢谢你了，哈哈。他心想，哎呀妈，这第七把了，什么时候再捞出第八把了呀？这古雅工艺品店长的老板，他都是局长的太太呀。
0: 所以您看，这刻舟求剑啊，其实这个啊，古代预言是那么一回事啊，当今的预言是这么一回事。
3: 哎，对对对，是反腐一定要坚持。
1: 哎呀，说一个电信诈骗的事儿。这个电信诈骗呢，谎言太多了，无孔不入，花样翻新，不厌其烦。你每天都能接到啊，不断的接到这样那样的骚扰电话或短信，是吧，红酒？
3: 嗯，
1: 反正我老是接，
3: 经常接到。
1: 什么电话欠费啊，不打钱就掐线啊，法院通知转账啊，购车退税啊，刷卡消费啊，冒充公职人员恐吓呀、啊，短信中奖啊等等，反正你稍一放松警惕，就特别容易上当受骗。据有关部门报告呢，受骗人群主要是以老年人为主，其次是这个高知研究人员，还有谁呀、啊？宅女，因为这三类人的这个生活圈子相对封闭，人际关系比较单一。有的呢冒充熟人诈骗，哎呀特别可笑。有一天啊，就是这侯先生这笑话里说有一天我接到一电话，一上来对方就管我叫妈，还没等我回答呢，就说他出车祸了，让我赶紧给他卡上打10000块钱，卡号多少多少。我等他喘气喘的稍微停当了，我就跟他说，孩子，你连公母你都分不清，你骗谁呢？还有一回，哎，侯先生说他接到一短信，说他中了一个大奖，宝马车一辆，让他马上汇款交个人所得税。他就觉得好玩啊，过了半个小时给骗子回了个短信，说我已经把税款10万元汇到你指定的账户上了，请查收。没过10分钟短信回来了，未见汇款请再汇。他又给骗子回了一短信，确实也会，你好好查查。又过10分钟我收到他的短信，你是个骗子，你看骗子把我骗子都上了我的当了。哎，这年头呢，这个电信诈骗有点像割不完的韭菜啊，割了一茬又长出一茬，而且呢花样是不断翻新，防不胜防啊。

0: 有一天呢，侯先生接到这样一个电话，说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最后一次电话传票通知，您已触犯了刑事案件，准备接受法院传讯，如有疑问请拨9。这种电话呢，侯先生一般啊不等说完他就给挂了，可是这回呢，他想跟这对方逗逗玩，于是就拨了9了。接通以后，对方就问他需要什么帮助，侯先生说麻烦您帮我查查我犯什么法了。对方说啊，请稍等，您已触犯了刑法，属于经济犯罪，比较严重，但是呢您具备交钱保释的条件。侯先生想干脆我再跟他玩会儿吧，
1: 嗯，
0: 就说我想问一下啊，那如果我把收到的这个钱我汇到你们法院账户上，你们能给我保密不判我刑吗？对方回答特痛快，好，您能这样做我们非常欢迎啊，我们会考虑您的要求。您受贿多少钱啊？侯先生说我加起来不到1亿吧。对方可能没听清，多少？1亿吧。对方您稍等一下啊。侯先生呢觉得可能对方就捂着电话跟别人商量去了啊。果然过了一会儿接着问，请问您在什么单位工作呀？侯先生说我是一捡破烂的。对方啪就给电话挂了。
1: 逗我玩呢，这是
0: 电信诈骗的第3个笑话啊。这还是侯先生亲身经历。哎呀，侯先生经历丰富。星期天本想睡懒觉，突然间被电手机的这个短信铃声惊醒了。打开一看，短信这么写的：爸爸，昨天我的钱和手机被偷了，这是用朋友的手机发的短信，请您速汇2000元到农行，卡号是123456789010，越快越好。看完短信啊，侯先生都乐了，说哎呀，这类骗子短信太多了，细想起来漏洞太多。第一个呀，他儿子从来不喊他爸爸，都直呼老侯。第二呢，周末他从来是中午才醒啊，他儿子从来是中午才醒的。那想呢，嗨，不妨给我儿子打电话证实一下吧。手机打通了，他儿子说从来没有这么回事，讲我梦，您讨厌。后来侯先生说这不是我，这是骗子弄的。午饭以后呢，他出门溜达啊，路过这农行，想了想，这骗子也不容易，干脆我给他汇点钱吧，安慰安慰他。于是呢就到这个农行，按照这个短信卡号汇去了2块钱。营业员一看汇2块钱，一脸的不可思议，问您是汇2块吗？没错啊，我就汇2块啊。然后把那个汇款留言给营业员看，营业员一看乐了，侯先生这么写的：你叫了我一声爹不白叫，汇去2块钱算是给你的改口费吧。
1: 很有意思哈。
0: 嗯，
1: 今天我们推荐的一本书的名字叫做活着就得乐，
0: 哎，
1: 作者是侯长喜。
0: 我先给大家来读这么一个叫素质考评。
1: 嗯，
0: 一向不爱看书看报的老孙啊，这两天有点苦恼。每年年底啊，这单位都要发一笔年终奖，今年呢，大抓这个党风廉政建设，这个奖金呢就取消了。据说呀，还要引进这个干部素质考评，考评合格颁发奖金，不合格呢奖金没戏。考题内容啊是上下5000年，纵横8万里，包罗万象。老孙呢就犯愁了，从哪儿下手准备考试呢？我可琢磨半天，借了一批书，心想啊，翻翻看吧，蒙上一道算一道。临阵磨枪是不快也光啊。年关将近的时候，我碰上老孙了，嘿，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我就问他，考评怎么样啊？老孙讲话，我得一满分。开卷考试吧，答案是不是公布了？怎么会啊，这次 B 卷没有标准答案。我说那考题一定非常容易，容易是这次动真格的，监考的都是外单位的，谁作弊立马揪出去。我听到这儿呢就特别不信这老孙能得满分，我就问他，我说你都考什么呀？老孙很轻蔑的看我一眼，嘿，秦始皇哪年统一中国的你知道吗？我一听我傻了，我答不上来啊。老孙讲话，答不上来吧，好好学习吧啊。说完呢走了。在菜市场呢，我碰见了老孙的夫人孙大嫂。我就问，我说大嫂，听说我们孙大哥这素质考评得满分了，祝贺您啊。 孙导他讲话，切，他们单位人人都满分，不过这次呢奖金倒比往年奖金多，真好。我一听我更纳闷了，人人都得满分，这单位人员素质够高的呀。孙大嫂接着说了，你知道最难的一题是什么？最难的一题就是秦始皇哪年统一中国的，一共有四个选择， A 公元前221年， B 公元1999年， C 公元2010年， D 公元2013年。
1: 这是白给吗？这不是。行吧，那今天我们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哈。
0: 好，
1: 非常感谢启社，那今天我们节目就先进行到这里，朋友们，明天我们再接着聊。
2: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3: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3: 明月照九州，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多地目标，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4: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扶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

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

0: 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0: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期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

0: 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明月照九州就是中秋时，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曲弦必振，今日我们以鼓礼传闻们。
4: 位于江苏淮安金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金江浦景区，古运河缓缓流淌。2026年淮安市中秋拜月大典在这里上演。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寄托人们祈求团圆平安的美好愿望。
5: 拜月是代代流传下来的中秋习俗，今天我在凌云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6: 在广东梅州梅江区的梅州院士广场，一场民俗展演热闹举行，火龙腾跃穿梭，火树银花震撼场面，点燃全场。悲花舞者指尖慈悲轻击，清脆叮当声错落有致，将客家迎客的礼数与风情娓娓道来。经典客家山歌月光光唱出中秋月明人团圆的意境，畲族民俗歌舞畲寨茶歌则结合了当地采茶文化与民族特色。
7: 不给你酒，一些酒肉小吃。
8: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让这道民俗美食代代相传。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7: 每年到中秋节，都要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9: 河南南阳宛城区黄台岗镇月庄村，因画家驻村创作，被称为画家村。中秋佳节，驻村画家和村民孩子们围坐一起，和面、包馅、压馍，把面团变成一个个圆滚滚的月饼，左手画笔，右手面团。这场别开生面的艺术加民俗中秋活动，把传统节日过出了新味道。
10: 我画的是大大的月亮，中秋节也叫团圆节，大家一起吃月饼庆团圆。
11: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
12: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然后孩子看的也是特别好。
0: 中秋佳节，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三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今天也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3: 航天员朱杨柱说：“
14: 此时此刻，我们中国空间站喜迎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
13: 航天员张志远说：“
14: 在太空执行任务，虽少了点家庭团聚的温馨，却多了份团队坚守的执着。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13: 航天员黎佳莹说：“
15: 这是一个特别的中秋节，透过舷窗，最让我留恋的是中 华大地的万家灯火。最令人向往的是较量湘江的那轮圆月，天宫望明月，千里共婵娟。此刻我们更加尽向往之。
14: 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2: 今天是第二十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六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上表现出色，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6: 今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三位奥运冠军盛立豪、张常红、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八，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两位运动员参加，张常红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17: 逆转，但是这真是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今天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五十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16: 游泳项目今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的张展硕在男子四百米自由泳决赛里再夺一金，本届亚运会独得七枚金牌，
18: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七枚金牌，张展硕也成为了亚运会历史上在游泳单项当中单届赛事拿到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16: 另外，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今天出战三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足球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战胜越南队进入四强。女子篮球半决赛，中国队输给了韩国队，无缘决赛。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地时间24号晚称，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表示，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9: 当地时间24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个敏感目标，以及红海沿岸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沙特方面稍早前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向南部塔伊夫和沿部发射的六枚弹道导弹，不过未证实利雅得遭袭，也未证实塔伊夫和沿部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还曾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七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业内人士分析说，沙特石油出口额下降主要由美伊军事冲突导致。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沙特原油外运。在此情况下，沙特加大东油西送，将其东部油田的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西海岸盐布港，从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曼德海峡出口。不过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从红海出口原油的航线也受到威胁。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说，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盐布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
2: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报告说，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报告称，约旦河西岸的流离失所现象进一步加剧，自2023年以来，已有38个巴勒斯坦社区无人居住。2026年第一季度流离失所人数超过2025年全年记录总数。
0: 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9: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育。

0: 老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1: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2: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3: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廷英，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4: 我叫董坤月。
5: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4: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佳荣，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听见奋进的力量。
8: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7: 听见国家的成长。
1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1: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7: 听见世界的回响。
1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7: 听见伟大的梦想。
13: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张绍戴氏。
1: 张绍，字元伯，东汉汝南人，年轻时在太学求学，与范氏是同窗好友。范氏字巨卿，山阳人。张绍与范氏都是重信义的好朋友，同住在太学里读书，经数代寒窗，同枕共榻，情如手足。这一天，二人同时离开太学返乡。
2: 送君千里，终有一别。我们这样来回相送，已出洛阳十里，不如就此一别吧。
3: 据卿兄之言，元伯明白。只是这一别之后，你我兄弟二人，不知又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再聚啊？
2: 今天是九九重阳节，我自幼父母双亡，幸元伯贤弟有老母在堂，我们既然结为兄弟，你的母亲就是我的高堂。元伯，你放心吧，后年今日夜明之时，我一定到汝南贤弟家中去拜见尊亲。
3: 乡村田舍没有

0: 什么好款待。如果巨青兄不嫌弃，我一定备下肥鸡和黄米饭，用亲手酿造的米酒恭迎兄长。
1: 一言为定。
0: 好，一言为定。
2: 兄弟二人击掌相约，
0: 予我所欲也。兄长，
2: 转眼约定时间已到，张绍正在家中读书。
0: 舍予而取兄长者也，生亦我所欲也。巨青兄快来了。
2: 东方红大人前来拜访张绍，他同张绍也是好友，并深知张绍的为人与学识。
3: 严伯兄。
0: 是东方红大人呐。
3: 严伯兄，令堂的身体可好啊？
0: 真是让大人费心了，家母已经好了。
3: 那就好，这样我也就放心了。上次我听说太守府内有一文职空缺，特来通知袁伯兄，也是凑巧正与令堂身体不适，袁伯兄不惜功名，以孝为先，尽人伦礼仪，实在让我钦佩呀。
0: 东方兄过奖了。
3: 哈，这次我来是通知袁伯兄太守将去河东地区巡视，两巡就可返回，正需要一名通晓河东地理的人，太守想起了您，就再次派下官来通知。袁伯兄，这也是太守对您的一个考验呐。读书人总是要为国家做点事儿的，袁伯兄该不会让下官空走一趟吧？啊？
0: 这次恐怕又要让大人失望了。
3: 为什么？
0: 我在太学读书时，曾与山阳范氏相识。两年前分手时，我们约定在今年九九重阳之时汝南重会，共叙旧情。如今离重阳节不足一个月，我要是应邀为官，就得离开汝南，难以见诺，就会辜负范氏了。
3: 哎呀，袁伯兄啊，山阳与汝南相距足有千里，山多路遥，两年前的一时之言他还能记得吗？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太守真的是爱惜袁伯兄的才华，如果袁伯兄酒后志有不至，又错失良机，那不是贻误自身吗？
0: 我也想出身为官，可信与利就像鱼和熊掌一样不可兼得，
3: 此事事关前程啊。
0: 东方大人，那我也就只能舍利取信了。
3: 哎呀，袁伯兄，你这个人也太固执了，你守信的精神固然可贵，但有时也得权衡得失啊。
0: 东方大人，恕我冒犯，在下以为与人相交就要心诚，人不守信怎么可以立身呢？守信与权衡是两回事。
3: 哎呀，袁伯兄啊，信义值多少啊，这次机会难得，前程要紧啊，男儿别干愚钝的事儿。
0: 一个人诚心诚意的去做一件事情，怎么能说成是愚钝呢？
3: 哎，我原本钦佩您的才学和人品，所以才为您往来奔走。读书人十年寒窗为的是什么？齐家治国平天下，终归是学以致用，学以致仕，否则满腹经纶反而无用武之地，坐看蹉跎岁月，空待白首，岂不是枉活一生吗？
0: 东方大人，作为一个读书人，能够学有所用固然重要，但圣人所说的齐家治国平天下，治国与平天下是读书的目的，而齐家是为人的根本，读书重在明理，唯有明理才能通达。一个人立身于世，首先要学会做人，为人的道理就重在修德讲义，重在自爱，己不正何以正人。
3: 做人是一生的事，你今天放弃机会，那岂不枉费你寒窗数十年呢？
0: 不错，做好人是最难的，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要受外力的引诱才行，否则即使才高八斗，为官亦为贪官，治世亦必成乱世。人的嘴可以骗人，也可以骗己，就是做错了事也可以找到借口，说得很圆。
3: 袁伯兄，机不可失啊，人生也要为自己的前程打算，要现实一些。
0: 东方大人，我或许可以找个理由辜负范氏，安慰自己的良心，但如果我今天为了飞黄腾达而舍弃信义，那么明天要是有更大的利益摆在我面前，要我舍弃大人或我母亲的时候，我又该怎么办呢？
3: 袁伯兄，你我交往甚久，今日我方真正了解了您的为人，惭愧，惭愧呀。
2: 夜深了，想到明日有人即将前来赴约，张少推开屋门，拿着铁锨来到离家不远的一块空地。一锹一锹地铲下去，很快这里露出了一坛老酒。
0: 两年了，就等巨青兄来了。
2: 母亲听到院中有动静，于是出来探望。
1: 那是谁呀？
0: 娘，是我。
1: 少儿，这么晚了，怎么一个人到院子来了？
0: 娘，您还没睡呢。
1: 我听见院子里有动静就起来了。少儿啊，这不是你两年前酿的米酒吗？怎么把它挖出来了？
0: 娘，明天就是我和巨青兄的鸡黍之约了，儿要早点准备好。
1: 山阳离汝南那么远，他真的会来吗？
0: 母亲，我相信巨青兄他一定会来的。
1: 为娘不了解范氏，但了解我儿，娘相信我儿的朋友必定是讲信用的。明天娘和你一起准备酒菜迎候范氏。
2: 不想范氏却病倒在路上的一家客栈之中。这一日，店家为范氏送来了败火的汤。
4: 请进来吧。
5: 客官，我给您煮了一碗绿豆汤，败败火吧。
4: 多谢店家，感谢您这几日的悉心照料，我明天一早就要上路了。
5: 万万不可啊。
4: 店家有何不可？
5: 客官，您身体尚未痊愈，为何如此急着赶路啊？小人不才，略懂医术，一看您这几日就是急火所致，所以才为您备了汤水去去急火。
4: 店家有所不知，我本是要去汝南赴两年前定下的鸡黍之约，不想心急竟然病倒在此，反而耽误了时日。
5: 客官，小人有句话不知当问不当问。
4: 店家但问无妨。
5: 汝南离客官所来之地相距千里，客官跋山涉水昼行夜宿的赶路，就是为那一只鸡半碗饭和几盅酒吗？
4: 大丈夫岂为扑啜而来，来则是为了一个信字。
5: 客官，可小人觉得您这么做有点那个不值得。
4: 怎么不值得？大丈夫顶天立地，言而无信，岂不愧对这素发冠巾的七尺男儿之躯？
5: 客官真是个守信之人呐、想必客官的那位朋友也是值得交往的信义之士了。
4: 何止是值得交往，我们还是生死之交呢。
5: 哦，还有这样的事，客官可否说来听听？
4: 那年我辞别妻儿去洛阳太学求学。
2: 范氏在路上不幸染上了瘟疫，病宿在客栈之中。
4: 请和老板说说再宽限些时日吧。
5: 啊，还宽限些时日？我说这位客官，你都欠了一个月的房钱了，我们老板已经够仁慈的了，限你三日内想办法把房钱交上，否则就别怪我们不客气，要撵人了。
4: 我一时去哪里凑这么多钱呢？
5: 那可不关我们的事儿，你也行行好吧，我们小本经营的赚钱不容易，您再这样住下去我们就要赔惨了。何况您得了这样的病，要是让别的客人知道了，我们这客栈还怎么开呀？哎，不和你废话了，我还得忙生意去呢。
2: 小二关上房门，走出范氏的房间，却与路过这家客栈的张少撞了个满怀。
5: 没撞疼您吧？
0: 请问还有客房吗？
5: 有，刚好还有一间，只是稍微小了点，您要不嫌弃，我这就带您去。
0: 好。
2: 小二带张少来到一间客房，刚好是范氏的隔壁。
5: 客官，您先歇着，我去给您拿茶水来。
0: 隔壁叫唤的是何人？
5: 是一个秀才，海病快要死了。
0: 既然同是读书人，我应当去看看他。
5: 他害的是瘟病，要传染的，我们都不敢去看他呢。客官，您别去。
0: 死生有命，什么病会传染？我一定要去看看。
2: 张少执意来到范氏的房间。
6: 救救我！
0: 仁兄别愁，张少也是读书人，您的病很重，我会竭力救您。药饵粥食我都会供奉，请放宽心。
6: 要是君子能救我，日后定当厚报。
0: 仁兄言重了，人生在世谁没个难处呢？仁兄暂且先休息，我这就去为您找医生看病。
2: 小二在门缝里窥探着屋里的一切。此时张少的房间桌上的钱袋被人用钩子偷走了。
0: 麻烦兄弟帮我请你们这里最好的医生过来，我要给隔壁的那位仁兄看病。
5: 这个
0: 我这里还有些银两，应该足够支付医药费和电钱。
2: 张少打开包裹，这才发现钱袋没了。
0: 我的钱袋没了
5: 啊？怎么会呢？本店从没有客人丢过东西，您不是没带钱吧？
0: 钱既然已经丢了，也没办法找回，但看病却是万万耽误不得的。要不这样吧，我身上还带有一块祖传的宝砚，值些银两，我去当了换些钱来。
2: 张少当掉了祖传的宝砚，又为范氏配好了汤药，并精心地照顾范氏寝食用药。

0: 算是感谢张绍如此仁义，二人打算结为兄弟。
1: 原来贤弟也是去洛阳求学，那我们今后就是同学了。
2: 是啊，仁兄比元伯年长五岁，我就称您巨卿兄吧。
1: 不如我们今后就结拜为兄弟吧，
3: 以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0: 突然有人从窗外扔进一个包袱，然后悄悄地跑开了。
2: 是。
0: 张绍打开包袱，只见里面装有一个钱袋和两卷书信。
1: 十日前所到银两，今如数奉还，一时之所为令我汗颜，从此不为盗。后来我和元伯兄便一同去太学学习，直到两年前定下金属之约。
4: 原来还有这般曲折，难怪您如此珍惜。小人如今遇见客官您这样的信义之士，也是有幸了。只是客官明早要赶路，您这身体怕吃不消吧？
1: 啊，这个无妨，我坚持一下便是。凭您那匹马的脚力和您现在的体力，只怕赶到那里也得后日了。哦，这如何是好啊？
0: 约定之日到来了，一大早张绍便插上竹竿，开始倒计时恭候朋友。
5: 儿呀，你怎么起来这么早啊？
2: 哦，娘，您为何起得这么早啊？
5: 你可是为等朋友吧？
2: 是啊，不知巨卿兄何时能到。
5: 儿啊，山阳郡离咱们这儿有上千里，路途遥远，又是两年之前顺口说的一句话，到现在人家怕是都忘了。
2: 娘，巨卿兄讲好要来，绝不会失约的。
5: 你这孩子真实心眼儿。好吧，我就给你准备酒菜招待客人，我呀只是怕你急坏身子。
2: 娘您放心，我不会着急，更不会病倒，巨卿一到我还会高兴的年轻几岁呢，您就放心的去准备吧。
5: 哎，
0: 张绍一边在院子里弹琴，一边恭候朋友的到来。时间一点点的过去，却始终不见范氏的身影。张绍等得心急，来到路口眺望，母亲也跟来了。
5: 绍儿啊，天气凉了，都站了大半天了，范氏还没来吗？
2: 娘，您怎么来了？这山坡上冷得很，您还是快回去吧。
5: 哎呀，少儿啊，酒我已经温过几遍，炖的鸡肉、做的黄米饭也都热了多次，可到现在您要等的那个人连影都没看见。傻孩子，山阳郡离这里1000多里路，范氏怎么会来呢？
2: 啊，娘您看，巨卿兄他来了。
0: 此时一辆马车经过，张绍很是兴奋，可是车子并未停留，原来这不是范氏。
2: 娘，要不我们先回家吧，兴许巨卿兄他从小道来的呢。
5: 是啊。
0: 此时时日已晚，但张绍坚信范氏一定会来，依旧在院中等候。正准备回家的张绍突然听到一阵马蹄声，会不会是范氏呢？他调转回头向门外冲去。是他，真的是范氏。
2: 张绍兄，巨卿兄，
0: 兄弟俩紧紧地
2: 拥
0: 抱在一起。
4: 张少兄，我来晚了吧？
2: 没有，比起当年洛阳相别的时间还要早了半个时辰。兄长永远都是一个守信的人呢。可巨青兄，您这是怎么了？
1: 贤弟，只怪我心里着急，恨不能一日千里，又加上饮食不慎，途中病倒在客栈里，要不是店家好心照顾，我几乎要丧命了。
4: 哦，还多亏了他呢，如果没有店家从他岳父大人那里特意为我借的这批千里驹，我今天怕是赶不过来呢。
2: 巨青兄，您为了看我病成这样，袁伯真是有罪呀。
4: 我要是今日见不到贤弟，那才会急死呢。快领我去拜见母亲吧，我还带了一些薄礼来孝敬他老人家。
2: 嗯，走，快走。
4: 山阳范氏拜见母亲，我和袁伯已结为生死之交，今后您就是我的母亲了。今天带来了我妻子亲手织的黄丝绢一匹，还请老母亲笑纳。
5: 快快请起，我儿果然没有看错人呐。
6: 后人将这段佳话作为友谊深厚、诚信守约的典范，而有了鸡黍之约的成语。
2: 干。
6: 信乃立人之本，人无信不立，守信是一个人素质的根本体现，是人与人交往的准则。言出于心，成于身，落地铿锵，不做变味，必能实践。唯有这样才能取信于人，才能立身于世。
7: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8: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市委书记张绍恒深入重点行业领域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双节来临，我市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文化活动，为广大群众奉上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城乡处处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氛围。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9月23号，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
4: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时刻保持高度警醒，聚焦中秋国庆期间人流物流车流密集的节点性压力，切实提升风险防控精准度和工作效率。要抓实抓细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坚决防范遏制安全事故发生。要拧紧责任链条，严格执行领导干部代班、关键岗位24小时值班和信息报告制度，全力保障全市安全生产形势平稳可控。会议强调，要严格落实省委、四平市委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部署要求，推动集中整治工作走在前列。要狠抓反馈问题整改，坚持照单全收、厉行厉改。要加强统筹联动，定期组织分析研判，加强横向比较和综合评估，准确把握成效与不足，靶向补齐短板弱项。要坚持结果导向，主动对标上级部门部署要求，切实提升工作质效。会议要求，要扎实推进全国县级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切实提升群众满意度。要加强精准施策，以价值判断引领技术判断，巩固优势成果，强化薄弱环节，持续深化宣传引导，推动创建工作走深走实。要加强工作联动，充分发挥创城工作专班统筹协调作用，深入开展走遍双辽、志愿清洁日行动，推动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取得实效。会议审议了中国共产党双辽市第16届委员会报告审议稿、中国共产党双辽市第16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审议稿等文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9月23号，市委书记张绍恒深入重点行业领域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4: 在欧亚购物中心，张绍恒现场查看消防设施运维、节日商品供应等情况。他说，大型商超是节日安全防控和民生保障的重点领域，要深入。

0: 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完善应急预案，并加强演练，全面提升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要做好市场保供稳价工作，严把食品安全质量关，确保节日市场供应充足、安全有序。随后，张少恒以随机抽查方式深入部分小餐饮店、小商铺等九小场所，实地查看消防器材配备、后厨卫生环境等情况。他说，各经营业主要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范用火、用电、用气，切实增强安全防范意识。各相关部门要强化安全监管，全面开展拉网式排查，做到隐患及时发现、立即整改。要加大排查暗访力度，全面规范网络餐饮经营秩序，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在腾达阳光明苑小区，张少恒深入施工现场，对现场安全管理、高空作业防护等关键风险点位进行检查。他说，要压紧压实建设施工监理各方安全责任，把安全管理贯穿施工全过程各环节，强化施工人员安全培训，规范施工操作流程，全力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在吉林红野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张少恒详细询问农机检修进度、秋收作业安排情况。他说，要从严规范农机作业操作流程，把安全检修固化为常态工作机制，坚决杜绝农机带病作业。要加强农机驾驶员安全培训，完善反光标志、灯光等安全设施，严禁农用车载人、无证驾驶、超载超限等违法行为，强化重点路段巡查管控和宣传劝导，确保秋收生产安全有序。在伊玛树森林公园，张少恒详细了解防火布控、巡逻巡护、景区运营管理等情况。他说，要压紧压实森林防灭火责任，加强景区安全管理和游客安全保障，坚持预防为主、关口前移，强化火源管控，加大巡查巡护密度，确保一旦发生火情能够迅速反应、高效处置，坚决守住森林防灭火安全底线。张英昭、林涛、高阳参加督导检查。近日，双料市第二届满城飞花全民诗会预选赛正式开赛，全城诗词爱好者同台比拼，以诗会友，掀起全民品读经典、传承古韵的文化热潮，为城市增添浓郁诗意氛围。本次预选赛题型丰富，趣味性与专业性兼具，设置诗词填空、宫格猜诗、看图说诗三大比拼环节。比赛现场氛围紧张热烈，环节精准补全经典诗句，夯实诗词基础功底。宫格猜诗环节快速拆解文字，锁定诗作篇目，展现灵活思辨能力。看图说诗环节融景于诗，借画寻文，尽显深厚诗词积累。选手们从容答题，妙思迸发，充分展现出中华经典诗词的独特魅力与深厚文化底蕴。据了解，这次预选赛积分排名前五名的选手将获得总决赛邀请函。通过活动的开展，持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传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以诗意文化赋能城市文明建设。
1: 为切实做好中秋国庆双节期间住宅小区安全防范工作，进一步提升物业服务质量，9月23号，市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工作专班组织消防救援大队、执法局、市公安局以及属地街道工作人员深入到我市部分小区，开展节前安全隐患检查。
2: 行动中，联合检查组深入郑家屯街道、辽西街道、辽南街道部分小区，聚焦住宅小区安全管理薄弱环节和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重点围绕飞线充电、消防通道堵塞、电瓶车违规进楼道、私自毁绿占绿等问题进行拉网式排查整治。工作人员逐单元、逐楼栋查看楼道堆物情况、消防通道畅通情况以及小区公共绿地使用情况，对发现问题的逐一登记建档。针对检查中发现的违规行为，工作人员现场对相关业主进行安全告诫和说服教育，细致讲解违法违规行为的安全危害，并当场下发整改通知书，明确整改要求和时限，督促业主厉行厉改。据统计，此次检查共清理楼道堆放杂物90余处，整治飞线充电21处，疏通堵塞消防通道8处，清理处置僵尸车辆12台，一批长期存在的小区安全隐患得到有效治理，小区公共环境和通行秩序明显改善。下一步是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

0: 工作专班将持续加大巡查督导力度，健全完善小区安全管理长效机制，广泛宣传，引导业主自觉遵守物业管理规定，共同维护小区安全秩序，确保广大市民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节日。
1: 为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积极向上的社区氛围，近日辽西街道电厂社区携手康乐年华艺术团、翰林名苑艺术团、新时代艺术团、五韵年华艺术团共同开展浪漫夕阳送祖国文艺联谊会，为居民送上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
2: 本次文艺汇演节目精心编排，形式丰富，活动在气势昂扬的器乐合奏、欢庆锣鼓中正式开场，热烈欢快的节奏瞬间调动起现场氛围，随后优雅灵动的交谊舞、韵味十足的京剧选段、悠扬动听的独唱歌曲、古朴典雅的京胡奇奏等节目轮番上演，演员们精神饱满，优美的舞姿展现出群众安居乐业、幸福美好的生活风貌，传统戏曲与器乐节目尽显中华传统文化魅力，整场演出高潮不断，台下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此次联谊活动不仅充分展示了各艺术团的艺术水准和精神风貌，更厚植了群众爱国情怀，激发了民族自豪感，营造出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
0: 为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喜庆祥和、团结奋进的节日氛围，厚植家国情怀，凝聚乡村发展合力，近日新丽江精心举办主题为月满金秋、一松华诞、双节惠民群众文艺汇演，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为全乡百姓送上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
2: 本次演出节目接地气、暖人心，全部由辖区干部群众自编自演，充分展现了基层群众的文艺风采，演出现场气氛热烈，掌声不断，机关干部亲情演唱经典歌曲《红旗飘飘》，嘹亮高亢的歌声饱含爱国热忱，抒发了对党和祖国的赤诚热爱与美好祝福，各村社区精心选送的秧歌广场舞节目轮番登场，你好祖国、亲吻祖国等节目舞姿灵动，活力满满，歌曲精忠报国铿锵有力，气势磅礴，东北大秧歌则是伴着欢快的节奏翩翩起舞，动作整齐优美，整场演出融合了歌曲、舞蹈、秧歌等多种艺术形式，传统韵味与时代新风相得益彰，参演人员用真挚的演绎、昂扬的姿态，生动展现出新丽乡干群积极向上、安居乐业、奋勇争先的良好精神风貌。此次双节文艺汇演不仅丰富了群众节日文化生活，更凝聚了民心，凝聚了力量，进一步营造了全民欢庆、共建美好乡村的浓厚氛围，为新丽乡精神文明建设注入了鲜活动力。
1: 为丰富干部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传承传统节日文化，凝聚团队向心力，近日福仙镇开展月圆中秋聚力同行、凝心实干展风采中秋趣味运动会，以趣味运动的形式喜迎中秋，营造欢乐和谐的节日氛围。
0: 本次运动会趣味满满，精彩纷呈，设置了多元化的竞赛与互动项目，包含脱球往返跑、袋鼠跳、两人三足、多人毛毛虫竞速、快乐拔河、穿越呼啦圈等经典趣味竞赛项目，兼具趣味性与协作性，考验大家的默契与配合能力。同时活动增设了中秋特色趣味套圈环节，贴合节日主题，氛围感十足，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欢声笑语不断。此次趣味运动会不仅让大家在运动中放松身心、欢度佳节，更有效增进了干群凝聚力与向心力，充分展现了福仙镇干群团结协作、积极向上、实干奋进的良好精神风貌。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融媒之声》评书联播，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979音乐之旅。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97.9 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97.9 兆赫融媒之声， FM97.9 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主持人安露。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啊有什么信息需要和我们共同来分享，或者是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您可以在您的手机上搜索呢双辽融媒，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首页就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同时您也可以拨打电话7221234。

0: 那我们来看一组双辽发布的消息。金秋时节看双辽，郑家屯街道工农村，小小的葡萄穿起富民梦，特色产业铺就新村路。那发展特色产业是助农增收的重要举措之一。郑家屯街道工农村充分发挥区位优势，重点培育壮大葡萄特色产业，让小小的葡萄串起富民新村的新希望。
1: 走进工农村的春蕾果蔬花卉种植专业合作社，连片葡萄大棚内绿意呢绵延，那么藤蔓层层的缠绕，一串串晶莹饱满的葡萄呢缀挂枝头。合作社的工作人员正忙碌有序地开展呢采摘、称重、装箱工作。那么一箱箱的新葡萄，新鲜的葡萄啊，被陆续地装到了采购客户的车上。据合作社工作人员介绍，这里产出的葡萄品质上乘，受到了消费者的好评。依托呢采摘观光、团体采购等多元的销售模式，这里的葡萄每年的销量都十分可观。
0: 据了解，成立于2017年的春蕊果蔬花卉种植专业合作社呢，经过多年的深耕发展，现在已经初具规模，现有入社农户40余户，标准化葡萄大棚7栋。在工农村的精准指导与大力支持下，合作社持续优化种植模式，将传统独龙干骨架的种植模式逐步的升级为更科学高效的飞鸟架种植模式。新模式不仅操作简单省时省力，有效降低种植的管护成本，改善了葡萄生长采光通风条件，显著提升了果实的品质。同时呢，合作社不断的丰富种植的品类，在原有的葡萄的基础之上呢，积极引进辽峰葡萄等优质新品种，进一步优化品种结构，为产业提质增效、拓宽市场筑牢基础。
1: 下一步呢，工农村将持续深耕特色产业发展，充分发挥合作社示范带动作用，那通过呢做强特色、做优品质、做活市场，进一步激活葡萄等特色产业发展活力，持续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0: 那我们再来看一组双料发布的消息。我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活动，那为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挖掘中秋文化底蕴，传承中华民族重视团圆、珍视亲情、祈愿家国的文化基因，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营造月圆人和、文明祥和、温馨浓厚的节日氛围，推动文明城市共建共享。近日，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活动，
1: 活动现场呢布置精美，中秋主题乐曲循环播放，花灯宣传展幅呢相映成趣，处处洋溢着温馨团圆的节日气氛。活动在优美的舞蹈表演中拉开帷幕，精彩的节目瞬间点燃了现场的氛围。那在溯源中秋月满情浓篇章中呢，悠扬的古筝表演缓缓响起，主持人现场讲解中秋的历史渊源，介绍节目由来、习俗演变，解读呢诗词中蕴含的中秋文化内涵，带领大家感悟千年中秋文化魅力。在故事分享环节，现场群众讲述了嫦娥奔月、玉兔捣药等经典的中秋传说，感受传统文化独有的浪漫情怀。
0: 在随后的月饼品鉴环节，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各式月饼，畅谈中秋赏月、家庭团聚的暖心故事，品味月饼里承载的团圆寓意。最受大家喜爱的当属手工花灯制作体验，大家互帮互助，亲手制作花灯，还在文明卡片上写下文明寄语，将美好的祝福与文明理念一并融入作品之中。活动呢还向现场的群众发出文明实践倡议，倡导大家多陪伴家人，传递温情，传承传统文化、节日文化。最后呢，现场全体人员共同诵读经典的中秋诗词。
1: 此次活动通过文艺演出、文化溯源等多种形式，将传统文化与文明实践有机的融合，拉近邻里距离，传递文明新风，打造富有双辽特色的节日文化品牌，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沁人心。

那我们再来看一组双流发布的消息，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开展迎国庆传薪火主题活动。近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市实验小学共同开展迎国庆传薪火红色故事进校园主题志愿服务活动，把鲜活生动的红色课堂搬到校园操场，持续厚植青少年爱党爱国情怀。活动在庄严的升旗仪式中拉开帷幕，退役军人护旗小组呢迈着铿锵的步伐呢护送国旗入场，五星红旗呢在国歌声中冉冉升起，现场庄严肃穆。随后退役军人代表结合自身的军旅生涯与真实的经历与同学们亲切互动，娓娓讲述红色故事，勉励少年学子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要不负韶华，勤学奋进，树立呢这个矢志报国的远大理想。此次活动以退役军人为榜样，以真实红色故事为载体，将红色精神转化为青少年看得见、听得懂、学得来的成长力量，推动红色基因根植同心，引导青少年传承坚毅自律、拼搏进取的优良品质，助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为青少年成长注入强大精神动力。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辽发布的消息，兴隆镇开展中秋国庆双节节前安全督导工作。中秋国庆双节将至，为切实压紧压实安全生产属地管理责任，坚决杜绝各类安全事故发生，9月22号，兴隆镇周密部署迅速行动，联合市场监管、应急管理、消防等部门，在全镇范围内开展中秋国庆节前安全生产督导工作。
1: 本次督导呢，坚持零容忍、重时效工作原则，紧盯呢工作人员密集紧盯呢人员密集场所和重点风险领域全覆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督导组呢重点对辖区的熟食经营门店、超市、加油站、宾馆、饭店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督导，实地督导生产经营行为安全生产的管控，还有消防安全制度等落实关键工作开展情况。在督导过程中呢，工作人员严格

0: 对照安全生产、消防安全、食品经营等行业标准，核查经营主体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消防备案手续等相关资质材料，检查呢消防器材配备维护、燃气用电使用、应急疏散通道畅通、安全警示标识设置等硬件保障情况，详细询问门店日常运营管理、安全制度执行、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等工作落实细节。针对现场排查发现的杂物乱堆乱放、消防器材摆放不规范等安全隐患，现场下达整改要求，督促厉行厉改，实现了隐患闭环以清零。
1: 督导组坚持检查加宣传加引导同步发力，面向各经营商户普及消防安全、用电用气、食品经营规范等安全知识，宣讲安全生产工作要求，督促经营主体时刻紧绷安全生产思想之弦，坚决摒弃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从源头上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下一步，兴隆镇将持续抓牢抓实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常态化开展重点行业重点场所巡查督导，健全隐患排查整改复核长效工作机制，紧盯问题整改落地见效，落地见效，从严从细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持续稳固全镇安全稳定形势。

0: 那我们再来看一组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说这个新能源汽车，有的人坐呢可能会有晕车，或者说哎我坐车哈，我坐汽油车我就不会晕车，但是坐这个新能源的电车呢就有晕车的这样的一个感受。
1: 哦，
0: 或者说呢它会很伤眼很刺眼。那么在新的这些新的这个标准化哈测评当中呢，以后这些哎都会有所的相应的改善。
1: 因为对于我这种哈，就是坐什么车都不会晕车的人，我确实是体会不到晕车人的这个难过啊。但是呢，这个坐电车比坐油车更容易晕车，我在想啊，是不是它的这个封闭也好，还是它的车速也好，是不是出现在这种问题上？当然了，我这个想法确实是并没有得到科学的印证啊。
0: 那我们看到这条消息呢，说坐电车比坐油车更容易晕车，这是很多乘客的一个真实的感受。那么近年来呢，随着新能源汽车的智能化、电动化的程度不断的加深，那么关于乘坐体验的这个问题，很多人呢也会越来越讨论了。那么在前不久在海口举行的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新能源汽车国际检测认证与合规的论坛上呢，那么中国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那么刘璐介绍，行业正在推进相关标准化的一个测评工作，拟将新能源汽车晕车等一些健康和舒适性的隐患纳入到统一可重复的测试评价体系当中。那么与此同时呢，车内像这个光环这个车内的哈这个光环境对于驾驶人呢眼睛长期的一个影响，那么也将纳入到行业研究的一个新的视野当中了。
1: 在刘璐在做报告的时候指出呢，新能源汽车因加速模式、能量回收等与传统的燃油汽车是不同的，更容易让人晕车，影响因素包括呢这个底盘参数、能量回收和噪音等，那最终呢表现为身体平衡感与视觉感受不一致，对出租车、网约车等新能源营运车辆的这个问题更突出。这类车使用频率高，时间长，乘客多，一旦容易让人晕车，影响面广，因此啊，需要有更统一的，就需要有统一的这个测量的这个测评标准。那么事实上呢，行业已有多项的相关探索。在今年1月份呢，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德国的莱茵 TUV 发布了汽车防晕车的主观一体化测评体系。

0: 等等一些生理的数据，
1: 嗯，
0: 同时呢测试机器人模拟人体运动感受，最后呢综合形成车辆的舒适性的得分。那么相比晕车来说呢，车内的光环境对于眼睛的影响呢目前尚未被公众广泛的注意，但是呢行业已经开始关注了。刘璐也指出，新能源汽车呢，智能座舱里的这个氛围灯啊、屏幕啊、抬头显示啊等等越来越多，用于监测驾驶员状态的红外摄像头呢也快速的普及，长期的照射呢可能会对眼睛的健康带来一定的隐患，现有的标准呢多针对短时间的暴露，对于长时间的积累影响呢还研究不够。
1: 嗯，那刘璐也透露呢，研究团队呢已经开展动物实验和眼科检查，并实测呢多款红外摄像头和多款车型的屏幕的光线强度，用来呢评估对于驾驶员眼睛和屏幕蓝光的潜在影响。下一步呢，驾驶员呢状态监测功能以及呢驾驶员眼睛的位置的红外光的强度上限，将成为新能源汽车相关标准修订的重要方向。
0: 嗯，那么业内人士认为呢，随着这个新能源汽车从代步工具向第三空间演进，从坐电车晕车到看屏幕眼睛干，那这些看似细小的驾乘体验呢已经成为了产业竞争的核心强度。那把晕车伤眼纳入到统一可重复的测评，不仅能够让消费者对于车辆健康和舒适性有更客观的参考，也能推动车企在设计和调教上呢这个持续的改进。

0: 那我们再来看一组来自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那么刚才呢，我们两个在私下也探讨，
1: 也在想啊，大脑
0: 就在想，这个事情应该是发生在科幻电影当中。
1: 哎，对，
0: 就是它可以有一台机器，它可以读懂你大脑，读懂你的内心。
1: 哎，贴上就读，
0: 哎，能把你的想法啊，就都给你读出来。
1: 嗯，
0: 那我们眼下看到说，脑机接口能读心。且已经能大规模应用了吗？
1: 是真的吗？
0: 是真的吗？
1: 哎，
0: 那当我们这么问的时候哈，一般呢就是准备要开始科学的辟谣了。哎，那可能就不是真的了。
1: 哎，对对对。那我们看一下来自于中国新闻网中心侦探的一条消息，当前这脑机接口技术并不能直接读取人类的思想，也远未达到大规模普及的程度。在一些实验当中，脑机接口的受试者确确实实呢实现了用意念来打字，以及呢这移动光标，这可能呢使人误以为是脑机接口能够读取意识，但实际上脑机接口做的是模式匹配，而非直接读取思想。
0: 嗯，那也就是说这个是没有依据的。
1: 嗯，
0: 它并没有达到大规模普及的一个程度。那么脑机接口呢，它是通过在大脑和外部设备之间建立一个信号的通路，利用电极采集我们神经元放电产生的一个电的信号，然后呢它通过 AI 的算法将这些信号转化为特定的指令或者说是特定的动作。
1: 嗯，
0: 那在一些实验当中呢，脑机接口的受试者确实实现了用意念来打字以及移动光标，那这个可能就会使人误以为说，哎，它是不是能够读取意识，但实际上呢脑机接口做的是模式上的匹配，而非是直接读取我们的思想。
1: 哎，对，
0: 比如说受试者需要在脑中反复的想象，这个书写某一个字词，那么 AI 呢尝试去提取出这个过程当中产生的一些特定的电信号，然后再输出对应的文字。通过这个过程，需要受试者和脑机接口系统反复的磨合，反复的去训练。
1: 哎，对，不是说呢贴上就能读取哈，
0: 对，
1: 这个想的呢过于强大化了。
0: 嗯，
1: 可能在未来的某一段日子当中呢，确实科幻电影能够照进我们的生活现实，但是现在这个脑机接口这个事儿哈，咱们呢还是在可以说呢在初步的摸索和探究阶段，
0: 嗯，
1: 哎，不是大面积应用，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咱一定要清醒的有个认知。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九七九帮你办的一个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您有事务招领、买卖供求、房屋出租出售的信息呢，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将消息呢发送到双聊融媒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富贵之家有有有，贫困之人寒寒寒，做升官发财美美美，俩腿要是一蹬，完完完。从今天开始，由我给您说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丛林传》。北侠秋田练了一趟剑，活动活动筋骨，唰，练了一招仙人指路，亮开门户，让丛林进招。丛林把双月合的一起往怀中一抱，是一不慌二不忙啊。丛林点了点头，然后冲着北侠一抱拳：“老侠客，休发雷霆之怒，在下有下情回禀，您能允许我说几句吗？”“
2: 啊，呀，
1: 好，老侠客，既然您说到这儿，那么咱就把事情的真相一一的摆出来。我相信您是个明白人，是非曲直自有公论。不错，我丛林长打了铁背龟雷春，那么为什么要打他？我觉得这个事儿很多人都明白了，雷春欺人太甚，我丛林万般无奈，出于自卫，我这才把他打伤。但我必须说清楚，我可不是有意把他打伤的。但是呢，您是行家，您明白，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骂人没好口，打仗没好手，我不打他，他就打我呀，这是出于一种误会。事情发生之后，我追悔莫及，雷师傅对我不错，尽管受了伤了，还赠送我20两白银做穿资路费，此恩此德我终生难报。我发过誓了，我有混好的那一天，一定赶奔云南八卦山去见雷师傅请罪。可事情发生之后，我到了北京了，遇上雍亲王，贝勒也把我收留到府中做了教师。可是不幸的事情接连发生，您可知道，您的手下贺豹、韩宝、吴志广公然找到雍亲王府，提出了要与我比武较量，是我丛林忍让再三，而他们却得寸进尺，认为我丛林的忠厚乃是无能的表现。当着雍亲王胤禛，我被迫无奈，一人斗他三人，凭我的能耐要胜他们三个人不费吹灰之力。我的意思呢，比试完了，把事情解释清了，请他们三位离开雍亲王府。哪知道那贺豹表面上君子，内地是小人，趁我不备暗下毒手，打算结果我丛林的性命。我丛林也是个人呐，我得活着。为了防身，我跨步反背一掌，哪知道他没躲开， 正打到他前心花盖穴上，故此把贺豹打吐血了。你该评评这理儿，谁是谁非？我们江湖绿林道讲的是事情玲珑剔透，落地摔三节，四面见线，可不应当暗箭伤人。可贺豹反其道而行之，行刺于我，我没有办法，这才把他打伤。事情过后，那韩宝吴志广竟夜入皇宫大内，盗取了国宝翡翠鸳鸯镯，留下了我佟林的名字，害得我打了官司。若不是官府洞察秋毫，当今圣主英明，我佟林早死多时了。幸亏雍亲王奔走给我求情，这才把我保释出了刑部。万岁给我100天期限，叫我戴罪立功，捉拿盗宝的贼人，国宝还朝。我从林没办法，这才到了山东，正遇上杭州立泪这件事情，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老侠客呀，您给评评理，究竟谁是谁非？难道是我佟林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仗着武力欺人不成？我没这意思。还是怪你手下的弟子徒孙实在是无礼呢？老侠客，事情我已经说清楚了，您看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您认为我佟林仗势欺人也好，您认为我佟林被迫无奈也罢，您看着办吧。那个佟林那番话呀，比我说的远的，因为人家本身的事儿，佟林的嘴可不笨呐。到了关键时候，啪啪啪啪把事情一摆，把北侠问的是张口结舌。这北侠心里说话，我手下的人是不是东西，是这么回事儿。但是您别忘了这句话，修刀难入鞘，现在北侠势在欺虎啊，你说能表态吗？说佟林你都对，是我手下人都不东西，怪我们不怪你，这话说不出。北侠听完之后冷笑了一声，佟林呢，哈哈，你别往下说，是非曲直，老夫心里有本账，咱这么办行不行？佟林呐，这些事儿搁到一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这真的吧？啊，真的好，就冲这一条，今天我要跟你决斗。那些事儿咱先别提，如果你佟林能把老夫给赢了，我心服口服佩服，我帮着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盗宝的事情包到我身上，你看怎么样？我替你捉拿韩宝吴志广，我去追翡翠鸳鸯镯，如果办不到这一点，我去到那打官司。佟林你看如何呀？相反的，你要赢不了老夫，那可是你自找倒霉。行吧，别的话你别说了，任管丛林怎样解释，北侠也不松口。后来逼着丛林实在没办法了， 老侠客，好吧，既然如此，我佟林要在老侠面前献丑了。不过我还要说句话，老侠，咱别在擂台上比，另选时间和地点如何？
2: 佟林，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1: 老侠，请讲。你在擂台上消耗了一定的体力，特别你会斗南侠之时，消耗的体力就更大呀。冲您这把年纪，到了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我冲您从来不欺负体弱之人。老侠，我打算另选时间和地点，留下几天的功夫，让您好好恢复恢复疲劳，恢复恢复精力，然后再比，即使您败了也能心服口服，不知意下如何？
2: 哎呀，
1: 北侠一听，气得胡子撅起多高来，心说：“佟林呐，你好大的口气！”佟林一看，实在没办法了，只有跟他比，不然显着自己惧怕他了。二人各亮门户，佟林把双月放在台口，北侠一看，佟林，你这什么意思？佟林一笑，老侠客，今天我要来一招空手夺剑。那佟林说话向来有尺寸，没吹过，这头一回。北侠气得鼻子都歪了，心说跟我伸手的人还想空手夺我的宝剑，哎呦呵，这佟林也太傲了。佟林呐，既然你徒手，老朽岂能用宝剑赢你？把宝剑交给小徒弟张青，宝剑还侠，退在一旁。北侠也空手斗佟林，要不这也太栽跟头了。哎呀，雍亲王胤禛在东汉台上看得清楚，听得明白。胤禛乐得直拍巴掌，好，好，好，好。哎呀，海川这么做就对了。自从我跟海川接触之后，我就觉得这个人窝囊，烟不出火不冒，干些什么事都不解气，唯有今天破例。好，说这话过瘾，他不怕热闹，但是镇东侠、侯二侠、南侠，展示金雕铁掌李渊，陶润、陶少仙、风流侠张子美，包括普照和尚在内，都替佟林捏把汗。佟林斗的是北侠呀，那不说着玩呢，这一个跟头要栽了，你怎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呀？而且觉着佟林方才说那几句话又有点过火，还有点等龙等身上少了，大伙一看放了心了。佟林拿出十成十的劲儿，半点疏忽也不敢有，一伸手，柳叶摸身粘丝掌，把掌法一招一式全抖了出来， 贝伦开始施展绝能。北侠在还手的时候，掏眼观看，倒吸了一口冷气。哎呀！我认为这个丛林的武术是不错，有两下子，但没想到他有这么高的功夫。发招换式是炉火纯青，抬腿动脚是登峰造极，看来长江水后浪催前浪，陈世上已被新人替旧人。好好功夫，咱不服高人有罪。北侠是心服口服，所不服的呢不认栽，要叫丛林把他赢了，一世英名付诸东流。因此北侠使足了平生力量跟丛林周旋。丛林怎么赢的法坛，这回把这招又施展开了，打到四十几个照面，再跟丛林唰啦身法一转，脚下使出转大树的功夫，三才四象五行六合八卦，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变成仨丛林，四个五个六个八个，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全是丛林，把个北侠看的是眼花缭乱。北侠可就冒了汗，自愧不如，没法再打下去了，再打下去非得让人家给踢一脚削一巴掌那才认可吗？那就没法补救了。再看北侠秋田虚晃一招跳出圈外，丛林高，我服了你了。说到这儿，北侠一转身奔小徒弟张青，把宝剑抄起来了。丛林以为的呢，北侠不服气儿，大概拳脚上赢不了，要换换兵器。丛林就准备着伸手哈腰去捡子母鸡找鸳鸯月，哪知道不是那么回事。北侠秋田一伸手把宝剑抄住，路路剑离下。再看老侠子把大宝剑一顺搭到脖子上，心里的一方个把眼睛一闭，我死还值了，什么脸活着。北侠要横剑自刎，哟，同龄人这还了得，赶紧把双月又放下，飞身经跳过来，砰！把北侠的手腕子叼住了。老侠客，你这是何苦？他一劝北侠，北侠更急了：“丛林，你干什么？莫非你想在人前买好沽名钓誉不成吗？难道我不是你的对手，你不高兴吗？你？”你装什么好人，你给我撒手。老侠可不可，你撒手。两人就争在一块了。后来一看老头上了命劲儿了，丛林啪一抖手，不管了，往后倒退几步，冲着北侠冷笑了几声：老侠可罢了，既然不需要我丛林拦着，你想自刎，自刎好了，你死了吧，你这样的人就得死。 可惜你堂堂成了名的侠客，是非不变，好坏你不分呐。今天稍受挫折就要抹脖子自杀，你真是空有其名，无有其实，让我同林可发一笑。
2: 喂，不是，
1: 哎，你看不拦着吧，他不想抹呢。哎，这人呢犯这个劲儿，比如夫妻之间干仗，哎呀，旁人。

0: 你看这可了不得，过来赶紧拦着，别打了，别打了。越劝越来劲儿。也许这男的本来没那么大的火气，这一劝他来劲儿，又朝电熨头，又朝茶碗。这女的呢也来劲儿了，或许朝剪子拿锥子。其实你要不劝呢，还没事儿。要不怎么叫人来疯人来疯呢？你看佟林越拦着北侠，北侠越要抹脖子，你不拦了，他倒不想抹了。但是势在骑虎，那宝剑在脖子上搭着，架子都拉好了，人家不拦着，自己要不抹成了贱骨头了。正在这时，镇东侠侯廷、二侠侯杰、南侠司马空、铁掌李元、普照和尚、风流侠张子梅等等等先后全到了台上，大家呼啦朝把北侠围在当中，镇东侠一把把他手腕的抄住，把宝剑就夺下去了。老哥哥，您这是何苦？如果不听我等相劝，小弟就死在您的面前，我先抹脖子。二侠侯杰比别人抄出的更凶，直晃大秃脑袋，老哥哥，您真想死可以，让小弟死在您前边，今天我先碰头。其实二侠这纯属是演戏，拿大秃脑袋往那大柱子上就要撞，是大伙又拦着。北侠一看实在没有办法了，嘿，真会杀人也，找不着旁的词儿了，说出这么句话来。佟林知道北侠掉劲儿跟自己，旁人怎么说都是小事，关键在我佟林身上。因此佟林分开众人来到北侠近前，老人家，千错万错我佟林的错呀，我不应该以小反上。老人家，您大人办大事，大笔写大字，千万不要跟我佟林斤斤计较，我佟林这想赔罪了。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富贵之家有有有，贫困之人寒寒寒，做升官发财美美美，俩腿要是一蹬，完完完。从今天开始，由我给您说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佟林传》。佟林佟海川跪在北侠面前，这北侠无论如何没想到有这一手。哎呀，老头子心里一翻个，鼻子刺儿一扇呼，眼圈发红了，深受感动，心说我没想到佟林这人不但能耐高，这人还这么重义气啊，跟我想象的截然不同，就冲佟林这一手屈己待人，就可见铁臂龟雷春喝

0: 帽，包括法产，都该挨揍，打得对。不把佟林逼急了，佟林绝不能下手。因此北夏秋田也跪在台板之上，同意是免礼免礼，要怪应当怪老朽我呀。大伙过来赶紧把他们俩都扶起来了。二侠就问老哥哥，您还抹脖子不？北夏一听，你怎么还非提这件事儿？张琴过来把宝剑接过去，再次把宝剑还侠。镇东侠拉着北夏的手，老哥哥，我看算了吧。擂台就此告一段落，你我两家的事情咱们都好协商解决。如果老哥哥能赏脸，请到我金龙镖局少坐。
1: 行行行，哪能不去？
0: 北侠一看，见好就收，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光棍一点就透，眼子棒打不回。你看到一定的火候，马上一退步，完了，一天云彩都散了。你别不识抬举，那怎么叫眼子呢？看不出火候来，要不明事理的人还得不依不饶，那不行，行行行，我拉倒不了，我这那叫自找难堪。这北侠什么人物？因此顺坡就下来了，见好就收，马上把徒弟张青叫过来，让他回去告诉潘龙、潘红顶率领老少英雄回归飞龙镖局候命。擂台的事情暂时告一段落，张青送信咱不提。这块老少英雄众星捧月一般陪着北侠下了擂台，到东看台，然后东侠一挥手把马匹牵过，老少英雄赶奔金龙镖局。哎呀，这老百姓啊，一看擂台结束了，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这些咱不必详细交代。等众人回到金龙镖局之后，门外下马，仆人把马匹接过，鱼贯而入，进了待客大厅。北侠到里边一看，还有很多人不认识啊。镇东侠一一给做介绍，介绍旁人咱不说，等介绍到雍亲王胤禛这儿，东侠认为没必要隐瞒了。老侠客，您知道这主是谁吗？
1: 不认识，
0: 不认识吧。这就是当今圣主的四皇子雍亲王胤禛是也。那胤禛也是有名的人物，北侠能不知道吗？真没想到堂堂的四皇子居然也在金龙镖局跟佟林他们打成了一片。因此北侠非常感到吃惊啊，半天他喘过这口气来，他知道东侠不会欺骗他，赶紧撩衣服跪倒在雍亲王脚下，王家千岁千千岁，小民秋天罪该万死，有眼不识泰山，请王家千岁恕罪。雍亲王抢步起身把他搀扶起来。老侠客不必客气，好，老当益壮，

下垂手震东家豪庭，其他的人一次排开，小弟兄们背手站立两旁。仆人献茶，镇东侠首先发言呐、啊，老哥哥，我看咱们两家镖局子的事情就这么了断了吧。既然老哥哥出了头了，所有的损失由我们金龙镖局负责，还伤了不少人，还死了几位，我深表遗憾，后事归我负责料理，用多的银子由我名下往外拨，老哥哥您看如何？这人呢都是恭敬怕的，没有吓怕的。北侠一听令东侠把事情摆到桌面上了，整个都搂过去了，有点挂不住。我说东侠哥，你这么说你是骂我？我看一切的事情由我负责，事情由我这方面演起来的，怪我对弟子徒孙管教不严之过呀。钱我出啊，不，我出，我出。永亲王一听乐了，哈，好好好，我看这事太好了，让一让海阔天空，本来嘛，人不亲义亲，义不亲刀把子亲，刀把子不亲祖师爷还亲。你们江湖绿林人最讲义气二字，这不就对了吗？我看这么办吧，北侠也好，东侠也好，你们二位谁也别客气，均摊云散，各自负责，不就完了吗？另外呢，我还有个不成熟的建议，爷，您说吧。方才我就坐这儿琢磨着，咱们都是好弟好兄弟，又彼此都讲义气，而且你们都是多少年的交情，何必因为小事误了大事，是不是呢？如果这两座镖局子已然分立，迟早还得有摩擦，不如把金龙镖局、飞龙镖局合并为一家，我给起个名叫双龙镖局，和好了。你们两位侠客是东家，让黄灿、黄金铎出任镖师，让潘红顶出任副镖师，一个跑里，一个打败，今后在一个锅里吃饭，在一个地方掏钱，我看这样就能避免摩擦了，不知道二位老侠意下如何？你看雍亲王这个主意真是上策，大伙一听拍手叫绝，同意赞成，太好了。其实啊，雍亲王就是出的是馊主意，他们也得叫好，要怎么叫溜须捧圣呢？雍亲王份儿在那摆着呢，说出话来有分量，底下敢不听吗？何况人家出的主意又相当好呢，大家当时同意了。至于这两座镖局子怎么合并，那还有很多具体的事情呢，在下一步再详细说。两个当家人这一表态，这没问题了。胤禛说这么办吧，既然这样，通知官府，这个事儿就算了结了啊。

0: 擂台拆了吧，从今以后言归于好，马上派潘红顶和黄灿到官府前去申请，擂台啊不设了，两家和好了，把原案一撤销完事儿了，哪知道还出了风波了。到那儿见着知府大人满贵，一提出这个要求来，满贵听完之后啪啪桌子一拍，俺走，大胆，想当初你们双方就不和，是本府百般调解，你们仍然不服啊，逼得我没有办法了，这才叫你们在杭州北高峰下历练百日，以决胜负。胜方那就是有理，败的就没理。没想到打着打着你们玩腻了啊，又不乐意比了，哦，撤销了，擂台拆了，不行，在本官这儿说就不可以，还得给我打。其实什么意思，满贵没看够，觉着立擂这玩意挺有意思，他想凑热闹开开眼，所以他不同意撤销擂台，但是他打官腔，如果你们双方不服就罚款，每座镖局的罚款50,000两白银，你看那罚款那年头就有。哎呀，俩人一听傻眼了，这府台大人，这不是我们的意思，是我们当家人的意思，当家人还想反天吗？啊，去，赶紧拿着飞天火票把当家的都给我抓来，本府要当堂审问，我看他们哪个不服。这八班都头副都头领着20名造班的拿着飞天火票，潘红顶跟黄灿跟着到了金龙镖局来捕人来了，这些当差的比秃尾巴还横，专门欺负老百姓。这一进来摇头晃屁股，呲牙咧嘴，哎，谁当家的？哎，带头带头，府台大人坐了堂了，有什么话你们到堂上说去。永亲王胤禛一看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呵呵，哎呀，雍亲王心说，衙门里这些狗子都是，专门欺负无依无靠、无权无势的老百姓，今天遇上本爵你们倒霉了。雍亲王把眼一瞪，你们要干什么？这主意就是我出的，你们敢把我怎样？你老大贵姓，你算个几儿，把他干了。吃这碗饭的人呢，平常欺压百姓说上句都惯了，不管到什么地方横眉立目。雍亲王胤禛这一卡话，哇，他俩个火大了，把眼睛一瞪，指着雍亲王的鼻子，你算干什么呢？你仨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儿，你连虾皮儿都不是，你装哪门的身？大伙一听这俩小子找死，哎，雍亲王还真没生气，笑呵呵地看着他们，哈哈哈哈，你们爱说什么说什么， 我这写个条，烦劳二位给知府大人送去。那你想干什么啊？你们知府大人一看便知。雍亲王把绣面挽乱，提笔在手，刷刷刷写了个便条，然后把衣服撩开，从里怀把金印掏出来，啪把大戳盖上了，司凭文书官凭印，这东西是不能离开的，上头都是梅花篆字，满汉两组文字，这俩捕快根本不认识。雍亲王递给他们，走吧，马上交给你们知府。俩小子想不走，但是往左右一看，就见群雄都横眉立目，都瞅他们运气。俩小子一看不妙，这帮人都是练武术的，真惹急了一顿锤吧，不是吃眼前亏吗？好吧，拿条回去了，见着知府满贵，把经过讲述一遍，把这纸条往上一立，满贵也没仔细看看，就发开脾气了，废物，可恶，连个人都抓不来，真是一对窝囊废，写条不写条，他还能怎么地吗？好吧，他的目光仔细盯着字上，傻了眼了，上面写的清楚，满贵素来金龙镖局，见我落款雍亲王固山多罗贝勒胤禛，手戳卡的呢，那满贵是四品黄堂国家的秘官，两榜进士出身，在北京那会儿外放当官，他挨着各府门都得拜道了，曾经到过雍亲王府，也见过雍亲王胤禛，这个词儿啊叫请训，就是我呢给皇家办事，我要离京外放了去做官，你有什么指示，有什么训词，是这么个意思。雍亲王能理他吗？他在那跪着，无非呢说几句官场的话，转瞬就离开了。但是雍亲王的名字那他太熟悉了，当今皇帝的四皇子，这满贵一看这戳，脑瓜子是嗡嗡闪响，真不明白怎么雍亲王能到金龙镖局，这怎么回事啊？后来一想，肯定有机密大事，让我去，敢不去吗？满贵一边擦汗一边吩咐，快快快，外面给我备马。他更换了衣服，在外边上了马，带着三班人役赶奔金龙镖局，离着还有半里地，人家把马匹带住，从上面下来了，告诉三班人役都在胡同口这挡着，身边就带着捕快和两名师爷小跑赶奔金龙镖局。到了镖局的门前呢，跟伙计一打招呼，这位知府大人都挫半截，现在的金龙镖局不是镖局子了，就变成雍亲王府了。满贵啊见谁都笑， 哎呦，各位老兄，借重借重，烦劳诸位到里边给我回禀一声，就说杭州知府满贵来求见王家千千岁。有人到里边送信来，燕真点点头，来的还挺快的，跟佟林一商，众侠义在两旁站立，正中央桌摆好了，后边是一把圈椅，雍亲王昂然往椅子上一坐，屋里的气氛刹那间就变了。刚才有说有笑，谈笑风生，热火朝天，转瞬之间鸦雀无声。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 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有多少个夏天让时间飞越风浪的
0: 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如果说您在直播的时段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或者呢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人民日报的一条消息，胆囊里的小石头别拖成大麻烦。可能在很多人在体检的时候哈，会发现有胆结石，或者说呢有这个胆壁不光滑、胆囊炎等等的一些问题。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或者说有没有想过这个胆囊里的这个结石、这个小石头是怎么来的呢？有的时候呢，可能说，哎，早晨上班比较时间匆忙，那早饭可能没来得及吃，或者说呢，熬夜、加班、焦虑、生闷气等等。其实这些我们看似很平常的事情，它都有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有一定的损伤，可能我们的胆囊就正在默默地承受着这一些。那么中国医师协会内镜医师分会倡导设立什么呢？胆囊健康日。那在我国呢，每100个人里面就大约有6到10个人是患有胆囊结石的，其实这个概率还算是比较高的。不少人呢可能平时的时候没有感觉，根本就没有发现，也没有什么异常，直到体检的时候啊，我们在做这个彩超的时候可能才会发现，哎，它的存在。其实这个小小的看似不起眼的一个小的石头，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可能会有一定的安全的隐患。很多人会认为说胆汁是胆囊生产的，其实这个流传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误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普外中心肝胆胰脾外科副主任介绍，我们俗称的胆，也就是规范的名称呢，就叫胆囊。胆囊和胆管共构成胆道系统，也就是说这个胆道系统呢，它是由胆囊和胆管共同去组成的。但其实胆汁并不是由胆囊分泌的，它是由肝脏分泌的。胆囊只是说负责储存和浓缩胆汁，也就是说胆汁呢是由肝脏分泌出来的。那这个胆囊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哈，比喻成一个小小的口袋，它就是负责装这个胆汁的，然后可以把胆汁进行浓缩。那这个医生呢也是打了一个比方哈，非常形象的一个比方，他说比如说把这个胆道系统比作一棵大树，那么肝脏里的毛细血管呢就相当于这个树枝，它是负责每天收集肝脏分泌的600到1000毫升的胆汁。那么这些细流汇合到一起之后，到达肝外后呢，形成了树干，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胆管。那么在胆管右侧壁上伸出一根2到3毫米宽的枝条，这个就叫做胆囊管。它连接着一个大约是7到10厘米长的梨形的这个储囊，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胆囊了。当我们在进食之后呢，胆囊收缩，把高浓度的胆汁排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帮助去消化我们食物当中的脂肪。那么在我们不吃饭的时候，没有进食的时候呢，胆囊它就会在胆汁就会进入到胆囊，胆囊呢将其浓缩5到10倍，然后再进行去储存。我们可以这样想，如果说我们没有吃饭的时候哈，那我们每天分泌的这些600到1000毫升的胆汁，可能我们的胆囊是装不下的，那我们的胆囊就得将它浓缩之后，哎，说白了哈，它就省地方了，那它就这样的话就比较好储存。那么问题就出在了储存的这一个环节当中。胆汁的成分呢主要包括什么？胆固醇、胆汁盐酸、卵磷脂等等。后面的两者，就这个胆汁盐酸呢和卵磷脂啊，它是可以溶解胆固醇的。但是如果说这个胆固醇的浓度超出了它这个溶解的这个范围的话，那么就会以固体的形式析出了，形成了胆囊结石。此外呢，如果说胆囊先天的收缩能力是比较不太好的或者欠佳的，那么消化的时候呢，胆汁也没有办法完全的排空，那这个时候也会留在胆囊之内，久而久之的话呢，这个胆固醇也会沉积，然后形成胆囊结石。所以说呢，这个浓缩的环节哈是非常容易形成胆结石的。那么胆固醇过饱或者说是胆囊收缩功能较弱，这个两个是胆结石形成的非常大的直接的病因。那么医生也强调说，反复在日常生活当中哈，
长期的你吃一些高脂肪的饮食，长期的不吃东西，或者是血脂比较高的，怀孕雌激素分泌比较旺的，以及还有一些先天性的因素等等，都可能会诱发上述提到的问题，导致我们身体有结石的产生。那么根据成分的不同，胆囊结石可分为胆固醇结石、胆色素结石和混合型的结石，也就是说包含之前的两种。那么了解了这些分类之后呢，是非常有助于帮助医生去判断这个病的成因呢，以及去根据你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 兆赫，979会生活。

那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再来分析一下哈，胆囊里的小石头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那门诊当中哈，医院的医生呢也会经常问患者说，你平时吃早饭吗？经常会问到的这个问题。那么医生也解释了哈，如果说不按时吃早餐的话，那么从前一天的晚饭到第二天的午饭，那间隔的时间呢已经十几个小时了。高浓度的胆汁长时间的淤积在胆囊内，胆固醇等等的一些成分它就非常容易沉淀，因此不吃早餐的话确实会显著的增加胆囊结石的风险。那么在中医看来呢，结石的形成是源于气机失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外科诊疗中心普外科肿瘤外科的副主任叶晋生介绍，中医一般将其归为这个类痛胆胀，但其核心的病机在于什么呢？肝胆疏泄失常，气滞湿热，痰瘀互结，那由功能失调逐渐的演变成有形的实邪。现代人呢工作压力比较大，那经常呢可能会有郁闷啊、焦虑啊、易怒、生闷气等等，这些呢容易导致肝气郁结，那么就会抑制胆汁的排泄，这个也是发病的初始因素。那么叶金生也说，而暴饮暴食、偏好肥甘厚味或者是三餐无规律，会损伤脾胃，酿生痰湿湿热。那么湿热呢，熏蒸胆汁，就如同在煮汤水一样，使得胆汁呢就越来越浓稠，越来越浓稠。那痰湿不断的聚集，日久凝结，那么质地坚硬者呢就化为结石了。这个呢是在中医的一个解释。此外呢，长期的熬夜也会耗伤肝胆之气，它也提醒胆囊结石息肉不是局部的问题，它是全身的气机饮食的代谢失衡，哎，在胆腑表现出的一些具象的表现。尤其值得警惕的什么呢？快速的减重或者说是短时间的暴瘦，这个也非常有可能诱发胆囊结石。

有的人会说胆呢，这个胆结石哈，其实平时也没有什么感觉，那也不疼不痒的，那就可以不用管了吗？或者说就可以万事大吉了吗？其实患有胆囊结石，症状是因人而异的。轻微的症状呢，可能包括经常的口苦、打嗝，食用油腻的东西之后呢，可能会恶心、肚子胀、不消化等等。严重的呢，会引起剧烈的这种胆绞痛。我们常说心如刀绞，那就可以足可以见得哈这个胆绞痛的程度。那么医生也说，结石的这个体积如果说比较小的话，可以在胆囊强烈收缩或者是排出胆汁的过程当中，哎，它就发生这个位移，一旦的卡在胆囊的颈部或者说是胆囊管的时候，这个比较狭窄的地方的时候，那么胆囊持续的收缩，它就会引发疼痛，诱发急性的胆囊炎。另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在左侧躺着的时候，睡觉的时候，结石会受到一个重力的牵引，向胆囊管的方向去移动。那么如果说卡顿后呢，也会引起这种胆绞痛的。那么中华医学会外科学会胆道外科学的这个学组发布的哈急性胆道系统感染的诊断和治疗指南2021版指出，急性胆囊炎发病率占所有急腹症的3%到10%，其中呢约95%的患者呢是合并胆结石，为结石性的胆囊炎。因此一旦胆囊结石患者右上腹感到剧烈疼痛的时候，并有进食油腻、左卧位睡觉的情况，那么就要考虑了是否是急性的炎症发作。那么如果说胆囊结石它不引发疼痛的话，是不是可以放任不管呢？那么医生也指出了，结石长期的去摩擦胆囊壁会导致胆囊逐渐的增生，那这个也是一个慢性炎症的一个表现，它同样也是不可轻视的。

很多的老百姓，甚至是部分的非专科的医护人员，都存在着胆囊结石不疼那就不用管的一个误区。但是增生持续的不断，慢性炎症也在反复的发作，容易诱发癌变。那么医生也介绍，科学研究表明，从无症状的胆囊结石到胆囊癌变大约是需要10到15年，而胆囊结石呢已经被证实是胆囊癌最明确的危险因素之一，约有85%的胆囊癌患者合并胆囊结石。那么医生也直言，如果说胰腺癌是癌中之王的话，那么胆囊癌就是癌中之王中王，也可以见得哈，它的这个恶性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呢，他也建议，如果说患有胆囊结石15年以上且没有症状的，或者说结石直径已经达到2到2.5厘米以上了，应该认真的考虑手术去切除掉了。那么专家也介绍了，这个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是目前治疗胆囊结石最准确的、最有效的方法。患者全身麻醉之后呢，医生会在其腹部开3个小切口。也有单孔的，或者说也有4个孔的哈，放入这个腹腔镜的器械，并在腹腔镜画面下仔细的去摘除胆囊。那么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呢，是属于非常微创的一个手术，伤口呢通常也比较小，恢复的很快。因此就是不要说，哎，我们不必谈手术而色变的。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我们平时其实大家都是在吃碳水，吃碳水，为什么有的朋友可以精力充沛，而有的时候呢却会觉得这个血糖飙升，甚至也会觉得悄悄的长胖。那么其实一提到这个碳水化合物呢，有很多朋友首先想到的是这个升血糖啊，长胖。那么事实上呢，这个碳水化合物是人体最主要最经济的能量来源，肌肉和各个器官都是离不开它的。

那么其实碳水呢，它也是有这个所谓的好坏之分的。如果我们想健康的话，就应该多吃这个所谓的好碳水，减少坏碳水的摄入。那有的朋友可能会说，那什么样的碳水是坏碳水呢？其实我们常说的这个坏碳水呢，多是指高升糖指数的精致碳水。那么这类食物呢，消化快，吸收率高，那么食用之后呢，容易让血糖快速的上升。比如说一些甜食，或者是白米饭，或者是白面馒头啊，挂面都在其中。当然我们需要明确的一点是，这个精致碳水本身并不是坏食物，只是营养价值比较单一。那么我们平时在吃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只要搭配足够的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压低整餐的升糖水平，那么它们也能成为合理膳食的一部分。那么真正的风险呢，是来自过量的食用，比如说大量的摄入精致碳水，那么这样呢会拉高营养均衡的搭配难度，稍不注意呢就会出现血糖的波动和营养失衡。所以说呢，白米白面可以适当的食用，那么甜食和甜的饮料则是要尽量少。

那么好碳水是它是主要是来源于加工程度较低，然后营养保留比较完整的这种天然的植物性食物。那么它呢具备高膳食纤维、高营养密度这样一个特点，所以也常被称为复杂碳水。那么我们刚才说的这一种所谓好碳水呢，它们的消化吸收是较慢的，能够持久的稳定的功能，避免血糖快速大幅的波动，有助于降低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就是全谷，比如说像糙米或者是黑米、玉米啊、小米或者是荞麦等等。那么这些食物的特点呢，营养特点就是说，它和精致的谷物相比呢，全谷物它是保留了完整谷物的胚芽、胚乳和麸皮，那么含有谷物全部的天然营养成分。那它们在营养上是有共性的，也有各自的优势。比如说大麦和燕麦的这个贝塔葡聚糖是很丰富的，这个青稞，这个青稞含钾是比较多的。如果长期只吃单一的种类的全谷物呢，是不利于营养的全面均衡的。

其实我们家里呢可以这样准备，就是稍微多一点的这种全谷物，然后经常换着吃。比如说今天我们吃小米饭，然后黑米粥，明天呢可以是荞麦的面条或者是全麦的馒头，后天我们可以吃点燕麦粥和糙米饭，那么也可以多种食材混合制成杂粮粥也是不错的。

另外就是说杂豆呢也可以和谷物搭配在一块儿来食用，比如说我们都很常见的红豆、绿豆、芸豆或者是豌豆。那么这一类这个杂豆的营养特点就是说它既含碳水化合物，那么又富含膳食纤维和植物蛋白，部分品种呢还含有较多的钾、叶酸和铁。那么杂豆的消化速度通常要比精米、白面要慢，饱腹感较强，用它们替代部分主食有助于改善餐后血糖和膳食结构。那么我们平时杂豆呢最适合和谷物来搭配，比如说红豆燕麦饭或者是芸豆小米粥。那么需要注意，比如说红豆沙或者是绿豆糕或者是蜜豆和加糖的这种绿豆汤呢，虽然是以杂豆为原料的，却因为加入了大量的糖和油，是不建议过多食用的。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还有就是说，其实我们也可以尝试着用薯类来，薯类食品来替代部分的米面，比如说土豆、山药、紫薯等这种根茎类的食物。那么这种食物的营养特点是同等重量下呢，像土豆、红薯和紫薯等这种薯类呢，比米饭热量更低，但是膳食纤维的含量呢是相对高的，而且相同的热量下呢，比米饭的饱腹感更强，还能够延缓血糖的上升。另外呢，这个薯类食物呢还可以补充精米白面里缺乏的维生素 C 啊，或者是 B 族维生素啊、钾呀，或者是贝塔胡萝卜素等等。那么薯过多呢可能会引起胀气等这样的一些腹部的不适，甚至是消化不良。所以说呢，建议更科学的做法是让薯类成为主食的一部分，而不是完全的替代。

还有就是一些低 GI 的水果，那么吃完整的这个尽量少榨汁儿，比如说樱桃或者是桑葚等这样的浆果类的水果。那么这一类的水果的营养特点就是说呢，大多富含抗氧化物质，有助于减轻身体的炎症反应，适量的吃呢对于血糖的影响是不大的。但是我们建议呢，这些水果要吃完整的，因为榨汁儿之后呢，果糖、葡萄糖等会从细胞当中释放出来，变成游离糖。那么这样的话呢，跟甜饮料当中的添加糖是没有本质差别的。所以说呢，我们建议这个水果呢是要完整食用的。

那么鸡蛋呢是平常生活当中我们餐桌上的这个常客，但是一天要吃几个才更健康呢？怎么吃才更安心呢？

首先呢，我们就是在吃鸡蛋的时候要充分的给它做到这个全熟透的程度。充分的这个加热呢，是杀灭这个沙门氏菌十分有效的手段。所以说呢，食用全熟的、熟透的这个鸡蛋呢，可以规避沙门氏菌这个带来的感染的风险。

还有就是我们要注意正确的购买和保存鸡蛋。那平常我们在超市中购买鸡蛋呢，要选择清洁和蛋壳完整的。那么壳上的污染物较多的鸡蛋，以及那种有裂纹的鸡蛋呢，是更容易被致病菌污染的，最好不要买。还有就是鸡蛋买回家之后呢，我们可以放在阴凉干燥处保存，那么最好是放在冰箱冷藏，并且注意和蔬菜、肉等要分开存放，避免交叉污染。

那么有很多非常爱干净的朋友呢，有这样的习惯，就是买来这个鸡蛋之后呢，他会洗一下之后然后再保存。那么一般情况下呢，买来的鸡蛋是不需要清洗的，原因呢是说这个鸡蛋外壳呢表面呢有一层保护膜，能够减缓微生物进入鸡蛋的内部。那么清洗的过度呢，会导致保护膜被破坏，即便是我们给它放到冰箱里，那么鸡蛋也是很容易变质的。但如果蛋壳表面有很多这个被污染的，像泥土啊或者是鸡粪啊这样的一些东西的时候呢，则是可以清洗一下的，并且在短时间内优先的吃完。

另外就是说，已经冷藏过的鸡蛋呢，应当继续保持在冷藏的温度，不要转移到室温下来保存，因为这个温差的作用下呢，蛋壳上会形成水珠，有利于微生物进入蛋内，也会导致这个鸡蛋变质。

FM9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因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

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97.9 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还是和我来一起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在这温暖的白天时光当中啊，让我们一同敞开心扉，聊聊最近遇到的一些事情。

最近呢，我听到很多听众朋友们呢，也是分享他们生活当中的小确幸。那我记得有一位听众说过，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啊，他出去上班，路过小区花园的时候，看到一朵娇艳的花朵刚刚绽放。他说的那一瞬间，他的心情也是跟着变得格外顺畅。还有一位朋友也是提到过，在忙碌的工作间隙，收到了远方朋友的一条问候短信，简单的话语就让他感受到了浓浓的情谊。其实呢，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却如同夜空当中闪烁的星星，点缀着我们的生活。他们呢，也是提醒着我们，生活当中呢，处处都是美好的。只要呢，我们用心去感受，就能发现那些藏在平凡的日子里的小确幸。也许是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也许是家人的一个拥抱，又或者是陌生人的一个微笑。这些小小的温暖汇聚在一起，就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当然呢，生活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呢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我记得有位听众说过和我倾诉过，就是他最近在工作上呢也是遇到了一个难题，项目的进度呢也是遇到了瓶颈，他感到无比的巨大，甚至呢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其实呢，在工作当中啊，遇到困难是很正常的事情，每一次挑战都是一次成长的机会，就像是爬山一样，每一步的攀登都会让我们离山顶更近一些。

面对困难呢，我们一定是要学会，首先啊是要调整自己的心态，积极呢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可以呢向同事呢请教经验，也可以向自己，也可以呢是自己查阅一些资料，不断的尝试新的思路。其实呢在克服困难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不仅能够提升自己的能力，还能收获宝贵的经验和自信。就像是一位听众说过啊，经过呢一段时间的努力，他也是终于找到了解决的问题，项目呢也是顺利的推进。他说的那一刻，他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

其实呢，除了工作和生活啊，人际关系也是我们生活当中呢重要的一部分。最近呢，也是有位听众和我分享了他和朋友之间的一次小矛盾，他们也是因为一件小事儿产生了误会，两个人都很生气，但是呢，经过一番沟通和交流，他们也是解开了误会，那彼此的关系也更加亲密了。其实呢，这件事情也是让我想到了，在人际关系当中呢，沟通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遇到了矛盾和

问题的时候，不要急于指责对方，而是要冷静下来，倾听对方的想法和感受。只有呢，是通过真诚的沟通，我们才能更好的理解彼此，化解矛盾。同时呢，我们也要学会呢，就是宽容和理解。因为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和不足，我们一定要学会就是接纳对方的不完美，用爱和包容去经营我们的人际关系。

那接下来呢，也是在最后呢，我想和大家聊一聊梦想。其实呢，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它就像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有位听众告诉过我，就是说呢，他一直梦想着能够成为一名作家，但是呢，在写作的道路上，他遇到了很多困难。有时候呢，他会觉得自己的灵感枯竭，有时候呢，又会因为得不到认可而感到沮丧。但是呢，他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梦想，一直在坚持写作。其实呢，我想说的就是呢，梦想是美好的，但实现梦想的道路往往都是曲折不平的。在追求梦想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一定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和困难，但是呢，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就像是一位听众说的一样啊，只要坚持走下去，不断努力，总会有一天呢，他的作品会被更多人看到，他的梦想也会得到实现。

季晨的生活就像是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有欢笑也有泪水，有阳光也有风雨。那让我们珍惜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瞬间，勇敢地面对挑战，用心去经营人际关系，坚持不懈的追求和自己的梦想。相信呢，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一定能够创造出更加美好的生活。

那今天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是感谢大家陪伴和聆听。那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来自于范玮琪的歌曲，名字叫做《最初的梦想》。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乘到今天的音乐旅行专列。那在这趟旅途当中呢，我们将用音乐作为翅膀，带您领略不同城市的独特风情。那今天呢，就让我们的目的地是一座充满魅力的海滨城市——大连。

0: 莲它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我国的辽东半岛南端。这里呢有迷人的南海线、浪漫的广场和丰富的美食，还有热情好客的人们。让我们呢一起开启这场大连的音乐之旅。当我们来到大连呢，星海广场是绝对不能错过的地方，它是那亚洲最大的城市广场之一。站在广场上，仿佛能感受到大海的气息扑面而来。
1: 消失的你，本来模糊的脸，竟然渐渐清晰，想要说些。
0: 现在呢，就让我们伴随着张雨生的大海，想象自己正漫步在星海广场上，茫然走在海边，看那潮来潮去，徒劳无功，想把每朵浪花记清。这首经典的歌曲就像是星海广场的海风，带着淡淡的忧伤和无尽的遐想。

机身的星海广场，巨大的华表是洋溢在中央的，周围呢是大片的草坪和喷泉，人们呢在这里放风筝、散步和拍照，也是享受着悠闲的时光。广场的尽头便是大海，那辽阔的海面如天空连成一片，让人的心情也变得格外开阔。

离开星海广场，我们来到了是棒槌岛，这是一个充满自然之美的地方。岛上植被茂盛，空气清新，还有一座漂亮的宾馆，曾经也是接待过许多重要的客人。此刻呢，当我们聆听到了来自于班德瑞的歌曲，名字叫做《安宁的仙境》，也是感受到了棒槌岛的宁静与自然。那悠扬的旋律仿佛把我们带入了一个梦幻般的世界。在棒槌岛呢，你可以沿着海边的窄道漫步，欣赏着海浪拍打着礁石，看着远处的山连和大海融为一体。这里呢，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大自然的声音，让人心旷神怡。

接下来呢，我们走进了是俄罗斯的风情街，这里也是充满了浓郁的异域风情。街道两旁呢是俄式风格的建筑，红墙绿瓦，尖顶灯塔，尖顶的是塔楼，仿佛呢也是让人穿越到了俄罗斯。那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是维塔斯的歌曲，名字叫做《星星》。让这充满异域风情的歌声陪伴我们在俄罗斯风情街漫步，在这里的您可以购买各种俄罗斯的特色商品，如套娃和巧克力、伏特加等，还可以品尝到地道的俄罗斯美食，感受异国文化的魅力。

那最后一站呢，我们来到了是金石滩。金石滩呢是大连的一个旅游胜地，这里有独特的地质景观和丰富的娱乐项目。那让我们随着五月天的歌曲离开地球表面，一起呢在金石滩释放欢乐和激情。

那金钱财的石头呢，属于是奇形怪状的，有的像动物，有的像人物，仿佛呢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这里呢还有主题公园，还有海滩浴场等等，是一个适合全家旅游的好地方。

那今天的大海音乐之旅呢也是即将要结束了，也是呢通过音乐和文字，我们一起也是领略到了大连的美丽风光和独特文化。那希望呢这趟旅行能给大家带来美好的回忆。

从城市的霓虹到乡野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准时乘搭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在这趟充满旋律与回忆的旅程当中呢，我们将一同穿越时光，探寻那些曾在岁月长河当中栩栩如生的流行歌曲。它们就像是一颗颗璀璨的星星，照亮了我们青春，记录着我们的喜怒哀乐。现在呢，就让我们启动时光机，开启这场音乐之旅。

0: 首先呢，我们来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是一个流行音乐蓬勃发展的时光，那诞生了是无数经典的之作。那时候呢，大街小巷都回荡着那些动人的旋律，每一首歌曲都承载着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就像是我们现在聆听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张信哲的《信仰》。
1: 如果当时问你，当时抱你，
0: 张信哲那深情的嗓音将爱情的执着与坚定诠释得淋漓尽致。在那个纯真的年代，这首歌曲不知打动了多少人的心，也是呢成为了无数情侣之间的爱情誓言。

不是公司有

这话间的朋友，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这首歌曲唱出了友情的珍贵和永恒。在90年代，朋友之间的情谊是那样的纯粹和深厚，大家呢一起欢笑，一起奋斗。这首歌曲也是成为了朋友聚餐时的必唱经典。

时光飞逝，我们也是来到了千禧年初。这一时期的流行音乐呈现出了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各种风格的歌曲也是层出不穷。周杰伦的《青花瓷》绝对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之一。周杰伦的独特唱腔和方文山的唯美歌词，将中国风的韵味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首歌曲不仅在国内大受欢迎，还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也是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的魅力。

那还有一首歌曲呢，也是家喻户晓的，是来自于孙燕姿的歌曲，名字叫做《遇见》。孙燕姿清澈的嗓音也是唱出了对爱情的期待和迷茫。在千禧年初呢，相信很多年轻人都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也是能相信这样的一首歌曲成为了他们的内心写照。

0: 在吗？
1: 那也是伴随着这样一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今天的音乐时光机。那我们呢，一起回顾了不同年代的流行歌曲，感受到了音乐的魅力和时代的变迁。相信的每一首歌曲都像是一个时间的胶囊，封存着我们的回忆和情感。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2: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2: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是擂台，这是大俗透着英俊气概，真正是丹火里全开，光荣无处不在，无法阻挡的新一代登场，全都像时代的标榜。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在你身边，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979会生活。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有多少个夏天让时间飞越风浪的
0: 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如果说您在直播的时段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或者呢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人民日报的一条消息，胆囊里的小石头别拖成大麻烦。可能在很多人在体检的时候哈，会发现有胆结石，或者说呢有这个胆壁不光滑、胆囊炎等等的一些问题。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或者说有没有想过这个胆囊里的这个结石、这个小石头是怎么来的呢？有的时候呢，可能说，哎，早晨上班比较时间匆忙，那早饭可能没来得及吃，或者说呢，熬夜加班，焦虑、生闷气等等。其实这些我们看似很平常的事情，它都有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有一定的损伤，可能我们的胆囊就正在默默地承受着这一些。那么中国医师协会内镜医师分会倡导设立什么呢？胆囊健康日。那在我国呢，每100个人里面就大约有6到10个人是患有胆囊结石的，其实这个概率还算是比较高的。不少人呢可能平时的时候没有感觉，根本就没有发现，也没有什么异常，直到体检的时候啊，我们在做这个彩超的时候可能才会发现，哎，它的存在。其实这个小小的看似不起眼的一个小的石头，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可能会有一定的安全的隐患。很多人会认为说胆汁是胆囊生产的，其实这个流传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误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普外中心肝胆胰脾外科副主任介绍，我们俗称的胆，也就是规范的名称呢，就叫胆囊。胆囊和胆管共构成胆道系统，也就是说这个胆道系统呢，它是由胆囊和胆管共同去组成的。但其实胆汁并不是由胆囊分泌的，它是由肝脏分泌的。胆囊只是说负责储存和浓缩胆汁，也就是说胆汁呢是由肝脏分泌出来的。那这个胆囊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哈，比喻成一个小小的口袋，它就是负责装这个胆汁的，然后可以把胆汁进行浓缩。那这个医生呢也是打了一个比方哈，非常形象的一个比方，他说比如说把这个胆道系统比作一棵大树，那么肝脏里的毛细血管呢，就相当于这个树枝，它是负责每天收集肝脏分泌的600到1000毫升的胆汁。那么这些细流汇合到一起之后，到达肝外后呢，形成了树干，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胆管。那么在胆管右侧壁上伸出一根2到3毫米宽的枝条，这个就叫做胆囊管。它连接着一个大约是7到10厘米长的梨形的这个储囊，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胆囊了。当我们在进食之后呢，胆囊收缩，把高浓度的胆汁排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帮助去消化我们食物当中的脂肪。那么在我们不吃饭的时候，没有进食的时候呢，胆囊它就会在胆汁它就会进入到胆囊，胆囊呢将其浓缩5到10倍，然后再进行去储存。我们可以这样想，如果说我们没有吃饭的时候哈，那我们每天分泌的这些600到1000毫升的胆汁，可能我们的胆囊是装不下的，那我们的胆囊就得将它浓缩之后，哎，说白了哈，它就省地方了，那它就这样的话就比较好储存。那么问题就出在了储存的这一个环节当中。胆汁的成分呢，主要包括什么？胆固醇、胆汁盐酸、卵磷脂等等。后面的两者，就这个胆汁盐酸呢和卵磷脂啊，它是可以溶解胆固醇的。但是如果说这个胆固醇的浓度超出了它这个溶解的这个范围的话，那么就会以固体的形式析出了，形成了胆囊结石。此外呢，如果说胆囊先天的收缩能力是比较不太好的或者欠佳的，那么消化的时候呢，胆汁也没有办法完全的排空，那这个时候也会留在胆囊之内，久而久之的话呢，这个胆固醇也会沉积，然后形成胆囊结石。所以说呢，这个浓缩的环节哈，是非常容易形成胆结石的。那么胆固醇过饱或者说是胆囊收缩功能较弱，这个两个是胆结石形成的非常大的直接的病因。那么医生也强调说，反复在日常生活当中哈，长期的你吃一些高脂肪的饮食，长期的不吃东西，
或者是血脂比较高的，怀孕雌激素分泌比较旺的，以及还有一些先天性的因素等等，都可能会诱发上述提到的问题，导致我们身体有结石的产生。那么根据成分的不同，胆囊结石可分为胆固醇结石、胆色素结石和混合型的结石，也就是说包含之前的两种。那么了解了这些分类之后呢，是非常有助于帮助医生去判断这个病的成因呢，以及去根据你的成因去定制个体化的治疗的一些策略和方案。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 兆赫，979会生活。

那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再来分析一下哈，胆囊里的小石头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那门诊当中哈，医院的医生呢也会经常问患者说，你平时吃早饭吗？经常会问到的这个问题。那么医生也解释了哈，如果说不按时吃早餐的话，那么从前一天的晚饭到第二天的午饭，那间隔的时间呢已经十几个小时了。高浓度的胆汁长时间的淤积在胆囊内，胆固醇等等的一些成分它就非常容易沉淀，因此不吃早餐的话确实会显著的增加胆囊结石的风险。那么在中医看来呢，结石的形成是源于气机失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外科诊疗中心普外科肿瘤外科的副主任叶晋生介绍，中医一般将其归为这个类痛胆胀，但其核心的病机在于什么呢？肝胆疏泄失常，气滞湿热，痰瘀互结，那由功能失调逐渐的演变成有形的实邪。现代人呢工作压力比较大，那经常呢可能会有郁闷啊、焦虑啊、易怒、生闷气等等，这些呢容易导致肝气郁结，那么就会抑制胆汁的排泄，这个也是发病的初始因素。那么叶金生也说，而暴饮暴食、偏好肥甘厚味或者是三餐无规律，会损伤脾胃，酿生痰湿湿热。那么湿热呢，熏蒸胆汁，就如同在煮汤水一样，使得胆汁呢就越来越浓稠，越来越浓稠。那痰湿不断的聚集，日久凝结，那么质地坚硬者呢就化为结石了。这个呢是在中医的一个解释。此外呢，长期的熬夜也会耗伤肝胆之气，它也提醒胆囊结石息肉不是局部的问题，它是全身的气机饮食的代谢失衡，哎，在胆腑表现出的一些具象的表现。尤其值得警惕的什么呢？快速的减重或者说是短时间的暴瘦，这个也非常有可能诱发胆囊结石。

有的人会说胆呢，这个胆结石哈，其实平时也没有什么感觉，那也不疼不痒的，那就可以不用管了吗？或者说就可以万事大吉了吗？其实患有胆囊结石，症状是因人而异的。轻微的症状呢，可能包括经常的口苦、打嗝，食用油腻的东西之后呢，可能会恶心、肚子胀、不消化等等。严重的呢，会引起剧烈的这种胆绞痛。我们常说心如刀绞，那就可以足可以见得哈这个胆绞痛的程度。那么医生也说，结石的这个体积如果说比较小的话，可以在胆囊强烈收缩或者是排出胆汁的过程当中，哎，它就发生这个位移，一旦的卡在胆囊的颈部或者说是胆囊管的时候，这个比较狭窄的地方的时候，那么胆囊持续的收缩，它就会引发疼痛，诱发急性的胆囊炎。另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在左侧躺着的时候，睡觉的时候，结石会受到一个重力的牵引，向胆囊管的方向去移动。那么如果说卡顿后呢，也会引起这种胆绞痛的。那么中华医学会外科学会胆道外科学的这个学组发布的哈急性胆道系统感染的诊断和治疗指南2021版指出，急性胆囊炎发病率占所有急腹症的3%到10%，其中的约95%的患者呢是合并胆结石，为结石性的胆囊炎。因此一旦胆囊结石患者右上腹感到剧烈疼痛的时候，并有进食油腻、左卧位睡觉的情况，那么就要考虑了是否是急性的炎症发作。那么如果说胆囊结石它不引发疼痛的话，是不是可以放任不管呢？那么医生也指出了，结石长期的去摩擦胆囊壁会导致胆囊逐渐的增生，那这个也是一个慢性炎症的一个表现，它同样也是不可轻视的。

很多的老百姓，甚至是部分的非专科的医护人员，都存在着胆囊结石不疼那就不用管的一个误区。但是增生持续的不断，慢性炎症也在反复的发作，容易诱发癌变。那么医生也介绍，科学研究表明，从无症状的胆囊结石到胆囊癌变大约是需要10到15年，而胆囊结石呢已经被证实是胆囊癌最明确的危险因素之一，约有85%的胆囊癌患者合并胆囊结石。那么医生也直言，如果说胰腺癌是癌中之王的话，那么胆囊癌就是癌中之王中王，也可以见得哈，它的这个恶性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呢，他也建议，如果说患有胆囊结石15年以上且没有症状的，或者说结石直径已经达到2到2.5厘米以上了，应该认真的考虑手术去切除掉了。那么专家也介绍了，这个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是目前治疗胆囊结石最准确的、最有效的方法。患者全身麻醉之后呢，医生会在其腹部开3个小切口，也有单孔的，或者说也有4个孔的哈，放入这个腹腔镜的器械，并在腹腔镜画面下仔细的去摘除胆囊。那么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呢，是属于非常微创的一个手术，伤口呢通常也比较小，恢复得很快。因此就是不要说，哎，我们不必谈手术而色变的。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享，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聊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我们平时其实大家都是在吃碳水，吃碳水。为什么有的朋友可以精力充沛，而有的时候呢，却会觉得这个血糖飙升，甚至也会觉得悄悄的长胖？那么其实一提到这个碳水化合物呢，有很多朋友首先想到的是这个升血糖啊，长胖。那么事实上呢，这个碳水化合物是人体最主要最经济的能量来源，肌肉和各个器官都是离不开它的。

那么其实碳水呢，它也是有这个所谓的好坏之分的。如果我们想健康的话，就应该多吃这个所谓的好碳水，减少坏碳水的摄入。那有的朋友可能会说，那什么样的碳水是坏碳水呢？其实我们常说的这个坏碳水呢，多是指高升糖指数的精致碳水。那么这类食物呢，消化快，吸收率高，那么食用之后呢，容易让血糖快速的上升。比如说一些甜食，或者是白米饭，或者是白面馒头啊，挂面都在都在其中。当然我们需要明确的一点是，这个精致碳水本身并不是坏食物，只是营养价值比较单一。那么我们平时在吃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只要搭配足够的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压低整餐的升糖水平，那么它们也能成为合理膳食的一部分。那么真正的风险呢，是来自过量的食用，比如说大量的摄入精致碳水，那么这样呢会拉高营养均衡的搭配难度，稍不注意呢就会出现血糖的波动和营养失衡。所以说呢，白米白面可以适当的食用，那么甜食和甜的饮料则是要尽量少。

那么好碳水是它是主要是来源于加工程度较低，然后营养保留比较完整的这种天然的植物性食物。那么它呢具备高膳食纤维、高营养密度这样一个特点，所以也常被称为复杂碳水。那么我们刚才说的这一种所谓好碳水呢，它们的消化吸收是较慢的，能够持久的稳定的功能，避免血糖快速大幅的波动，有助于降低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那我们说好碳水主要是来自以下的这样的几种食物。那么首先呢，就是全谷，比如说像糙米或者是黑米、玉米啊、小米或者是荞麦等等。那么这些食物的特点呢，营养特点就是说，它和精致的谷物相比呢，全谷物它是保留了完整谷物的胚芽、胚乳和麸皮，那么含有谷物全部的天然营养成分。那它们在营养上是有共性的，也有各自的优势。比如说大麦和燕麦的这个贝塔葡聚糖是很丰富的，这个青稞含钾是比较多的。如果长期只吃单一的种类的全谷物呢，是不利于营养的全面均衡的。

其实我们家里呢可以这样准备，就是稍微多一点的这种全谷物，然后经常换着吃。比如说今天我们吃小米饭，然后黑米粥，明天呢可以是荞麦的面条或者是全麦的馒头，后天我们可以吃点燕麦粥和糙米饭，那么也可以多种食材混合制成杂粮粥，也是不错的。

外就是说杂豆呢也可以和谷物搭配在一块儿来食用，比如说我们都很常见的红豆、绿豆、芸豆或者是豌豆。那么这一类这个杂豆的营养特点就是说它既含碳水化合物，那么又富含膳食纤维和植物蛋白，部分品种呢还含有较多的钾、叶酸和铁。那么杂豆的消化速度通常要比精米、白面要慢，饱腹感较强，用它们替代部分主食有助于改善餐后血糖和膳食结构。那么我们平时杂豆呢最适合和谷物来搭配，比如说红豆燕麦饭或者是芸豆小米粥。那么需要注意，比如说红豆沙或者是绿豆糕或者是蜜豆和加糖的这种绿豆汤呢，虽然是以杂豆为原料的，却因为加入了大量的糖和油，是不建议过多食用的。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还有就是说，其实我们也可以尝试着用薯类来，薯类食品来替代部分的米面，比如说土豆、山药、紫薯等这种根茎类的食物。那么这种食物的营养特点是同等重量下呢，像土豆、红薯和紫薯等这种薯类呢，比米饭热量更低，但是膳食纤维的含量呢是相对高的，而且相同的热量下呢，比米饭的饱腹感更强，还能够延缓血糖的上升。另外呢，这个薯类食物呢还可以补充精米白面里缺乏的维生素 C 啊，或者是 B 族维生素啊、钾呀，或者是贝塔胡萝卜素等等。那么薯类的膳食纤维含量是较高的，所以我们建议短时间内摄入过多呢，可能会引起胀气等这样的一些腹部的不适，甚至是消化不良。所以说呢，建议更科学的做法是让薯类成为主食的一部分，而不是完全的替代。

有就是一些低 GI 的水果，那么吃完整的，这个尽量少榨汁儿，比如说樱桃或者是桑葚等这样的浆果类的水果。那么这一类的水果的营养特点就是说呢，大多富含抗氧化物质，有助于减轻身体的炎症反应，适量的吃呢，对于血糖的影响是不大的。但是我们建议呢，这些水果要吃完整的，因为榨汁之后呢，果糖、葡萄糖等会从细胞当中释放出来，变成游离糖。那么这样的话呢，跟甜饮料当中的添加糖是没有本质差别的。所以说呢，我们建议这个水果呢是要完整食用的。

那么鸡蛋呢是平常生活当中我们餐桌上的这个常客，但是一天要吃几个才更健康呢？怎么吃才更安心呢？

首先呢，我们就是在吃鸡蛋的时候要充分的给它做到这个全熟透的程度。充分的这个加热呢，是杀灭这个沙门氏菌十分有效的手段。所以说呢，食用全熟的、熟透的这个鸡蛋呢，可以规避沙门氏菌这个带来的感染的风险。

还有就是我们要注意正确的购买和保存鸡蛋。那平常我们在超市中购买鸡蛋呢，要选择清洁和蛋壳完整的。那么壳上的污染物较多的鸡蛋以及那种有裂纹的鸡蛋呢，是更容易被致病菌污染的，最好不要买。还有就是鸡蛋买回家之后呢，我们可以放在阴凉干燥处保存，那么最好是放在冰箱冷藏，并且注意和蔬菜肉等要分开存放，避免交叉污染。

那么有很多非常爱干净的朋友呢，有这样的习惯，就是买来这个鸡蛋之后呢，他会洗一下之后然后再保存。那么一般情况下呢，买来的鸡蛋是不需要清洗的，原因呢是说这个鸡蛋外壳呢表面呢有一层保护膜，能够减缓微生物进入鸡蛋的内部。那么清洗的过度呢，会导致保护膜被破坏，即便是我们给它放入冰箱里，那么鸡蛋也是很容易变质的。但如果蛋壳表面有很多这个被污染的，像泥土啊或者是鸡粪啊这样的一些东西的时候呢，则是可以清洗一下的，并且在短时间内优先的吃完。

另外就是说，已经冷藏过的鸡蛋呢，应当继续保持在冷藏的温度，不要转移到室温下来保存，因为这个温差的作用下呢，蛋壳上会形成水珠，有利于微生物进入蛋内，也会导致这个鸡蛋变质。

0: 读书俱乐部，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酒，我们一起来读书，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副社长启航启社，启社你好。
2: 哎，红酒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启社呢又给我们带来了一本幽默类的图书，最具欣赏性的幽默美文。这个名字呢叫做能说话的那堵墙。
2: 哎，他所谓的幽默美文是什么呢？是一组，是或者说叫一些小小说。在序里呢对这个小小说是这么说的，他说呀，当代中国在生活节奏加快与高科技发展的影响下，传统的阅读与写作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那小小说呢就应运而生了，成为当下生活中的时尚性文体。小小说啊，别看它小，哎，它注重这个思想内涵的深刻和艺术品质的锻造，小中见大，纸短情长。小小说呢贴近生活，它具有这个一写一发的优势，所以啊大量作品散见于全国数千种报刊中，作者呢也多来自民间社会底层的生活，使他们的这个创作呀可以左右逢源啊。他这还只是说这个报刊上的这个小小说，还真不是说我们现在常见的啊在这个媒体啊自媒体啊就是自媒体或者说网络媒体上这种啊。所以呢它既然是报刊上的小小说，它就不能说像是自媒体或者网络媒体那么样的随意，
1: 对，
2: 它还是有它的一定之规的。那我们就看看能够在报刊上发的这些小小说，这些所谓啊具有最具欣赏性的幽默美文是什么样子的。
1: 好，我们也为大家一起来读一读哈。
2: 好，我先给大家呢介绍这样一篇，叫怪老头，作者叫夏艳平。年初啊开人大会选乡长的时候，作为乡长候选人的贾维民主动跟黑山村村委会主任朱德康说，他想抽空到他们村啊去看看福利院的老人们。朱德康呢是人大代表，乡人大代表，听了贾维民的话感动得差点流出眼泪。他想，这才是我们想要的乡长啊，于是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神圣的一票投给了贾维民。贾维民全票当选。朱德康始终记着贾维民选举前跟他说的那句话，自贾维民当上乡长的那天起，他就天天盼着等着贾维民哪天能够抽空去看看他们的福利院。眼看到了年底，贾维民仍然没抽出空来，朱德康等得有点耐不住了，就跑到乡政府，他想当面问一问贾乡长什么时候才能去福利院看看呢。朱德康起了一个大早，到乡政府的时候贾维民才起床，见这个朱德康顶着一头的寒霜，就问他什么事这么急啊。这个朱德康呢不好直说，就撒了个谎说，哎，我有时路过乡政府。贾维民一面招呼朱德康坐下，一面给乡政府办公室主任打了一个电话，问他的事儿准备好了没有。贾维民这几天忙得很，他要抓紧年内有限的几天时间上县上省上去打点一下关系。他知道啊，他这个八品乡官要想往上窜一窜的话，上面没人拉扯可是不行的，所以当上乡长以后，他就主要把精力放在这上头了。贾维民没时间陪朱德康闲聊，他拿起桌上的皮包对朱德康说，

0: 要是没事的话呢，啊，我就先走了啊。
1: 看贾乡长一副日理万机的样子，朱德康知道他们的乡长啊，今天无论如何是抽不出空去看他的福利院了。但朱德康听了贾维民的这个逐客令呢，他心里不舒服，就像堵着一块硬物那样不畅快。他赖在椅子上，任凭贾维民一催再催，他就是不起来。朱德康啊，赖在椅子上不起来，贾维民呢就只好停下了外出的脚步，极不情愿地转过身来问他：“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朱德康转动了两下眼睛，回答说：“哎，乡长啊，我还真有事跟你汇报一下。”贾维民呢放下皮包，重新坐了下来。贾乡长坐下了，朱德康呢又不说了。贾维民耐不住，就催他快说。朱德康这才不紧不慢地开了口，他说：“哎，我们那个福利院啊，有一老头哎，特别怪。”听他说起福利院，贾维民像是记起了什么，脸微微的红了一下，但是很快呢就镇定下来，假装好奇的问：“啊，你说说看，怎么个怪法？”朱德康说：“那老头啊，真的很奇怪。这大冷的天，他上身呢穿着厚厚的新棉袄，下身呢穿一条单薄的破球裤。哎呦，冻得直哆嗦，就这样他也不愿意加一条裤子。”贾维民觉得奇怪，就问：“哎，那不冻坏了吗？咋不叫他多穿一条裤子？”朱德康看着贾维民笑，却不回答。贾维民马上警觉起来：“哎，是不是老人家没有过冬的棉裤啊？”啊，朱德康摇摇头：“哎，棉衣棉裤是村里一起发的。”贾维民不解，又问：“那他为啥不穿呢？”朱德康说：“哎，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啊，我就问他，你知道他咋说的？”贾维民看着朱德康：“咋说的？”朱德康摆了摆手：“哎，算了算了，不说了。”贾维民急了：“你快说嘛！”朱德康看了看贾维民，说：“哎，那老头说呀，这有什么奇怪的？现在不都这样吗？像我这还是跟咱贾乡长学的嘞。”贾维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衣着，不解地问：“跟我学的？”朱德康说：“是，嗨，他硬说是跟你学的，我也不明白啊，我就问他，他说……”朱德康又停了话头，看着贾维民。贾维民说：“你光看我干啥？你快说呀。”朱德康就鼓起勇气说：“哎，那老头说呀，你没看见我们贾乡长吗？那办事就顾上不顾下的。”朱德康说完，见贾维民的脸白了，就忙解释说：“这是那老头的原话，他一点儿也没敢添加。”贾维民愣了一下，就朗朗的笑起来，边笑边说：“呵呵，这真是一个怪老头啊。”这时候办公室主任来了，问他是先去县里还是先去省里。贾维民说：“先去黑山村吧，我要到福利院去看看那个怪老头。”只顾上不顾下。
2: 这是刚才跟朋友们分享了一篇文章啊。接下来我们再说另外的一篇啊，这里面都是一些
1: 短小的，
2: 对，短小的
1: 幽默美文。
2: 幽默美文这篇呢，来自作者夏艳平啊，名字叫做《副县级标准》。哈哈，什么叫做副县级标准啊？我们大家都知道所谓的标准。小车一进杨柳乡政府的院子，尚松杰就瞧见杨柳乡乡长何明生一路小跑着迎了上来。何明生跑着的时候，身子向前倾着，右手向前伸着，脸上堆着厚厚的笑，那样的就像搞笑片里的动漫人物啊，很有画面感啊。尚松杰忙叫了司机停了车，尚松杰跨出小车，身子还没有站直，弯腰屈膝的何明生就捧住他的手，一个劲儿的摇，边摇边说：“钦差大人驾到，欢迎欢迎欢迎啊。”尚松杰这次来到杨柳乡是代表县委县政府督察植树造林工作的，责任重大。来之前呢，他就谋思好了要直接去植树现场，可到了杨柳乡啊，他还是叫司机把车拐进了乡政府。寒暄过后，尚松杰提出要去植树现场。何明生一听不高兴了：“尚主任，我们乡穷，水总有一杯吧。”说完他连拉带拽的将尚松杰扯进了乡政府的接待室。等待尚松杰

0: 落座，何明山就掏出手机给乡办公室打电话：“喂，小陈吗？你去食堂安排一下，县人大农工委的尚主任来了，中午要办一桌饭。什么标准？你说什么标准？我可告诉你啊，尚主任是我们最敬重的领导，他一年难得来一次，最少也得是按副县级标准吧。”何明生将副县级标准说得很响亮，说这话的时候他用余光瞟了一眼尚松杰。尚松杰知道何明生在看他，脸微微的红了，心里却是暖暖的。现在乡镇经费紧张，为了控制支出呢，每个乡镇都制定了来客的接待标准，正客是多少，副县是多少，正县是多少，都做了明确的规定，一般是不能突破的。突破的也有，那来的不是有权的就是有钱的主，比如说组织部啊，什么纪委的呀，或者是财政局的呀，要不就是乡镇一把手啊，关系特铁的。尚松杰有点受宠若惊，说：“何乡长不要太客气，千万不要坏了乡里的规矩啊。”何明生头一摇说道：“尚主任，您这话见外了，在我的心目中您可比副县级领导分量还重啊。”
1: 都会说话啊。
0: 尚松杰曾经当过两届县农业局的局长，在一个农业大县里，农业局长升任分管农业的副县长是顺理成章的事儿。他的前任们一个个就是沿着这条路升迁的，而尚松杰却成了一个例外。上次县里人事调整啊，将他调到了县人大任农工委主任，虽然级别还是正科，却是一个有职无权的闲职，比农业局局长还不如。可以说副县级是他今生实现不了的梦啊。想起这些，尚松杰的脸更红了，怒热着说：“何乡长，莫不是笑话我吧？我哪能跟副县级领导比呀？”何明生说：“我说的可是真心话。”何明生坚决的语气让尚松杰很感动。尚松杰呢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人，感情归感情，工作是工作，他不能因为感情而误了工作。抽完烟喝过茶，他还是跟何明生提出要去植树现场。何明生说：“不急不急，等会儿我陪你一起去，来抽烟抽烟。”帮尚松杰点燃一支烟，何明生叹道：“这乡长真不是人当的，一天到晚不知道这么多事儿。这不，外面又有件急事等着我去处理。”说罢呢，拿出一副扑克牌放到尚松杰的面前，扭头对着乡里陪着接待的一名干部说：“哎，你陪尚主任玩一下，我去去就来。”何明生出去了，尚松杰不好意思走，只得和他们甩起了老 K。开始呢，尚松杰甩得有点心不在焉，甩着甩着进入状态了，今儿手气不错啊，剃了对方好几个光头。正在他们激战正酣的时候，何明生急匆匆地回来了。他一进屋就做起了检讨：“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啊，让尚主任等这么久了。”老 K 正甩在兴头上的尚松杰忙着回答：“哎，没事没事没事。”丢下扑克牌，尚松杰竟有些不舍，但肩头的责任驱使他往外走。走了几步，一声惊呼让尚松杰心里一紧，惊呼是何明生发出的，他说：“哟，都11点多了，
1: 吃饭了。”
0: 大家一看表，把脑袋都扭向了尚松杰。何明生说：“这可怎么办呀？这到植树县城，这路不能走车呀，只能步行，往返一次差不多要2个小时。等我们看了县长回来，怕饭凉了。哎，都怨我，都怨我！哎呀！”何明生嘴里怨着自己，眼睛却看着尚松杰。尚松杰没有犹豫，他说：“我们还是去现场看看吧。”这个时候，那个陪尚松杰甩老 K 的干部发话了：“其实看不看我都一样，看不看都一样，我们乡这次植树绝对是实打实的。早几天何乡长就把任务分到了各村，在我们乡只要是何乡长亲自抓的事儿，事情不会有问题。”乡干部的话还没有说完，何明生就打断了他。何明生骂道：“你懂个屁，县里对这次督察工作非常重视，尚主任不去现场看看，回去怎么交差？你这不是让尚主任为难吗？”说这话的时候，何明生哭丧着脸，不过很快就换上了笑颜。他拍着肉脑袋说道：“我倒有个办法，但不知道尚主任觉得可不可行。”尚松杰疑惑地看着他。

0: 问有什么办法。何梅神说，我们把车子开到牛头山脚下，再爬到牛头山上去，站在牛头山顶，既能看清对面植树的情况，又可以少跑一个小时的路程。事已至此啊，尚松杰只好点头同意。站在牛头山顶，何明生手指着前方的尚松杰说，你看，这就是我们的植树现场。顺着他手指的方向，尚松杰看到了对面山坡上飘扬的彩旗和大幅的标语，还有忙碌的人们。尚松杰不由赞叹说，气势还不小吗？何明生说，植树造林是大事儿，我们哪敢马虎啊。从牛头山回来，何明生直接把尚松杰领进了食堂，开始了一场久战。尚松杰是第二天才清醒过来的，在回忆杨柳香给他的副县级标准的时候，他只记得餐桌上比以往多了一个红烧甲鱼。甲鱼是学名，当地话叫王八。他笑了，原来副县比正科也就多了一个王八呀。汇报的时候，尚松杰绘声绘色地说起了杨柳香植树现场的盛况，杨柳香因此受到了县里的通报表彰。过了几个月，有人告诉尚松杰，那天杨柳香植树现场的情况是做给他看的，其实杨柳香那天根本没有植树。尚松杰听了脸一沉，正色道，你不要瞎说，那天的情况我可是亲眼所见，哪会有假啊。
1: 你瞧瞧，这让我想起什么来？前天吧，好像是大前天，我看这个新闻，新闻里头有一条这个消息讲啊，也是某地，还是一个贫困县，这贫困县呢，这可能是拨完了款之后啊，然后让他们这个搞畜牧，养羊，然后呢，这个领导就带着这个上级领导下来看看你们这怎么样啊，也是坐在车上看。坐车上看，说：“哎，你看那，就从这儿一走，山坡上，你看那，一看，哎呦，山坡上好多羊。你看，哎，上级领导看完了挺高兴，走了。结果后来，哎，这才知道这是什么呀？山坡上那不是羊，小学生。
0: 哎呀，
1: 小学生，一个小学生发一个那化肥的那个白袋子，反过来，黑身上盖住了，然后就在那个山坡上趴着。”离得远嘛，很远，看你看不出来，就反正白的，一看是白一片啊，然后还能爬，还能动啊什么的，就以为是羊了，其实哎，小学生，这不就跟这个
0: 一样吗？
1: 哎呀，
0: 都是这个形式主义面子工程，
1: 更恶劣啊，
0: 都是骗子。
1: 我再给大家介绍这样一篇，名字呢叫《朋友》，你在哪里啊？作者是刘建超，贾兴啊，姓贾，名兴，兴奋。的星啊，贾星一听到我的名字，就如一辆笨重的坦克向我扑来。老刘啊，你好啊，久闻大名啊，心仪已久啊，一夜如故啊，老朋友。我被他粗壮的双臂箍得紧紧的，他那双生猛海鲜般的手，还有胡子茬脸贴在我的腮帮子上，四十好几了，我还从来没跟个大老爷们儿这样亲密过，浑身不得气儿。从后背到屁股根儿，我都觉得发麻，出了鸡皮疙瘩。贾兴对招呼签到的人说：“把我们俩安排到一屋啊，安排到一屋啊，我们痛痛快快聊。”贾兴长得五大三粗，整个一个圆，走路的时候呢，先要摆两下手臂，否则就发动不起来。这副模样实在是和文字联系不到一块儿。偏偏他也写小说，有几次啊，我和他的小说发在同一期杂志上。这次应邀来参加笔会的，也是因为我俩又在烂漫杂志上同时发表了中篇小说。三天的笔会，我几乎让贾兴给承包了。我去跟一位从前笔会上认识的关系有点暧昧的女友约会，他也跟着，弄得我连想搞点小资情调的机会都没有。在会上，贾兴逢人就说，我和老刘是老朋友啊，连我老婆和孩子都知道他，我们俩作品常在一块儿发，缘分啊。笔会结束以后，贾兴意犹未尽，跟着我又到了洛阳。我陪他游了龙门、白马寺，吃了洛阳水席、江面条。分别的时候，贾兴眼圈发红，说我够朋友。他那胡茬子脸又让我起了回鸡皮疙瘩，哎，真受不了。贾兴就说了，朋友，有机会去我那儿啊，我请你品尝大龙虾，还有海鲜一样美味的，嘿嘿 嘿，不说了啊，我知道我耽误你会情人了啊。火车开动，他还探出头来，可着嗓门喊：“你一定要来啊，不然我可跟你急。”其实呢，笔会上热热闹闹、嘻嘻哈哈，过后新鲜劲儿也就风吹云散了。谁也不会把几天笔会上承诺的事太当真。可贾兴不这样，他每个月都要给我打一次电话，正经不正经的东拉西扯一分。挂线的时候总要强调一句：“朋友，有机会来玩啊！”我也打着哈哈说：“一定，一定。”事有凑巧，半年之后，单位还真把我派到了贾兴所在的城市办事儿。公事很快就办利索了，剩下的时间就是游山玩水。原本不打算跟贾兴联系，自己转转省事还自在。可是来了一趟滨海，如果不从贾兴见一见，日后他知道了肯定会不高兴。我就拨通了贾兴的电话，电话里传出了贾兴咋呼呼的声音：“哎，朋友，你想起给我打电话了啊？最近可没见你发表什么东西啊？哎，朋友，你在哪儿啊？”我就说了：“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啊。”“啊？什么？你来滨海市了？”我说：“是啊，我来品尝你的大龙虾呀和海鲜啊。”电话里的贾兴迟疑了一下：“嘿，朋友，太不巧了，我刚好出差在外地，你能在滨海待几天？”我说：“两天，星期二就得回去，票都订好了。”贾兴嗓门又高了：“嘿，不行，朋友，你得等到星期三。我星期三无论如何我都得赶回去，咱们哥俩得喝一杯。”我说：“你别管了，嗨，忙活你自己的事儿吧，有机会我再来啊。”我又给滨海报社的一个朋友打电话，这个朋友听我说贾兴出差了，说：“不可能啊，今儿上午他还来报社送过稿子呢。”
2: 嗯，
1: 我听了有些别扭。贾兴每天上午和下午都要来电话，问我都去哪儿玩了，吃什么好东西了，并且热情地给我推荐游玩的地点，还说去了以后找谁谁谁，就说是我贾兴的朋友，他们不敢不给面子。星期二上午，我正躺在宾馆房间的床上看新闻，贾兴又来电话了：“喂，朋友，你在哪儿啊？”我突然就坏坏地说：“哼，贾兴啊，我已经在回洛阳的火车上了。”电话里贾兴急了：“嘿，老刘，你不够意思啊，说好你等到礼拜三吗？我就怕你着急，我事没办完你就赶回来了，我刚下飞机正在回城的路上呢，中午的饭我都订好了，海鲜大酒楼啊，老板是我哥们儿，专程给搞的新鲜的龙虾，你这不是害我吗？”我说：“嗨，我跟你开玩笑的，我没见着你，我怎么能走啊？我就在迎宾宾馆328房间呢，我等着你啊。”电话里贾兴的声调又低了：“那好那好，一个小时以后啊，不见不散。”我突然觉得自己挺没面子，干嘛两人一见面，哎，这样这反而会失去很多东西。我打了车直接去了车站，北上的列车缓缓启动了，我的手机又响了，贾兴真的急了：“哎，朋友，我在迎宾馆门口呢，朋友，你在哪儿呢？”
3: 好，这就是今天为朋友们一起来推荐的这样的一本书，我们再次说它的名字叫做《能说话的那堵墙》啊。非常感谢齐世郎，也感谢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陪伴。那今天呢，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读书，朋友们再会。
4: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FM97.9 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97.9 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0: 将他们的爱藏进戈壁的风里，也写在军人共同的坚守里。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北京小雨，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0: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0: 迎佳节庆团圆，各地举行丰富活动欢庆中秋。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8枚金牌，中国游泳队金牌数创单届亚运会历史新高。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
1: 因转向系统存在隐患，德国大众拟在全球召回约286万辆汽车。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0: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
1: 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
1: 迎佳节庆团圆，各地举行丰富活动欢庆中秋。
2: 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8枚金牌，中国游泳队金牌数。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
2: 因转向系统存在隐患，德国大众拟在全球召回约。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0: 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他宴会的来宾见面。宴会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奥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

0: 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
1: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游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智慧，气氛友好热烈。期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天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为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查叙之后，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2: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中秋佳节，全国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画团圆，尽显中秋节日的丰厚历史文化和独特人文魅力。

0: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曲贤毕至，今日我们以鼓礼传闻们。
2: 位于江苏淮安金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金江浦景区，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淮安市民吴方婷：
3: 我在李运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4: 不给你酒，一些酒肉小吃。
5: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4: 每年到中秋节，给我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6: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灯会将邢窑技艺、邢乡古韵传说等当地经典文化元素与现代光影科技巧妙融合，让传统故事可视可感。此外，这里同步推出文艺展演、文化市集、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游客杜丽君：
7: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
8: 中秋国庆假期来临，各地深挖文旅资源，打造新场景，推出新玩法，不断丰富市民游客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进行，所有竞赛观摩和体验活动向公众免费开放。中秋假期，赛场旁的一式身手技能体验站吸引了海内外观众。刚刚摘下 VR 眼镜的观众姚成佑语气里藏不住兴奋。
9: 之前的话觉得这种数字媒体可能是做一些展示啦、广告类的，但现在我看到确实有一些捡到很多娱乐方面的这个部分，社会的应用层面我觉得确实是更广了。
0: 记者在现场看到，时装技术项目技能体验站同样人气高涨，扎染、盘扣等独特的工艺吸引观众动手体验。海外观众努尔哈菲赞说：
10: I'm so happy because I learned how to dye。
11: 我特别开心，我学会了扎染，还做出了一块手帕，这项技艺特别精妙。
0: 中秋假期，这里也成了孩子们的好去处。一大早，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就排起长队。油漆艺术、喷漆、木工实操，各式各样的动手项目让前来参观的青少年跃跃欲试。上海市娄山中学科技总辅导员素江花说：
12: 一个就是提高他动手做的能力，第二个呢，提高他们的创意思维，让他们从小就开始有这种创新的精神，以及把这个创新结合在劳动里面。
0: 夜幕降临，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后旗，乌兰哈达火山群静卧在辽阔草原之上，游客们围坐一起，伴着草原晚风闲谈赏月。游客王女士：
13: 脚踩在地面，看着这个天地的辽阔，月亮显得特别的清澈，这个暗夜环境给我们带来了这种心灵体验和治愈。
0: 当地一家文旅企业负责人傅彩峰介绍，近年来察右后旗立足乌兰哈达火山独特资源，跳出单纯风光观光的思路，以火山星空美景为载体，持续培育文旅新业态。
14: 乌兰哈达火山暗夜保护区，这里呢有满天的星辰，还有浩瀚的银河。我们打造专业的观测，把天文研学和科普，还有沉浸式住宿呢结合在一起。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0: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核桃成熟晚，过去只能卖干果，收益低，如今错峰上市卖鲜果，单轨车、无人机直接把果子运下山，当天采摘，当天结账。踏上新旅途的青核桃，富裕了一方百姓，也让大山有了新的奔头。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15: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

0: 王摸着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1: 哎，这就不漂亮。
0: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2: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识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每年都在倍增。
3: 这里是这几年咱们老刘合作社。
0: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成鲜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4: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结。
0: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2: 这3北京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上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不了10分钟。
0: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5: 我从那个山西呀，这都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0: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提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广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6: 今年的果子还是石头的底下就夹着的啊，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0: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7: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里屡创佳绩，再添18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8: 昨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3位奥运冠军盛礼豪、张长虹、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长虹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9: 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8: 游泳项目昨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当天的7项决赛里再夺5金，女子50米蝶泳张雨霏，男子50米蛙泳齐海洋，女子800米自由泳李冰洁，男子400米自由泳张展硕分别获得所在项目金牌。最后一项女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当中，中国队再次斩获1枚金牌。最终在总共41个游泳小项里面，中国队拿到了30枚金牌，其中张展硕独得7枚金牌，截止到目前是本届亚运会个人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10: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8: 面对这样的成绩，张展硕依然还在期待向着世界顶尖水平继续前进。
11: 今天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收官，然后也很高兴能拿到这7枚金牌。
12: 我觉得每一枚都不轻松吧，
11: 有收获也有一些不足吧，当然确实可能像一些项目上有提高，但是离就是像世界上这种其实还是有一些差距，也是自己不能就是这次取得的一个成绩去自满吧，还是要沉下心来。
8: 田径赛场昨天决出6枚金牌，女子100米决赛，中国选手陈昱杰跑出了11秒06，打破赛会纪录夺得金牌。
13: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昱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对桑杰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60米之后，陈昱杰保持住，桑杰佩雷拉给他压力，陈昱杰全力突刺，11秒06。
8: 另外，女子铅球宋佳媛轻松夺得冠军。体操项目25号进行了5项单项决赛，中国选手邹景元拿到了男子双杠冠军，田浩夺得男子单杠金牌，体操项目也就此收官，中国队总共收获7金2银4铜。 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25号出战三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五百米四人皮艇决赛当中，由于诗梦、殷梦蝶、王楠和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轻松获胜。男子五百米单人划艇决赛，季博文收获金牌。女子五百米双人划艇决赛，孙梦雅、马亚楠拿到冠军。其他几个项目里，举重女子61公斤级，中国选手杨柳月夺得冠军，并且打破抓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中国选手袁金伟收获金牌。击剑女子重剑团体赛，由刘畅、唐君瑶、杨静文、于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冠军。马术项目盛装舞步团体赛，吴越、于佳怡、顾展照和饶佳怡组成的中国队拿到金牌。集体项目里，女子足球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击败越南队进入四强。今天第20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开始进行，将会决出女子双人10米台和男子双人3米板两枚金牌。
1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中有300多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14: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7: 据网络平台数据，昨天2026年中秋节单日票房成功破亿，中秋国庆双节有超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
14: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28号将集中开通运营，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
7: 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当地时间25号上午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开始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塞内加尔。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4: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美国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古普塔表示，
16: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
14: 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蒙表示，中美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16: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14: 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美国友人塞考斯说，
16: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14: 杜立特行动美军老兵后代雷特拉斯。
17: Both China and US.
18: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14: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阿联酋记者协会主席哈马迪说，
18: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只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7: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
14: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根据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7: 俄罗斯国防部25号发布过去7天战报，9月19号到25号，俄军控制13座居民点，击落乌克兰超过6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表示，当天凌晨乌方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命中2座炼油厂，并在罗斯托夫州打击了2座俄方雷达站。
14: 国际油价25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0美元，收于每桶92.41美元，跌幅为2.33%。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8美元，收于每桶104.32美元，跌幅为2.14%。
7: 根据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25号发布的声明，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将在全球范围内召回约286万辆汽车，受影响的车型包括2013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大众途观、途安和高尔夫等车型，以及2017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奥迪车型。涉及召回的相关车辆，其转向系统的固定螺栓可能因腐蚀而断裂，极端情况下可能引发转向失灵。
1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市委书记张绍恒深入重点行业领域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双节来临，我市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文化活动，为广大群众奉上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城乡处处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氛围。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9月23号，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
4: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时刻保持高度警醒，聚焦中秋国庆期间人流、物流、车流密集的节点性压力，切实提升风险防控精准度和工作效率。要抓实抓细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坚决防范遏制安全事故发生。要拧紧责任链条，严格执行领导干部代班、关键岗位24小时值班和信息报告制度，全力保障全市安全生产形势平稳可控。会议强调，要严格落实省委、四平市委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部署要求，推动集中整治工作走在前列。要狠抓反馈问题整改，坚持照单全收、厉行厉改。要加强统筹联动，定期组织分析研判，加强横向比较和综合评估，准确把握成效与不足，靶向补齐短板弱项。要坚持结果导向，主动对标上级部门部署要求，切实提升工作质效。会议要求，要扎实推进全国县级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切实提升群众满意度。要加强精准施策，以价值判断引领技术判断，巩固优势成果，强化薄弱环节，持续深化宣传引导，推动创建工作走深走实。要加强工作联动，充分发挥创城工作专班统筹协调作用，深入开展走遍双辽、志愿清洁日行动，推动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取得实效。会议审议了中国共产党双辽市第16届委员会报告审议稿、中国共产党双辽市第16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审议稿等文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9月23号，市委书记张绍恒深入重点行业领域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4: 在欧亚购物中心，张绍恒现场查看消防设施运维、节日商品供应等情况。他说，大型商超是节日安全防控和民生保障的重点领域，要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完善应急预案，并加强演练，全面提升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要做好市场保供稳价工作，严把食品安全质量关，确保节日市场供应充足、安全有序。随后，张绍恒以随机抽查方式深入部分小餐饮店、小商铺等九小场所，实地查看消防器材配备、后厨卫生环境等情况。他说，各经营业主要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范用火、用电、用气，切实增强安全防范意识。各相关部门要强化安全监管，全面开展拉网式排查，做到隐患及时发现、立即整改。要加大排查暗访力度，全面规范网络餐饮经营秩序，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在腾达阳光明苑小区，张绍恒深入施工现场，对现场安全管理、高空作业防护等关键风险点位进行检查。他说，要压紧压实建设施工监理各方安全责任，把安全管理贯穿施工全过程各环节，强化施工人员安全培训，规范施工操作流程，全力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在吉林红野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张绍恒详细询问农机检修进度、秋收作业安排情况。他说，要从严规范农机作业操作流程，把安全检修固化为常态工作机制，坚决杜绝农机带病作业。要加强农机驾驶员安全培训，完善反光标志、灯光等安全设施，严禁农用车载人、无证驾驶、超载超限等违法行为，强化重点路段巡查管控和宣传劝导，确保秋收生产安全有序。在伊玛树森林公园，张绍恒详细了解防火布控、巡逻巡护、景区运营管理等情况。他说，要压紧压实森林防灭火责任，加强景区安全管理和游客安全保障，坚持预防为主、关口前移，强化火源管控，加大巡查巡护密度，确保一旦发生火情能够迅速反应、高效处置，坚决守住森林防灭火安全底线。张英昭、林涛、高阳参加督导检查。
3: 近日，双辽市第二届满城飞花全民诗会预选赛正式开赛，全城诗词爱好者同台比拼，以诗会友，掀起全民品读经典、传承古韵的文化热潮，为城市增添浓郁诗意氛围。
4: 本次预选赛题型丰富，趣味性与专业性兼具，设置诗词填空、宫格猜诗、看图说诗三大比拼环节。比赛现场氛围紧张热烈，参赛选手沉着应战，思维敏捷，诗词填空环节精准补全经典诗句，夯实诗词基础功底。宫格猜诗环节快速拆解文字，锁定诗作篇目，展现灵活思辨能力。看图说诗环节融景于诗，借画寻文，尽显深厚诗词积累。选手们从容答题，妙思迸发，充分展现出中华经典诗词的独特魅力与深厚文化底蕴。据了解，这次预选赛积分排名前五名的选手将获得总决赛邀请函。通过活动的开展，持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传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以诗意文化赋能城市文明建设。
1: 为切实做好中秋国庆双节期间住宅小区安全防范工作，进一步提升物业服务质量，9月23号，市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工作专班组织消防救援大队、执法局、市公安局以及属地街道工作人员深入到我市部分小区，开展节前安全隐患检查。
2: 行动中，联合检查组深入郑家屯街道、辽西街道、辽南街道部分小区，聚焦住宅小区安全管理薄弱环节和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重点围绕飞线充电、消防通道堵塞、电瓶车违规进楼道、私自毁绿占绿等问题进行拉网式排查整治。工作人员逐单元、逐楼栋查看楼道堆物情况、消防通道畅通情况以及小区公共绿地使用情况，对发现问题的逐一登记建档。针对检查中发现的违规行为，工作人员现场对相关业主进行安全告诫和说服教育，细致讲解违法违规行为的安全危害，并当场下发整改通知书，明确整改要求和时限，督促业主厉行厉改。据统计，此次检查共清理楼道堆放杂物90余处，整治飞线充电21处，疏通堵塞消防通道8处，清理处置僵尸车辆12台，一批长期存在的小区安全隐患得到有效治理，小区公共环境和通行秩序明显改善。下一步，市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工作专班将持续加大巡查督导力度，健全完善小区安全管理长效机制，广泛宣传引导业主自觉遵守物业管理规定，共同维护小区安全秩序，确保广大市民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节日。
3: 为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积极向上的社区氛围，近日辽西街道电厂社区携手康乐年华艺术团、翰林名苑艺术团、新时代艺术团、五韵年华艺术团共同开展浪漫夕阳送祖国文艺联谊会，为居民送上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
4: 本次文艺汇演节目精心编排，形式丰富，活动在气势昂扬的器乐合奏、欢庆锣鼓中正式开场，热烈欢快的节奏瞬间调动起现场氛围。随后，优雅灵动的交谊舞、韵味十足的京剧选段、悠扬动听的独唱歌曲、古朴典雅的京胡奇奏等节目轮番上演，演员们精神饱满，优美的舞姿展现出群众安居乐业、幸福美好的生活风貌，传统戏曲与器乐节目尽显中华传统文化魅力，整场演出高潮不断，台下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此次联谊活动不仅充分展示了各艺术团的艺术水准和精神风貌，更厚植了群众爱国情怀，激发了民族自豪感，营造出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
1: 为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喜庆祥和、团结奋进的节日氛围，厚植家国情怀，凝聚乡村发展合力，近日新立乡精心举办主题为月满金秋、一松华诞、双节惠民群众文艺汇演，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为全乡百姓送上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
4: 本次演出节目接地气、暖人心，全部由辖区干部群众自编自演，充分展现了基层群众的文艺风采，演出现场气氛热烈，掌声不断，机关干部亲情演唱经典歌曲《红旗飘飘》，嘹亮高亢的歌声饱含爱国热忱，抒发了对党和祖国的赤诚热爱与美好祝福， 各村社区精心选送的秧歌广场舞节目轮番登场，你好祖国、亲吻祖国等节目舞姿灵动，活力满满，歌曲精忠报国铿锵有力，气势磅礴，东北大秧歌则是伴着欢快的节奏翩翩起舞，动作整齐优美，整场演出融合了歌曲、舞蹈、秧歌等多种艺术形式。

0: 式，传统韵味与时代新风相得益彰。参演人员用真挚的演绎、昂扬的姿态，生动展现出新立乡干群积极向上、安居乐业、奋勇争先的良好精神风貌。此次双节文艺汇演不仅丰富了群众节日文化生活，更凝聚了民心，凝聚了力量，进一步营造了全民欢庆、共建美好乡村的浓厚氛围，为新立乡精神文明建设注入了鲜活动力。为丰富干部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传承传统节日文化，凝聚团队向心力，近日福仙镇开展月圆中秋聚力同行凝心实干展风采中秋趣味运动会，以趣味运动的形式喜迎中秋，营造欢乐和谐的节日氛围。
1: 本次运动会趣味满满，精彩纷呈，设置了多元化的竞赛与互动项目，包含脱球往返跑、袋鼠跳、两人三足、多人毛毛虫竞速、快乐拔河、穿越呼啦圈等经典趣味竞赛项目，兼具趣味性与协作性，考验大家的默契与配合能力。同时活动增设了中秋特色趣味套圈环节，贴合节日主题，氛围感十足。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欢声笑语不断。此次趣味运动会不仅让大家在运动中放松身心，欢度佳节，更有效增进了干群凝聚力与向心力，充分展现了福仙镇干群团结协作、积极向上、实干奋进的良好精神风貌。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1: 扎根沃土，守初心，勇担使命，启新城。作为辽东街道丰聚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李成龙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立足村情实际，探索富民产业，主动倾听群众诉求。工作期间，他始终秉持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以饱满热忱与务实担当践行基层干部使命。作为一名基层农村党组织书记，李成龙始终把规范组织生活、强化理论武装作为重要职责，将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依托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形式常态化开展学习，推动全村党员强化理论学习，坚定理想信念。2023年，在李成龙牵头下，结合本村资源禀赋，成立了丰聚村种植专业合作社，培育出20余名新型青年职业农民，助力产业发展。仅2025年，就为30余户村民免费选地，利用无人机为950亩大田免费喷洒农药和叶面肥，受到了村民的一致好评。2024年末，他提出村委会每年为全村387名60岁以上老人缴纳合作医疗保险，每人每年400元，该项支出达到了154800元。同时还为低保等78名特殊人群缴纳19500元的合作医疗保险，切实把好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2: 辽东街丰聚村村民张春燕：
3: 近几年自从李书记上来之后，在他的带领下，丰聚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在致富的路上，他想了很多的办法，不论是人居环境还是民生这块，我觉得这样的书记说的能被我们所接纳和认可，真正做到了为党和人民办实事。
1: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先行。为了夯实发展根基，丰聚村种植专业合作社创新支部牵头加村企联合稳健运营加农户参与机制，构建起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发展共同体。2024年，合作社购入拖拉机、大型伸缩

0: 耕机及秸秆打包机、播种机等农机设备，采用水肥一体化技术种植玉米1050亩，实现了亩均950公斤的高产突破。2025年，丰聚村利用长短结合、梯次轮作的种植方式，积极发展一村一品特色种植，栽植3年生中药材涉干150亩，每年为村集体增收30万元。120亩特色西瓜基地采收后接茬种植水果萝卜或荞麦，1年2茬，特色产业已成为集体与村民双增收的甜蜜果实。李成龙始终牢记党风廉政建设的相关要求，始终以严字当头做表率，主动公开监督事项，确保各项政策在基层落地见效，用实际行动筑牢基层纪律底线。李成龙先后被双辽市委市政府评为壮大集体经济示范村、乡村基层治理先进村、村容村貌提升工作先进村等多项荣誉称号。
1: 辽东街丰聚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李成龙：
2: 作为村干部，我始终牢记一名基层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坚持党建引领，建强村级党组织战斗堡垒。接下来我会继续扎根乡村一线，带动村两委班子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产业，不断壮大集体经济，用心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急难愁盼，持续改善人居环境，把群众的期盼当成奋斗目标，脚踏实地办实事，带领村民走好乡村振兴致富路。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FM97.9 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97.9 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谁对谁都不必惭愧，对与错哪来的绝对，无非同情和习惯隐隐作祟。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

0: 生动。真实。
1: 快点来，快点！
2: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
0: 曲折。
3: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之后没出来。
0: 感人。
4: 在那样子的一次事故之后，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0: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恳谈会。
5: 江南忆陵，第四届中国十大徒步人物。2011年3月启动“行走中国”影像记录户外公益项目，目前已经完成50多个贫困地区的行走，整理文字近20万，图片超过1000张。他为什么要发起这样的活动？行走的过程中遭遇过哪些故事？是什么样的力量促使他一路走来，还要继续前行？本期节目，我们来听江南忆陵讲述他行走中国的故事。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刘继彤，很高兴呢又在故事恳谈会当中来和大家聊一聊。

0: 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一位旅行爱好者，他也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名字叫做江南艺玲。江南你好。
1: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嗯，
1: 各位朋友大家好。
0: 那么今天呢，实际上我们把江南请来呢，是要让他给大家讲一讲自己参加行走中国影像记录户外公益项目的一些故事啊。这个咱们开门见山就开始说这个行走中国影像记录这个话题。那么你参加的这个项目它是什么时候开始做的呢？它又有什么与众不同呢？
1: 这个项目从2009年开始计划，在2010年开始实施。那时候主要是为了去找一些贫困的地区，记录他们的生活为主要的目的吧。
0: 嗯，去贫困地区。
1: 对。
0: 你这个就不单纯的是一种说看风景的那种旅行了。
1: 对。
0: 你是有目标的去选择你要去的地方，对吗？
1: 对。
0: 哦，你上大学的时候有这么一个想法。
1: 对，大学的时候我们也经常出去玩吧。
0: 嗯。
1: 就去过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嘛，因为比较原始的地方都比较偏远，所以那些相对可能生活比较落后的地区吧。
0: 嗯，
1: 是这样的。
0: 你们看到了当地人的那种生活。
1: 对对对。
0: 嗯，那个时候还在上大学。
1: 嗯
0: 你上大学是在什么地方上？
1: 在天津上大学。
0: 啊，天津上大学。
1: 对对，我来北方也有差不多十来年了。
0: 好。那么所以大学期间就是经常利用假期啊四处的去走一走。
1: 对。
0: 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想法。
1: 嗯
0: 那之所以把它叫成一个项目的话，那它应该和我们一般说旅行的话做一个攻略可能就不太一样了，是不是？
1: 对，完全不一样。
0: 有个计划书啊什么之类的。
1: 对对对。
0: 你的这个项目具体都有什么内容呢？
1: 那时候我主要的目的有两点。
0: 嗯，
1: 一种是为了是挖掘去记录当地生活的状态。
0: 哦。
1: 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为了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就是说要传播，让更多人去关注了解这些地区的生活。
0: 哦，
1: 是这样的。
0: 也就是说你的这种行走不光是为了自由，不光是为了看风景或者度假旅行，是要一边走一边用镜头或者是用这个摄像的这个手法，还用这个影像去记录你所经过的那些地区的当地人的一种生活的状况，然后回来还要把它发布出去。
1: 对对。
0: 引起其他地方的这些人
1: 让更多人来关注来了解。
0: 关注和了解以后还有什么后续的？
1: 后续我们就有一个小小的团队吧，一帮朋友在那边可能会对当地有一些资助啊，例如一对一的那种助学，还有学生里面的从小学初中高中都是他们的资助，他们读书
0: 资助这些当地的孩子读书。
1: 对。
0: 这个也会去帮助他们去改善一些生活方面的情况。
1: 对，包括我们还给他们做一些读书啊或者以后的就业啊未来的规划的指导，都有一些这方面的。
0: 好深入。
1: 主要是可能正好涉及到他们有也有些想这方面的想法，可能也不了解。
0: 对，
1: 毕竟他们可能对外面的世界了解的不是很多，可能吧。
0: 就是说一方面是把他们的情况反映出来，另一方面也把外界的一些信息带到他们那里去。
1: 对
0: 啊。之所以叫一个项目，就是因为它是有前有中有后。
1: 对，
0: 就是一个完善的体系。
1: 对对对。
0: 这个之前呢做出很详细的了解和准备。这过程当中呢收集大量的丰富的影视的资料。
1: 对。
0: 然后呢后期呢还要反馈给他们一些帮助。
1: 对。
0: 这是一个完整的过程。所以
1: 前期后中期后期包括现在一直在进行。
0: 所以说它是一个项目。
1: 对。
0: 而不是说我们一个普通的旅行。
1: 对。
0: 这是你的所谓的这个行走中国影像记录的这么一个项目。这个项目是由你来发起的，对吧？
1: 对。
0: 那现在
1: 是我发起来的。
0: 现在还是你一个人在做吗？还是说有刚才你说有一个小团队是吧？
1: 主要是我出去行走，我是第一线呢是收集资料。然后回来之后可能身边的一些朋友包括平时也喜欢玩的也喜欢旅行的，他有这方面的需要会带给他们一些资料，他们就会对应的跟那些孩子啊有相关的资助。
0: 是他们去的时候就受你的委托了等于。
1: 对对对。
0: 那说起来呢，就是你去收集这些资料还是一个人去的？
1: 主要是一个人。
0: 主要是一个人。
1: 有时候也有当地的一些朋友带着我们去，因为他们比较熟当地的情况。
0: 就跟当地也有些，就跟像那个

0: 对，一开始我想法是比较简单，说以为说哎边工作可能趁着出去旅行的机会收集一下资料，但是后来这是不可行的。如果真正开始做一些内容的话，可能花的精力时间比较多，后来我就把那个工作暂时放下，就辞掉了。
1: 等于把工作给辞掉了哈。
0: 对，
1: 你是上大学学的什么专业？
0: 我学的是化学工程。
1: 化学工程。
0: 对。
1: 哦，然后呢，工作是和化学相关的吗？
0: 工作跟专业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哦，那后来做了个什么工作？
0: 我那时候还在学校吧，就跟玩户外里面的一些朋友比较熟，后来就跟一些他们一起玩户外，做一些网站，做那
1: 等于做了什么旅游网站什么之类的。
0: 对对对。
1: 那这个工作按说也不是说那么严格的朝九晚五的上下班的工作啊，但是你还是感觉这个工作它会对你这个进行调查这个事情有一定的这种妨碍。
0: 对，
1: 还是把它给辞掉了，是吧？这还真是得有很大的热情哈。
0: 对，
1: 也得下个决心，因为这个工作没了意味着就收入就没有了哈。
0: 对，
1: 但是呢你还得要
0: 还要生活。对，
1: 哎，
0: 这是很现实的。
1: 对，所以这个也是去付出了很大的这个代价去做这个事情。那现在的话是一种什么状态呢？就是你的个人的生活和你的这个调查的这个工作，它之间怎么来协调？你得首先保障你自己的生活呀。
0: 对。
1: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什么支持啊、帮助啊，来保障你去完成这个事情？
0: 所以当初我把工作辞掉的时候，曾经跟过很多户外的品牌，因为我本身和户外有一定的时间了，很熟，可能跟他们有一些项目上的合作，寻求一些支持啊、赞助啊，或者他品牌本身有这样的资金的投入，但是其实想得很美，但是真正去跟他们谈的时候，其实找到的合作是很少的。
1: 对，就说有意向的可能不少，
0: 对对，
1: 真正最后拍板掏钱的
0: 不多，基本没有。那时候可以这样说，
1: 那就是，
0: 最初流是没有的。
1: 那这次开始就是靠你自己的积蓄。
0: 对，一开始可能他们也因为我是这个项目是刚刚开始操作嘛，可能他们看不到有什么好的方向，或者是说你能不能去做这个事情还不知道。
1: 对，
0: 他们疑问很大。
1: 当时刚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哈，这个又把工作辞了。
0: 对，
1: 到底能不能把这个项目给他做成，能不能坚持下来，这个人家也打个问号。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啊，这个做一件事情挺难的啊，这个什么东西都得考虑到啊，就算你考虑到了呢，它真正的操作起来，它里边也有很复杂的一些因素。
0: 对，其实那时候我谈过很多的户外品牌吧，因为我本身那时候做户外也有一段时间了，认识了最起码有好几十个品牌，我都谈过，一个一个跟他们去了解，去谈，结果
1: 还是
0: 没有。
1: 对，因为你其实你对这个圈子里边已经很熟悉了，
0: 很熟悉。
1: 对
0: 对，
1: 你老是这个一张嘴一口一个户外，一口一个户外啊，包括咱们现在很多的朋友也在这个啊各种圈子吧，各种朋友圈里讲，我们玩户外啊，这个户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含义呢？它是包括了一些什么样的项目，还是说一些专门的技巧，还是一些设备什么的，还是一个综合的总的概念呢？
0: 其实户外这个概念，如果从广义上来说的话，算是旅行旅游的一部分。
1: 哦，
0: 但是从狭义，就说比较专业的角度来说的话，它可能更加针对性的指那些登山、徒步，还有越野，或者是攀冰、攀岩这一类的比较小众范围内的运动项目。但是现在呢，有一个叫泛户外的概念，
1: 泛户外
0: 就出了门就是户外
1: 啊，出了门就是户外。
0: 对，
1: 是吧？我背着一个包啊，从啊现在咱们这个啊做节目的这出发啊，建国门这出发，一直走到啊这个通州。
0: 对，
1: 这也算是在户外走了一圈。
0: 对对对。
1: 啊，然后背着包再回来，这
0: 是
1: 一种广义的、简单
0: 的
1: 啊。如果是狭义的话，就专门指那些带有一定危险性啊。
0: 对，有危险性。
1: 登山呀，什么这个远途的徒步啊，穿越呀，什么沙漠呀，穿越什么荒漠呀，这个还有什么攀冰啊、攀岩这种带点极限性运动的那种感觉，
0: 有一定的技术含量的，
1: 这叫专业的户外。
0: 对，
1: 那么当然了，从事这样的活动的话，你就得需要很专业的装备。
0: 装备，对，
1: 这个
0: 装备
1: 那么包括。

0: 服装，
1: 嗯，
0: 是吧？包括一些锁具，包括一些甚至生活的用品，
1: 对，
0: 啊，它都算是装备范畴。
1: 如果真正一个登山或者攀岩、攀冰来说，这是非常专业的。
0: 哎、对不同的项目，它还有不同的那种东西，不同的装备。所以你所看到的是这些装备，它的生产厂商应该是很多
1: 很多。
0: 哎，而且呢，也都是怎么说呢？可以说是价值不菲啊。
1: 对。
0: 哎，这些咱们在市场上看到都是卖的挺贵的哈。
1: 对。
0: 所以他们在这个广告投入方面，应该会有一个这个空间。
1: 对，
0: 能够从里边弹出一些赞助啊什么之类的，
1: 对对，
0: 但实际上也很难，
1: 实际上是很难的。
0: 不过你现在既然已经走到这一步哈，对，应该呢也没有说完全的没有得到支持。
1: 对，
0: 这个大概持续了多长时间了？你这个项目？
1: 这个如果从2009年到现在，2014年也小五年了。
0: 哎呦，也这么长时间了哈，走过了大概多少地方？有统计吗？
1: 大概有个统计，就前后后断断续续走了有。将近50个地方吧，
0: 将近
1: 50个地方，
0: 50个地区啊，都是你事先调查好了，然后去确定好了的地方是吗？
1: 对，都是按照一定的行程，我是每去一个地方之前都会有一个很明确、很确定、很具体的行程计划。
0: 你是每次就专门走一个地区呢，还是把几个地方这个差不多的给它串起来走呢？
1: 主要是在一个地区走为主，因为这样才能够更加深入的去走。
0: 你要走到什么程度？要把这个地区的每一个角落都走遍吗？
1: 主要是我去到一个贫困地区，一般都是一个小村庄。我就会住在村子里面，是这样。住在村里面，能够跟当地人很直接、很深入的了解他们的生活。就相当于住在他们村里面、住在家里面的一样。
0: 能举个例子吗？你去过什么地方？
1: 例如青海、甘肃跟宁夏，后来又去了那个西南地区的云南那边，都走了，有很多的地方都去过。
0: 青海、甘肃、
1: 宁夏、
0: 云南，
1: 还有河北这边也有。
0: 哦，那你是怎么来去定位你要具体到的那个村庄啊？你怎么就来按什么标准定位它就是一个贫困地区呢？
1: 对，其实我最开始是有很详细的一个计划，就说。我是按照国家发布的，可能是外面都可以查到那些资料，是国家级的贫困县。然后每个贫困县它也有针对性的，哪个地区是特别的落后的。其实我们去到每个地方，都会有当地那些人的一个说法，说什么这个地方怎么特别贫困，村里特别落后。就当地口头相传的那些比较多。
0: 一个是国家有一个相应的标准，
1: 对，
0: 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哈，然后呢还有当地的一些介绍，还有这个当地人的一些这个说法，
1: 对，
0: 都可以作为你的参考的这个标准。然后呢，这个就是去。
1: 对，然后我就会定了那个点为我这回的行程的主要的走访地点，
0: 目的地。然后会去到了那儿以后干什么呢？
1: 到那儿后，我一般就我自己都背着所有的那些住的、用的，像我背着帐篷、背着睡袋这些，去到当地直接就住在村里面。
0: 你也不住人家房子里边，你就自己搭帐篷住是吧？
1: 有时候当地那些很热情的老乡啊，肯定有时候会邀请为。就直接住他们家里，
0: 就也会住在人老乡家里去，是吧？
1: 住过挺多的，很大的部分地区都住在老乡家里面。
0: 是，那谁也不忍心说来一个来啊，到我们这儿来搞社会调查呀，或者帮助我们的人，让他住在外边街上搭帐篷啊。
1: 对他们很热情的，有些当地的人，而且他们就大家都睡在一个炕上或者一个木板上，
0: 好聊天啊，
1: 很聊天。
0: 对，
1: 吃个饭聊天，然后坐在那聊聊家常，是很正常的事情，而且他们。比较很高兴很热情，因为有那么大老远来一个人来他们家里面做客也很高兴的。
0: 没错。你去之前会事先跟人家那儿当地的这个，比如说哪怕是说村委会啊，或者说当地的这个负责的人呢、机构啊，会去联系一下吗？先
1: 最初一开始的时候，我会跟当地的一些志愿者组织有一些联系，找一些相关的资料。但是我后来觉得最直接的办法是我直接到村里面，跟那个村长啊，或者村支书，或者村里面那些比较有威望的那些老一辈的人，跟他们聊天，了解，
0: 然后就
1: 直接的，
0: 直接去找人家。
1: 对，
0: 你把这个地方定了以后， 啊，这个我想象一下你这个行程哈，
1: 嗯，
0: 你在这个不管是网上也好还是什么地方也好，反正查阅足够的资料，最后确定了目的地，
1: 嗯，
0: 然后制定了比如说要到那儿去几天，
1: 对，
0: 带些什么东西，一切都准备好了 OK， 买一张火车票，
1: 买个票就去，
0: 啊，买个票到了这个地方，然后当然了你要确定的那个地方不一定坐火车直接到得了，
1: 对，一般都会换几种，
0: 嗯，对对，坐了火车然后要换汽车，换完汽车甚至还要坐牛车，
1: 啊，坐驴车，
0: 哎，驴车
1: 或者走路，或者在村里面就走进去，
0: 或者就是徒步进去，
1: 徒步进去，
0: 哎，千辛万苦啊，到了这个村子里头，然后就得打听一下啊，你们村长住哪户是村长，啊，
1: 对对对，
0: 啊，
1: 先去了解一下。
0: 到人村长家敲门啊，村长家里人可能出来以后，哎呀，您有什么事儿啊？你再去跟人家表达，你
1: 给
0: 人家讲，我到这儿来是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啊？
1: 对，
0: 哎，这个挺难的啊，我觉得你去了以后，你跟人表达完了。首先人家未必能理解，啊，
1: 对，很多人都一开始都不了解不理解
0: 这孩子是吃
1: 干嘛
0: 的，是吃了什么不消化的东西啊，是不是有毛病啊，就是他们可能首先会疑问啊，
1: 嗯，
0: 然后呢你还得给人家解释，
1: 对，每去到一个地方都解释，
0: 对，你有的时候会不会有语言上还会有
1: 语言有很大的
0: 有问题啊，
1: 有很大的问题，
0: 你这个本身你这广东普通话，
1: 普通话说的快的话就还真有点问题，
0: 对，
1: 当地很多都是少数民族地区，
0: 哎，对，你比如说你到是说是青海，
1: 对，
0: 你到甘肃也好，包括到云南也好，他，
1: 嗯，
0: 那个真正的那个老少边穷的那些地方，有很多是少数民族的地区，
1: 都是少数民族为主，
0: 嗯，你这个说起来很费劲，把你这东西都表达清楚了，我估计没有个两三天的话应该完不成这个目标，
1: 真的是一般那边的老一辈的人吧，
0: 嗯，
1: 就可能他们普通话本身也学的很少，
0: 对，
1: 他们本身说当地的那种本地话的话，我是一点都听不懂了，很多情况下。
0: 嗯嗯，所以呢，这个过程也是需要不断的去努力，
1: 对，
0: 跟人家讲清楚了以后，才可以。你首先你要拍照也好，你要拍摄也好，得人家得
1: 同
0: 意，
1: 是
0: 吧？
1: 而且他要能让我在村里面走一下，
0: 对，
1: 让他们当地人带着我去走才比较方便。
0: 你的目的其实就要到了这个地方，要融入他们的生活当中，
1: 对，
0: 去体验他们的那种艰难，
1: 嗯，
0: 去反映他们所面临的那种问题，
1: 对，
0: 然后呢，把他带回来，再引起其他方面的
1: 关注，
0: 对。这个一般的这个要持续大概多长时间，在那个地方你要需要住多长时间才能达到你这个目的呢？
1: 每一次出去行走我一般都会在半个月，
0: 半个月，
1: 对，住在村里面一般能够住一周以上是最好的，
0: 一周以上，
1: 对，
0: 嗯，
1: 最合适的，
0: 嗯， 嗯，跟人家同吃同住，
1: 嗯，
0: 啊，甚至人家要是干个农活什么的，你是不是还得跟人家，
1: 有时候我还帮忙
0: 还帮忙，
1: 对，我上回还真在青海那边帮过一些人的忙，
0: 哦，是吗？
1: 他们正好在那个建，嗯，他们种了那些树吧，
0: 啊，树，
1: 当地种一种果苗，
0: 果树苗，嗯，
1: 对。我还帮他们是干干活的，正好在那儿。
0: 你会干活吗？
1: 啊，这些就扛一些材料啊，
0: 哦，
1: 什么东西顺手，
0: 哎。对对，人家也不会让你干太重的活。
1: 对对，这些挺好的，所以干干这些活也很
0: 是吧？
1: 很轻松，很自就融入他们的生活。
0: 嗯，
1: 这样更加容易让他们来接受。
0: 哎，你有没有就是去到一个地方，像这样的地方啊？除了你去之外，还有没有类似的像你这样的？旅行者呀，或者说是这个公益组织啊，他们也去，有那个碰到过吗？
1: 有，
0: 也有
1: 啊，本身这路上我们遇到很多这样的人，
0: 嗯，
1: 其实，但是他们可能跟我的目的可能不是一样，
0: 嗯，
1: 很多以什么他们为了去探险啊，
0: 嗯，
1: 去寻找一下美丽的风光为主，
0: 哦，
1: 这样，
0: 嗯，像你这样专门的去了解人家生活的这个。好像还没有那么多。
1: 对，
0: 嗯，
1: 如果从个人的角度来说，
0: 嗯，
1: 很少会这样去做。
0: 对对对，
1: 很多都是那种公益机构啊，
0: 对对对，
1: 或者是国家某些部门或者有这相关的调查。
0: 它是一种
1: 调查
0: 形式的。
1: 对对对，
0: 比如说填个什么调查表啊，然后这个了解一下情况啊，
1: 嗯，
0: 座谈一下啊，
1: 对，
0: 这样
1: 座谈会，农村里面的座谈会，我参加过很多。
0: 哦，就是你也赶上开座谈会，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嗯，
0: 这个上级来一个领导，或者是来一个什么组织的，
1: 对
0: 啊，大家都说一说吧，你们有什么困难啊？这种座谈会也有，是吧？
1: 挺多了这样的，
0: 嗯。那你觉得这种座谈会是不是就可以完全把他们的问题都解决了？还需要你去再反映吗？
1: 这样的问题， 肯定能解决一部分的，因为毕竟当地的一些机构啊或者政府，他对些对农民的。

0: 政策的了解还是有一定帮助，但是我主要是从我的个人角度来做一些我力所能及的帮助。
1: 就是你认为这样的这个形式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但是还不足以把这些问题全都解决掉。
0: 对，毕竟中国农村太大，那些人口那么多，那些偏远地区可能有些政策啊，或是人本身就比较落后，交通也不方便，落实也不一定非常到位，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1: 那今天呢，由于节目时间有限，我想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以后呢有时间欢迎再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把你经历过的新故事还有走过的新地方给大家讲一讲，好不好？
0: 好，
1: 好的，谢谢，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再见。
0: 好，再见。
1: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故事恳谈会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3: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4: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5: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老太师托托潜入徐州城打探消息，结果先看到个算卦的，料事如神呢。但是他刚要开口说，上我那儿去吧，给你个官当，结果先来个老头把人算卦的请到西屋王府去了。没办法，这就再往前走吧。又遇到两个打把式卖艺的，呵，这枪法太厉害了，心想这到我那儿绝对能当将军呐，这我得给他挖过去。刚要行动，刚才那老头又回来了。哎呀，你跟我去西屋王府吧，刚才我刚请个算卦的去，人家还赏了我钱，你们二位这身手绝对没问题，我给你们引荐。又把这耍枪的给拉走了。托托这个气呀，这人才我就碰不上吗？就在这时候，就听见有人高声叫喝，卖利拳宝枪，专破八卦朝阳刀啊。老托托以为耳朵幻听了呢，听了半天还真是，这个我绝对不能让他溜了。八宝利拳枪，专克我的九凤朝阳刀，我的天敌呀，我要把枪给弄到手，天下无敌了我。结果上去一问，人家要500两，还不验货，因为这枪套在一个枪套里。你爱买不买，不买我送西屋王府去。托托一看，得，形势紧急啊，那不验货就不验货吧，立刻给了500两银票，这边接过宝枪。等这卖枪人一走，

心急如焚地拆开，一看可就傻眼了，这哪是什么力拳宝枪啊，简直就是烧火棍呢、啊！他立刻叫住这年轻人，一个小矬子，你怎么如此诓骗于我，这明明是烧火棍。哎，这小矬子还蛮有理的，你这老人家真是光天化日胡作非为呀，我这就是力拳宝枪啊。我问问您，那岳飞岳王爷宋朝人，前朝的，那么这杆枪经过风吹雨打日晒成了这般模样，有什么不对？围着看热闹的人一听，有点头的，哎，真是这么些年了变成这样也有可能。老太师坚决不同意这说法，胡说八道，那八宝力拳枪历百年而不朽，你这明明是一根烧火棍，你还诓骗老夫，不行，你不能走。这拖拖满大街拽着这小矬子，呵，他心想，我怎么这么倒霉呀，我呀，我来趟徐州城，本来便装打扮，神不知鬼不觉的探访一下当地的情况，结果竟遇着这种事儿了，让我摊上了。他拽着这小矬子不放手，最后这小矬子也没办法，交实底了。老人家，你想要八宝托龙金钏力拳枪是不是？正是。那我问问你啊，那个宝枪怎么就500两能卖给你呢？要像你说的，那是当世传奇的兵刃呢、啊，500两就卖你了，你咋不寻思寻思呢？啊，天上掉粘豆包就砸你头上了，你想的真美呀！对，我卖的就是通火棍，那宝枪我也根本没有，要是有，我至于满街上喊吗？一听这话呀，老托托心想，你耍无赖了，开始啊，你这不是不讲理吗？他拽着这小矬子，那么你为什么还要喊卖宝枪呢？人家说了，嗨，是这么回事儿。昨天我在城里闲逛呢，走到西吴王府门前，看见府门外站了200-300人，不知出了什么事儿。我一打听，才知道西吴王买了一条宝枪啊，就叫八宝托龙金钏力拳枪。众人争着看宝枪，我就问了一嘴，我问多少钱买的，他们告诉我说西吴王花了5000两银子。我一听这一条宝枪卖了5000两，我变个什么也来他几十两花花呢？想来想去，我就想出这么个主意来了。我家里还有这么一根生了锈的通火棍呢，我跟人家裁缝要了块黄缎子布，缝了个枪套，把这根这烧火棍装到里边去，我就在街上喊卖宝枪，嘿嘿，我想碰碰运气，倘若有倒霉的、不识货的、不开眼的要真买呢，我不就算蒙他一鼻子吗？您说这事儿巧不巧，今天刚一出门就叫您把我给拦住了。哎呀，您说要看宝枪，我能让你看吗？那是通火棍呐，您看了露馅儿怎么办呢？我们这宝枪还卖不卖了啊？所以不能让您看，只能隔山买老牛，愿者自上钩。你愿意买，先交。